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灿若群星，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王菲50多岁了，在一项调查当中，她位列全球最受仰慕的女性第17位，华人女性第1名。在她的半生岁月里，除了享有乐坛上的天后美誉，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爱情。曾经有网友这样比喻，王菲的事业是常绿的青山，她的爱情生活是点缀青山的9曲18弯。2004年，王菲在《将爱》里唱道，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战争，我们没有流血，却都已经牺牲，掩埋殉难的心跳，葬送一世的英名。爱情成就了王菲的音乐，也改变着她的音乐，使得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栾树、窦唯、谢霆锋、李亚鹏，无论在哪一段感情里，她都是一副敢爱敢恨、真爱至上的姿态，投入的时候炽热深沉，离开的时候又潇洒利落。在一次访谈的时候，杨澜问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的起伏，还相信爱情吗？还是每一次都会毫无保留的全情投入吗？王菲毫不犹豫地回答，相信啊，爱情一直都在身边。一如当年和窦唯恋爱时，他告诉记者，我觉得爱情就是爱情啊，就算明天我爱上一个水管工也不奇怪啊。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1996年8月1日，王菲发行了第13张专辑，也是第4张国语专辑《浮躁》。在同名的主打曲里，她潇洒肆意地唱着：“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这张获得大奖的专辑，制作人除了大名鼎鼎的张亚东，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则是窦唯。1996年是王菲同窦唯交往的第3年，浮躁发行的前一个月，两人在京正式的登记结婚。王菲奉子成婚，外界并不看好，她写下执迷不悔，道出自己在这一段感情中的姿态：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张亚东是在窦唯的引荐下参与到浮躁的制作工作中的。此前的窦唯帮王菲录歌的时候，张亚东为王菲，两个人在音乐上一拍即合，于是有了这一张专辑的合作。浮躁被定调为面向国际的原创国语专辑，以王菲自主自在的状态作为专辑的主导概念，专辑的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均出自王菲之手。

0: 1993年3月13日，王菲在日本东京举办《畅游大世界》个人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王菲再度的唱起《浮躁》，窦唯在身后为她打鼓，王菲嗓音轻盈，妆容时尚，整个现场摇滚又前卫。青春锋芒的窦唯，年轻动人的王菲，被歌坛誉为金童玉女。那时的报纸大多在写
1: 天后王菲为了窦唯甘愿在自己最火的时候抛弃香港的浮华生活回到北京，和窦唯一起蜗居在四合院里。著名音乐人姚谦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没有很具体的打听什么，只知道哪怕仅有2天的假期，王菲也要从香港飞到北京去陪他。后来姚谦以此为背景写下了那首经典的《我愿意》。 对于王菲和窦唯两个人共同合作的《浮躁》，业界评价的始终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王菲最杰出的专辑，融合了迷幻和实验的色彩；也有人认为这张专辑自我、小众走向了商业的背面。无论指向哪一方，王菲的心中呢都不以为然。在她的心里面，对待这一张专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她和窦唯之间的这段感情，不枉一遭。 所谓爱情，从来都是不计代价唱最快乐的歌。

王菲的第二任丈夫是李亚鹏，这段婚姻维持了八年，两人育有一女，取名李嫣。2005年，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准备共度人生的新旅程。那一年，王菲36岁，她搬进与李亚鹏共同打造的新房，成为李太太。买好全套的锅碗瓢盆后，她打趣，要为全院的邻居做饭，要成为李亚鹏背后的女人。她说，我是真的累了，也真的觉得该回归家庭了。2013年9月13日，王菲结束了这一段婚姻，并且在微博上这样写道，这一世夫妻缘尽此，我还好，你也保重。不久后，李亚鹏回应，我要的是家庭，而你注定是传奇。接受采访时，李亚鹏曾表示，从不想离婚到接受离婚，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李亚鹏对王菲是宠爱的，也是这份宠爱让王菲甘愿再次进入婚姻。李亚鹏在投资创业的路上散发出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与爱情至上的王菲志趣相投。王菲爱李亚鹏的天真，爱他不谙世事的少年气，也爱他沉稳顾家与踏实。然而呢，这段感情的破裂早有端倪。在杨澜访谈录里，李亚鹏和王菲都坦言，在家中除了聊吃什么，几乎没有别的话题。接受采访时，王菲多次的表明，喜欢独善其身，怕做作，讨厌佯装热情，或者是刻意的去表现什么。或许这些也是她在和李亚鹏的这段婚姻里不愿意忍受的地方。

在女儿李安的教育问题上，王菲和李亚鹏惊人的一致。天生的纯恶劣原本会让一个少女染上阴影，可是李安最终是被父母得体无私的爱养育成了自信、笃定、活泼的样子。面对女儿的疾病，王菲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地强调，我从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她很美。离婚后，李亚鹏告诉女儿，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会和以前一样爱你，甚至更爱你。为了让更多同李嫣一样患有纯恶劣的孩子获得救治，李亚鹏与王菲一同倡导发起嫣然天使基金会。李嫣10岁生日时，不仅李亚鹏和王菲同时出现，连窦唯的妈妈和妹妹都前往庆生。与谢霆锋复合后，王菲也常被拍到带李嫣和李亚鹏母亲出门吃饭。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无法理解，王菲却认为自己只是做好了分内事儿。李亚鹏说，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王菲的《人间》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这首歌对于王菲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初为人母唱给女儿，还是多次作为演唱会的压轴曲目，无论人间如何变幻，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互动。2000年，在电影《花样年华》的庆祝宴会上，王菲与谢霆锋上演世纪牵手，轰动了整个娱乐圈。两人高调牵手离场，招致媒体的穷追不舍。在混乱当中，记者询问谢霆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王菲啊？”谢霆锋摇摇头，姿态坚定：“不是喜欢，是深爱。”此后，风飞恋成为了每日报纸娱乐版面的头版头条。那一年，王菲31岁，是一个母亲；谢霆锋20岁，是一个不羁的少年。这次牵手，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了5年。

1994年，王菲在红馆开演唱会，台下站着一个14岁的少年，少年便是谢霆锋。歌里唱道：“我仿似跟你热恋过，和你未似现在这样近，思想开始过分。”一曲《梦中人》响起，此后王菲变成了谢霆锋永远的梦中人。他说：“王菲是我的女人，25岁的时候，我一定会娶她。”后来，王菲的确在她25岁的那一年做了新娘，只是新郎是李亚鹏。在众人的眼里，风飞恋甜蜜、极致、疯狂，如同一场爱的盛典。他们飞去巴黎纹同款的比翼双飞纹身，互相写歌，穿情侣装参加综艺，在颁奖典礼上高调示爱，于万人演唱会上公然秀恩爱。王菲觉得这一段感情一切都好，谢霆锋觉得遇见王菲非常幸运。2年后，一切失控，《风之恋》浮出水面，王菲和谢霆锋分手而后复合，反复几次后，早已厌倦三角恋的王菲选择率先离场。王菲与李亚鹏宣布婚讯后20天，谢霆锋登上舞台，以一首《让爱一切成空》为这段感情作结。众人几乎再也无法相信爱情了。9年后，这个悲伤的言论被王菲亲自粉碎，风飞再度牵手。此时距离两人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几度离散，他们看起来就像从未分开过。尽管两个人曾在分离期间拥有过一段婚姻，他们依旧坚定、温暖、低调地守候着彼此。只要一到北京，谢霆锋就会陪着王菲窝在家里，还会为她做各式的料理。复合多年，他们却一点都不厌倦，提起对方的时候，脸上还是藏着笑容。面对公众，谢霆锋不止一次地提起，没错，她是天后，但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并未存在过。在世人眼中，她是天后，在她这里是一生所爱的伴侣。王菲踏入乐坛30多年，对待感情她从不将就，向来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即便有了孩子，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同窦唯离婚之后，记者曾问王菲，你会不会想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啊？王菲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帮她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将来我即使有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她有她的父亲啊。

在写真集《Face to Face》里是这样描述王菲的，她歌唱的不错，音乐上有点小天分，又赶得上好时代，让她能把那点音乐天分发挥到极致。她忠于自己，且忠于的十分严格，每一首歌都与她的气质、灵魂融为一体，用最合适的演唱方式去表现，每一首歌都很王菲，所以才有了任何人无法复制的经典。那时的王菲昂着脖子红遍大江南北，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起烦恼，她笑嘻嘻地说，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90年代她肆无忌惮地砸碎了大家对偶像的期待，一个人养活了全香港的狗仔，还顺便红成了歌坛的奇迹。

50多岁意味着会老去吗？她是王菲。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全部的迷人归结为一句，是她活出了很多女人不敢活出的样子。王菲给我们的是一种真正的幻想，是榜样。作为一个女人，只有她真正做到了一世自由。她教会人爱与清醒。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旧可以活得像一个世外散人一样恬淡通透。与其说我们在怀念那个闪耀时代的巨星，不如说啊，是在怀念那个也曾不顾一切的自己。王菲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喜欢王菲也不需要理由。不管年龄多大，她仍然格外动人。就像王菲在岁月里自己写的词：“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 浮浮沉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岁月》。节目之外， 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与我们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心沉，
1: 人心沉，
0: 浮浮沉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35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位，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铁爪神獒陈胜春，要用亚霸鬼头刀出战大和尚法镜。这个人咱们前文书说了，曾经为李涛报仇，让这古凤春之子，也就是古来稀铁伞怪侠，把胳膊给打折了，现在换了个假肢，就剩一个胳膊，这一个胳膊还是有点能耐，此时想和大和尚法镜伸手，法老也配跟我伸手？哈哈哈哈，我真是有失身份。一转身回归了本队，此时啊，看了看手底下人，我说：“谁过去会斗这个姓陈的呀？”正说着，这个时候，暴雨福州刘光海过来：“师傅，让我会斗于他。”再看一伸手，拽出宝剑，飞身行，跳过来大战陈胜春，两个人就伸手了。风雨二侠的第二位暴雨福州刘光海也有两下，厅堂五四这一伸手，剑都使神了，光华缭绕，呼呼挂风，88-64路八仙剑练得都神乎其神。单说铁爪神獒陈胜春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打到15个回合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让人家宝剑使了一招百草寻蛇招，噗！再看这一宝剑正好扎中陈胜春的哽嗓咽喉，啊！铁爪神獒陈胜春大叫一声，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哎呦！再看此时暴雨福州刘光海蹭蝎子底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宝剑擒在手中，哪个不服近前来。正这么说，这个时候有人使一条花枪，大声喊喝：“呆，姓刘的休得猖狂，卖药撒野，我来会你一会。”使这条枪的正是太极枪何耀中，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金鸡乱点头，一颤这条枪来至近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刘光海拿命来，一枪奔刘光海心口垫点。刘光海喊了一声：“来得好！”剑一压他的枪杆，剑往里头一撩，他一低脑袋，刚一抬头，再看刘光海手腕子一翻，宝剑二次又回来，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唰就是一下。这小子又一低头，跳出圈外，颤枪二次进攻，两个人一来一往，战了35个回合。大 单说鲍鱼福州刘光海使了个盖顶三绝剑，一晃他的眼神，何耀中横枪嘎巴往上一架，坏了，上了当。哪知道此时鲍鱼福州刘光海剑走下排，上头是虚招，一翻个奔他来了，噗，这一下子在心口窝就给他卯上。再看把死尸哐当蹬倒，跳出圈外，此人也死在当场。顷刻之间，鲍鱼福州刘光海连胜两阵。哎呦，这位满非满的人，八步登空碎心掌，一看

0: 今天真是出师不利，把尸体命人抬回来。刚想派人，手下有人说话：满大人，咱这么多人呢，说实在的，不能这么个打法，打到何年何月何日，干脆依我之见，咱们一起上。说的有道理，冲！哗，别让他们跑喽，把他们包围喽。老和尚法镜在后头一看，哎呀呵，哈哈哈哈，要玩群殴啊，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陪你们来吧，上打。各抡刀枪棍棒，手中兵刃，就斗在一处。院里打不开，门口也都是战场。不表别人，单说此时独守女儿提五毒大宝剑飞身行，跳过来奔这小月亭就来，乐着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瞪着眼睛瞅着月亭，我说月亭啊，你这命是真大，我认为你必死无疑，哪知道这几天过去之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行行行啊，命大福大造化大，来来来，姑奶奶今儿个会你一会，咱俩比划比划怎么样啊，月亭啊。好贱人，我正要找你报仇，你一狠心毒，不是个东西。我说月亭啊，别生气呀、啊，院里狭窄施展不开，你有胆子没有？有胆子随姑奶奶来，咱们找个宽敞的地方，咱们比划比划，你看怎样？你随便，你画道，月亭我就赶走。小月亭果然是一个豪杰。再看独手女娲飞身行，蹭上了房了，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月亭一踢衣服也蹦上去，是紧追不舍。离开此地也就跑了能有十来里，眼前一个大山坡，周围啊有点稀疏的树木，天然的好战场。再看独手女娲是挺身站住，倒提着大宝剑在这儿等着，乐呵呵的等着看着。月亭就赶到了，一看周围没人，月亭也挺身站住。剑背，你想使用稳军计，再次暗算于我，老天保佑，我绝不上当。今天就是今天了，这个机会我不能放过，我非报仇不可，拿命来。等一等，吵吵什么，嚷嚷什么，吵嚷干什么呀？月亭啊，我可跟你说实话，姑奶奶可不是怕你，为什么不在院里伸手呢？为什么找这么个肃静的地方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谁知道你要干什么？叶婷，我是伤了你了，我下了毒手了，我对不起你，但是希望你能体谅，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是不是呢？我也吃皇粮，那皇上也加封我的官职，秦丞相对我也是宠爱，我就得给国家出力，但是从我内心来。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讲吧，我挺喜欢你，咱们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可以说左金童右玉女。月亭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将终身许配给你，你我白头偕老，结为百年之好的夫妻，那有多好啊！携你之手，那就共度百年呐。你说月亭啊，这事儿有多好，你看你这模样，再看我这模样。

咱俩多登对呀，你可愿意吗？呸！越听一听，好闲没吐出来，吃这羊腿能吐他十盆。呸！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个破鞋呀！你看你长得流光水滑，但是你心特别的歹毒，其心何其歹毒，何其的狠！你家小霞乃是月门之后，岂能跟你个不要脸的在一起？休得胡说！拿二话不说，唰就是一掌。再看这梅五朵，飞身形跳出圈外，唰没还手。月婷啊，这话就是你说吧。说实在的，要换个旁人，我绝不饶他。你刚才说什么？你说那话多恶心！你说我是下三滥，说我配不上你，你又说我是个贱人，谁跟你胡扯八道的？我问问你，月婷，我究竟嫁了几个男人？你给我举个例子，我都跟谁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谁？要没有，你得包赔我的损失，你得恢复我的名誉，你对我的名誉产生了人身攻击，这可是诽谤罪。再者一说，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我喜欢你，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干嘛出口伤人、骂人呢？羞辱于我！既然这样的话，姑奶奶可对不住你了。别看你保住了性命，嘿嘿，今儿个月婷，你是难逃公道。你说月婷能听这个？过来，唰又一掌。毒手女娲一看没治了，这才晃宝剑，纵身行，跟月婷站在一处。一开始啊，月婷没拉家伙事儿，凭着是双掌，使用通天八卦掌，8864路空手夺宝剑，打了能有25个回合。月婷一看不行，我大哥法镜说的一点不假，他受一缺道人的真传，这一缺道人莫其语果然是厉害，看来不可掉以轻心呐！不拽宝剑，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就这样，使了家伙事儿了。再看拽出大宝剑，苍啷啷就要伸手。那人说这把宝剑是谁的呢？闹了半天，除了这月亭有宝伞，也有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就是老师张三丰所赠。三丰有一把镇宫之宝，就是三皇宝剑，临行之时不单古来稀送赠铁伞，连三皇宝剑张三丰都送给了这月亭。月亭使宝剑一看赢不了人家，最后把宝剑苍狼还侠，又把这古来稀赠送的宝伞撑着燕崩黄，咔吧！再看把这伞一撑开，里边有36把飞刀啊，一打就一大片。月亭今天豁出去了，使上了绝招，把铁伞怪侠传授他的铁伞流云这招数也拿出来，身形转动，铁伞挂风，一男一女打了个势均力。小女娃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罢了，月亭不单是能耐大，小伙长得也带劲，我怎么那么喜欢他？可惜跟我不是一个心眼儿，我还得把他抓住，抓到个没人的地方，我逼婚。我就不信靠我软硬兼施，他能逃出我的手掌心。抓住他谈何容易，想是想，赢人家也很难，使用暗器赢他，看来我也只好如此。想到这儿，虚晃一宝剑飞身就走，嘴里还说，好厉害的月亭啊。

你果然了不起，是将门之后，我不是你的对手，走了。岳亭心说，话淫妇，你往哪里去，没门，你这一刀暗算于我，你想就白扎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岳亭想到这儿，压铁伞在后头就追，见人无耻，你给我站住，连晃几剑。再看此时这位这毒手女娲赶紧就跑，这个时候岳亭就追呀，追来追去，追去追来，毒手女娲这回可高兴了，心说话，我逃跑是假的，就怕你不追，你这一追，嘿嘿，岳亭啊，你就上了当了。用眼角的余光，毒手女娲往后一看，心中暗喜，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剑交单手，唰啦，从百宝囊内探掌，套鹿皮手套，戴了手套，他要干嘛呀？他所有的暗器都有毒，他使用也得留神，不留神他自己就中毒了，所以戴上鹿皮的手套，那么也扎不着，动作也麻利，一伸手拽出三颗毒蒺藜，这毒蒺藜都带刺儿的，打上在肉皮一破就完了，三颗毒蒺藜在手一转身就。那位说这毒蒺藜是什么东西？蒺藜啊，原为一种植物，此处啊指类似这种植物的暗器，这种暗器有四根凸起的刺，类似于今天的不倒钉，不管怎么扔总会有一根刺可以伤人，作为暗器，所以这种东西打到身上就得倒霉，故此此时再说这位毒手女娲唰一转身就打出来了，五六步远，你说这一转身正好两人对面，岳亭正好瞅着他，一扬手坏了，三道寒光唰唰唰唰猛击岳亭而来。岳亭啊，要这么躲避真躲不开，离得太近了，但是小岳亭急中生智，拿着手中这把铁伞，铁伞的面积老大，天然的好像个大盾牌一样，他没法解决问题了，三颗毒蒺藜啪铁伞的柄上，铁伞呢那是钢铁的伞柄，铁碰铁嘡啷啷发出清脆的声音，这毒蒺藜吧嗒吧嗒也落地了。岳亭一眨巴眼没事儿，心说我这家伙救了我的命，多谢我的老师古来稀呀！哎呦，梅五朵一看可了不得，提剑再斗岳亭，打到12个回合，他一看不是岳亭的对手，心里头也服气了，还得打暗器。二次掏出3只毒钉，猛击岳亭。岳亭吃惯了甜头了，心说话，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还用我的宝伞，用铁伞往外这一挡，照样螳螂落地，没咒念打不着。哎呀，把梅五朵给急坏了，这汗滴滴答答就淌，显得是手忙脚乱。岳亭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贱人，该着上天有眼保佑我，该我报仇，你给我拿命来。眼看这梅五朵招架不住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走进个老头来，稳稳当当高声喊喝，五朵不要担惊，退了回来，我到了。谁呀？毒手女娲梅五朵虚晃一剑，蹭飞身形跳出圈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玩这劲儿。哎呀，

0: 一看乐了，哎，老前辈是您呐，起来起来，退在一旁，多谢老前辈，可累死我了。他在这儿呼呼带喘，先不说，单说小月亭本来想收拾他，突然一看，面前站着个老者，这老者身高9尺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别看是个老头，腰板不塌，亭亭玉立，头上戴着鸭尾巾，白胡圆青色的短靠，袖面高挽，蹬着双靴子，腰里挎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面如银盆，二目如电。小月亭先是一愣，后来仔细一辨认，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廖。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稀呀、哎呀，就有这个师弟，咱们前文书也讲过，他也是官府的爪牙，捆成把，他也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虽然说他是一等公一等侍卫，在这皇宫大内里算是尖子，在皇上面前也说一不二，跟秦桧交情莫逆，但是此人厉害的邪乎，追魂拔剑相当了得，万没想到今天在此相遇，这是冤家对头啊。月亭想到这儿，心里头有一些吃惊，脸上没带出紧张，把铁伞一抱，老匹夫，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司空廖。哈哈哈哈哈哈，不才正是老朽。月亭啊，实话跟你说，今天领兵带队的就是我，我在这儿坐镇，大伙交着手，我到这儿看看。哎，一看你在这儿，没想到吴朵跟你交手也不是你的对手，看来你学得不错呀。本来咱们是同门进之，可是你是个豺狼，所以老匹夫我月亭绝不认你。是啊，你是不认我，年轻人当中看来你也不含糊，不愧是武圣张三丰的高徒，不愧是我大师兄的真传，你可没白学呀，这几年你在武林堪称一绝，一般人不会是你的对手。月亭，咱们是这样，我有公务在身，不抓你也不行了，有我司空廖在此，你还想活命吗？最好你把铁伞放下，然后我用车把你送到临安，交给秦丞相处置，一路上绝不会亏待于你。如果不听话，月亭，此地就是你葬身之所。月亭一听，须眉结诈，要大战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

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她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她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她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她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她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3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3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
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地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前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

无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她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她相配的，她并不害怕，因为她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不知道大家啊是否留心过，很多名人传记当中是这样描写母亲的：母亲温柔、贤淑、善解人意，她始终默默地为孩子奉献而毫无怨言。母亲坚强、善良、有主见，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母亲的。这些文字是不是很熟悉呢？就是这样的母亲才可能培养出那么多出色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幼小时对母亲有着本能的依赖，所以母亲的性格、语言和行为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如何才能使孩子的性格习惯继承母亲的优点呢？本期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话题。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要让孩子的性格习惯继承母亲的优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母亲在孩子面前必须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亲。生活中，母亲在孩子面前，不是在谈判桌前，不需要用批评、挑剔和要求完美的眼光去看待孩子。母亲咄咄逼人的态度、尖酸刻薄的语言和驾驭一切的行为，甚至自以为是的判断，对孩子自尊自信的伤害远大于应试教育。而对于孩子来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几乎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妈妈该如何改变自己的性格，培养出一个出色的宝宝呢？孩子出不出色，更多取决于妈妈的性格，所以一个优良品质的妈妈是教不出坏孩子的。首先，想要宝宝成长的出色，妈妈应该身为孩子的榜样，养成良好的性格习惯。在每天下班进家门之前，请妈妈务必提醒

醒自己，忘掉单位里所有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开始承担的是母亲的角色了。宝宝需要妈妈很快乐，所以千万不要把与孩子无关的坏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每当孩子兴致冲冲地告诉妈妈他今天在学校得了一颗五角星或是小红花的时候，妈妈千万不要表现出厌烦或者不屑一顾，一定要和儿子一样高兴地表扬他，要和他分享这个快乐，因为这个荣誉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孩子面前，妈妈应该充当一个无知的妈妈。什么是无知的妈妈呢？比如宝宝来问妈妈这个字怎么念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妈妈不要马上就回答宝宝，最好看一眼之后假装说，哎呀，我也不认识，我们一起查字典好吗？几次之后，妈妈不仅教会了宝宝使用字典，同时孩子查完字典认识字之后会很有成就感，多次之后就养成了查阅资料不依赖妈妈的习惯。切记，妈妈千万不要对宝宝说你怎么连这个字都不认识等等类似的话来打压孩子的学习兴趣。当宝宝回家告诉妈妈今天考试没考好时，妈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发火或者脸色阴沉。孩子这时正紧张地观察着妈妈的脸色呢，所以妈妈最好表现得没什么情绪变化，让孩子把卷子拿出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在哪儿。要是孩子已经明白了错在哪儿，妈妈也不必再纠缠。但最后一定要鼓励孩子，你看你弄明白了，下次考试就不会错了。妈妈要是感到自己无法控制情绪，可以去卫生间洗把脸，照照镜子，做几个深呼吸。无论何时何地，妈妈在孩子面前要控制自己说话的方式。世界上最了解孩子的就是母亲，所以母亲最清楚孩子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假如母亲在说话时经常直指孩子的弱点，以讽刺、批评或要挟，或者是明明知道孩子做不到而故意要求孩子去做，这无疑是用最尖锐的武器不断地刺伤孩子的痛处，孩子的内心会很受伤害，因为这个伤害来自于他最亲近的人。在孩子面前，妈妈要控制语言的数量，千万不要唠叨。事实上，最让孩子害怕的是母亲的沉默，所以与其唠唠叨叨地对孩子说个没完，不如用简短的语言告诉孩子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来，母亲的沉默肯定比继续说话更有用。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他虽然装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在观察母亲是否把刚刚所说的话当真。妈妈更不要在孩子还没把想说的话表达清楚时就自以为是地抢先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孩子是否愿意，妈妈就以你必须、你应该这样的语气去命令孩子，以自己的观点来代表孩子的观点，而且要求孩子去执行。妈妈千万不能成为专制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会缺乏主见，缺乏的是非判断的能力。妈妈和孩子之间应建立平等的关系，这个平等关系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懂得互相尊重对方。如果孩子第二天要参加重要活动，当妈妈观察到孩子心事重重，比较紧张时，妈妈最好当晚他入睡，睡觉前跟他讲个故事，或者和他一起阅读他喜欢的书籍，疏解他内心的压力，直至孩子睡着后再离开。最后，孩子遭受失败或挫折时，妈妈要表现得坚强和绝不放弃，冷静地告诉孩子，失败只代表一时，不代表孩子终生失败。

然后用刻薄的语言挖苦孩子，把他数落得一无是处，甚至新账旧账一起算。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孩子会极度自卑，甚至放弃自己本应美好的前途。好了，关于怎么改变自己的性格，培养出色宝宝的话题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之后呢，让我们打开宝贝信箱。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让我们看看哪位宝妈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想带着宝宝出去旅游，可是家里老人不同意，一是说孩子太小了，出去折腾别生病了，二是什么都不懂，出去也是白出去，等大一些懂事了再去也可以。丫丫妈妈也觉得老人说的的确有道理，但又想为了从小培养宝宝的意志和接近生活的习惯，很想带孩子出去旅行。结果现在啊，丫丫妈妈被搞得很纠结，问石晓究竟该不该带宝宝出去。那么石晓呢，就借着丫丫妈妈的问题来回答一下有着相似问题的宝妈们。当一个人在旅途中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自然就会思考，别人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自己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旅途所遇和内心的所思结合起来，明亮了眼眸，充实了精神，人生，这就是旅行最伟大的意义。石晓在回答为什么带孩子旅行前，先说说为什么很多父母不愿意带孩子去旅行。原因很直接，大致呢有孩子太小，看什么都记不住，去了也白去，浪费金钱和精力。小孩子出去爱生病，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安全，吃不习惯，玩不好，出去必须带很多孩子的东西，大人还要照顾孩子，陪孩子太累，玩得不尽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下，这些不愿意带孩子旅行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说服力。首先第一个，去了白去的说法最为普遍，不仅老一代父母如此，我身边的很多年轻朋友也同样抱有同样的想法。可是和中国的家庭教育最核心的问题一样，这些都是父母的想法，并没有从孩子的感受需求出发。有用论的想法是绝大多数家长都存在的，譬如弹钢琴是有用的，玩沙土是没用的，学冰球是有用的，捉迷藏是没用的，补习班是有用的，过家家是没用的，下围棋是有用的，玩积木就是没用的，等等。沿着有用论的思路，旅行就是瞎玩，既考不了级也拿不到证书，既加不了分也不能算特长，所以当然是没用的，也就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语数英的知识、钢琴、美术、体操的技能，这些都是硬功夫，性格、情操、眼界、心理等等则是软实力。就像一台电脑，硬件固然重要，核心竞争力其实是软件，软实力是最重要、最核心、最具有影响发展、最能营造幸福人生的关键因素。家境良好，品学兼当，却屡屡不能成行。后来呢，听说他不敢去南方的最大原因，竟然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惧怕一个人乘坐火车。不想绝对地说他的命运受雇于小时候没有去旅行，但是如果他曾经去旅行过，至少不至于害怕坐火车，不至于害怕陌生的环境，不至于因为畏惧的心理丧失了改变人生的勇气。旅行期间容易出现危险，这正是困扰家长更为重要的原因。的确，旅行就会有意外，有风险，会有吃不惯的饭菜，会有等不到的班车，会有磕磕绊绊，甚至会生病和缝针等等。但是这不正是旅行的目的所在吗？我们不是想让孩子更加坚强吗？不是想让孩子会处理困难吗？不是想让孩子成熟成长吗？最后嫌麻烦的

家长，我想说，旅行是加强家庭凝聚力的最好的时机。平时工作忙，心情差，没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现在有了一段完整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没有工作的牵绊，是多么甜蜜和惬意的事情啊。如果在旅途之中还不断查邮箱、回邮件、开着电话会议、发着微信，那的确会嫌孩子闹、嫌孩子烦，正说明家庭旅行真正的问题在于大人，而并不是孩子。真正要改变的正是家长的心态和做法。旅行就是这么一个无法替代的成长课程。几乎所有的家长在和孩子一起旅行之后，都会发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旅行的魅力和魔力所在。旅行是一种最好的、最直观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天然就该如此的。旅行就是让我们知晓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50里、500里、5000里之外的地方，那里的山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水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则是那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旅行中有好有坏，有熟悉有奇怪，有理解有费解，任何地方都有其美丽和丑陋，就如同任何的一个人也都有其可爱和不足。石晓相信，很少人在壮美的雪山脚下会感受不到自然的伟大、生命的渺小，而也很少会有人在开阔了眼界、壮大了胸怀之后还会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当一个人知道了生命的不同活法之后，就不会变成一个只会赚钱的机器，就不会只认为某些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就不会只听命于一个声音，就不会只做别人告诉他应该做的事儿。也就是说，他开始成为一个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追求的新视野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日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我们给您介绍医学常识，心脏装了支架以后还能不能锻炼，运动时会不会脱落。心脏支架在运动时会脱落吗？心脏支架置入术以后还能运动吗？运动会不会让支架脱落呢？相信啊，不少患者对此心存疑虑。事实上呢，支架手术并不影响运动，只是运动的时候啊，要注意方式、强度和时长。运动方式，患者呢，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散步啊、慢跑啊、骑自行车、游泳等等。患者呢，也可以选择做一些对抗阻力练习，比如深蹲、举哑铃等。运动强度应该控制在稍稍用力的状态，或运动中呢，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的程度。运动强度呢，以不大量出汗或明显疲乏为度，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时间，之前没有运动习惯的患者呢，可以从每次5到10分钟开始。有运动习惯的患者呢，可以每次持续运动20到30分钟。运动前呀，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运动后呢，不要突然停下来，要做5到10分钟的放松运动。运动前后不宜大量饮水，尤其避免饮用冰水、浓茶或咖啡，以免增加心脏和胃肠道的负担。运动以后呢，不要立即用热水洗澡，并注意及时用毛巾擦干汗水，以防感冒。
1: 生活百事通，
0: 接下来为什么会晕车？有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就在于你在旅程的途中欢声笑语，我在晕车的路上苦不堪言。对于晕车的人来说呀，出远门呢，总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即使再好的心情也会被晕车消磨殆尽。今天呢，我们就来细说一下关于晕车的那些事儿。为什么会晕车呢？晕车、晕船、晕飞机造成的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等现象，医学上呢称之为晕动症。医学界普遍认为晕动症呢，可能和前庭器官过度敏感有关。具体来说啊，大脑呢对人体运动状态的估计，主要是靠前庭器官、体感以及视觉。当人主动运动的时候，来自三方面的运动信息通常是一致的。但是被动运动的时候呢，这三种感知啊反馈给大脑的信息呢，就可能出现冲突，从而引发运动症。比如当我们坐在封闭的车厢内，视觉和身体上我们是静止的，而前庭器官的空间感知能力呢，却告诉大脑我们在飞速运动。这时啊，大脑呢就会陷入困惑，产生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加重晕车的因素，先天体质。我们每个人的体质啊不同，对外界刺激产生的反应呢也不同。体质差的人呢，相对来说平衡系统受激发的阈值较低，所以当视觉和前庭不协调的时候，就容易晕车。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决定了人的前庭器官敏感程度。 如果家族当中有人存在有严重的晕车问题，那么其子女出现这一情况的比例相对正常人来说会更高。乘车状态差，如果在乘车之前吃太饱或吃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胃胀，进而诱发呕吐。另外呢，头疼、 肠胃不佳，睡眠不足等情况呢，也可能加速晕车的发生。空气流通不畅，汽车、飞机、轮船等属于封闭舱体，容易造成空气流通不畅，导致二氧化碳等不良气体含量升高，引起人体不适。 如果此时空气中含有香水、皮革等刺激性气味，会加重晕车感。娱乐休闲设备，低头看手机或看书的时候，视线范围会缩小，眼睛看到的呢，完全是相对静止的物体，这极大增强了脑内运动信息的冲突， 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晕车的症状。如何预防晕车呢？注意合理饮食。坐车前呢，尽量不要空腹或吃太饱，也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物。行车的途中呢，尽量不要吃零食。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啊，如果人们在晕车前饮用富含蛋白质的饮料，比如牛奶啊、酸奶等，可以降低晕车的概率。保持空气流通，应尽量选择异味较低或者流通性较好的车。如果是私家车出行呢，最好打开一点车窗， 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通。一旦发生不适的症状啊，尽可能要把握能离开车厢的机会，下车呼吸新鲜空气。选择合适的位置。坐车时呢，应该尽量选择前排与车前进方向一致的座位。如果是选择乘坐飞机， 应尽量选靠机翼或靠窗的位置，或尽量靠前的窗边。如果选乘船呢，应该选择靠前或是中间的临水位置。心态呢要放松，心理暗示啊也可诱发晕车。例如呢，有些人还没有开始坐车就感觉开始晕车了， 有的呢，甚至闻到汽油味或者是看到车就犯晕，所以呢，上车以前呀，应该放松心情，避免不良的心理暗示。转移注意力，乘车的时候啊，可以耳机听听音乐，或者是闭上眼睛休息。但是注意，尽量避免做频繁摆动头部的动作，比如说回头啊， 或者是抬头低头等。锻炼平衡感，锻炼平衡感有助于从根本上避免晕车的问题。平时呢，可以适当做一些荡秋千、单双杠、滑冰、游泳等运动，但是呢，这只适合日常坚持，不适合临时预防晕车。服用晕车药。 容易晕车的人呢，可以根据旅途的长短和时间选择合适的晕车药，按照药物的用法用量提前服用，不要因为晕车感持续存在就高频次大剂量的用药，以免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加重身体的不适感。 虽然晕车呢无法完全治愈，但是只要注意预防，合理安排，保持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避免晕车带来的不良影响，让出行不再成为一场噩梦。刚才给您说的是为什么会晕车，
1: 生活百事通。

下面再和您说一说晨跑和夜跑到底哪个更健康。跑步呢，作为一种全球普及的运动，其简便性和显著的健康益处广受欢迎。在关于晨跑和夜跑哪个更好的讨论一直未有定论。实际上呢，晨跑和夜跑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你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和时间来选择晨跑还是夜跑。先说说晨跑，美好一天的开始。晨跑的优势，晨跑的最大优势啊，在于它能够迅速唤醒身体，为一整天注入活力和积极的心态。早上起来呢，全身肌肉和器官都还在放松的状态，此时进行适当的锻炼，可以唤醒身体，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呢，早上起来，体内的糖类经过一夜的代谢，正处于缺乏的状态，血液内血糖含量呢也相对较低。此时进行适当的锻炼，身体啊会消耗脂肪来补充能量，有助于减脂瘦身。此外呢，清晨的空气相对清新，环境宁静，晨跑也有助于让人快速兴奋起来，有助于心情的放松和思绪的整理，开启新的一天。事项：晨跑要注意充分的热身。由于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息，可能还处于半休息的状态，肌肉僵硬，心血管系统呢也不在状态，这时呢进行充分的热身尤为重要。热身运动啊，可以包括轻松的步行、慢跑，以及针对大肌肉群的动态拉伸，比如腿摆、膝盖提高等，以逐渐提升心率和体温，减少运动伤害的风险。晨跑呢，要注意适当补充水分和热量。早上起来，身体正处于缺水状态，跑步呢，也会进一步增加体内水分的散失。跑步前和跑步时呢，及时补充水分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经过一夜的代谢以后，体内血糖含量过低时，进行运动也容易产生晕倒等风险，建议适当的补充能量，避免血糖过低。再说说夜跑，用最好的状态享受奔跑。夜跑的优势，夜跑呢，对于白天忙碌的人们来说啊，是放松身心、减轻一天压力的好方式。晚上呢，身体已经完全活跃，肌肉和关节不再那么僵硬，这呢也有助于进行更加强度的训练。夜跑的注意事项：晚上跑步时啊，需要特别注意环境光线和安全问题，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反光条、头灯等跑步的装备。

热身运动啊，应包括轻松的有氧运动群的动态拉伸。例如，可以开始于快走或是慢跑，然后进行一些动态的拉伸，如腿摆、臀部旋转等，以增加肌肉的灵活性和血液的流动。第二呢，就是牵拉。牵拉呢，是跑步前后都非常重要的环节。跑步前的牵拉呢，主要是动态的，目的是让肌肉热身，提高肌肉的弹性和关节的灵活性。跑步后的牵拉呢，则应该是静态的，目的呢，在于帮助肌肉放松，减少肌肉紧张和酸疼，加速恢复过程。例如呢，跑步后可以进行抬腿拉伸、腿后肌肉群拉伸等。第三呢，就是放松。跑步后的放松同样重要，这不仅包括肌肉的静态拉伸，还包括深呼吸、慢跑或快走，以及必要时的泡沫轴滚动。这些放松运动呢，有助于减少乳酸的积累，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恢复过程。综上所述呢，晨跑和夜跑各有优势，关键在于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正确的热身、牵拉和放松都是确保跑步效果和安全的关键。跑步呢，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更是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健康习惯。只要我们正确对待，跑步呢，总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生活百事通。在现代社会当中啊，越来越多的人久坐不动，颈椎问题呢，也是日益严重。颈椎呢，是人体14根脊柱当中最脆弱的一环，正是它为头部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使我们能够转动头部。然而，由于长时间错误的姿势和生活习惯，颈椎疾病呢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就先说一说颈椎的结构与功能。颈椌呢，是由7个脊椎骨组成，顶部与头骨相连，底部呢与胸椎相连。它不仅是连接头部和身体的桥梁，更完成了头部的旋转和前后倾斜等运动。颈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关节连接，形成了一个灵活的结构，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转动头部。同时呢，颈部呢还通过颈椎管保护着脊髓，是脑部与身体传递信息的通道。颈椎疾病的常见病因。1、颈椎生理性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呢，会引起颈椎间盘疾病，如间盘突出、颈椎管狭窄等。这些变化呢，可以导致颈椎的稳定性下降，容易受外力影响而发生疼痛。第二，颈部姿势异常。长期保持不正确的颈部姿势，例如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弯腰工作等，会导致颈椎过度受力，造成颈椎肌肉疲劳和劳损。此外呢，长期坐姿不良也是颈椎疾病的常见病。3、颈部外伤。颈部受到外力撞击或者是扭转的时候，颈椎韧带、肌肉和骨骼结构呢，很容易受伤，导致颈椎疾病。常见的外伤包括交通事故、运动伤害、坠落等。第4，就是颈部肌肉过度紧张。
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或者是经历心理刺激，容易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紧张，产生颈肌劳损和颈椎关节功能异常。第五，颈椎不良习惯。长期保持不良习惯，比如熬夜、吸烟、酗酒，会对颈椎的健康呢，都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增加颈椎疾病的发生风险。第六，其他因素。慢性疾病，比如风湿性疾病、血液病、代谢性疾病等，也可影响颈椎的健康，增加颈椎疾病的患病风险。颈椎疼痛的状态与治疗。颈椎疼痛的症状呢，包括颈部酸疼、颈部僵硬、头疼、肩膀酸疼等。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出现手臂无力、手指发麻等症状。治疗颈椎疼痛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理疗和手术治疗等。如何预防颈？保持正确的姿势，适量的运动，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正确使用颈部，调节工作环境，保持正常体重，经常进行颈部按摩等等。颈椎问题呢，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常见的健康问题，但只要我们日常注意保护颈椎，合理调整生活习惯，颈椎疼痛困扰并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好了，各位听众，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尼古拉斯凯奇曾经是美国好莱坞最贵的男演员，他呢曾经坐拥十亿身价。这些年来呢，除了房地产、游艇，还有很多奢侈品之外，凯奇呢还涉足收藏。比如说，他购买了价值680万的漫画，价值345万美金的鬼屋、陨石、鲨鱼，还有金字塔墓碑。所以说呢，这些都可以看到他的消费态度很离奇，而且呢很随意。不过如果是当年那个有着2000万片酬的他，买这些东西还可以接受。但是随着年老，然后呢片酬的大幅度降低，他依然去买这么贵的东西，那就是让自己雪上加霜了。凯奇的生活呢可以说是一团糟，但是呢他出演的很多电影却是非常不错的。其中呢1997年6月上映的一部由吴宇森执导的美国动作影片《夺面双雄》就曾经轰动一时。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

0: 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夺面双雄》的故事。这部影片呢也叫《变脸》，它是由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尼古拉斯·凯奇同台飙戏，也是第一次。这二位呢在世界影坛都有口皆碑的著名演员，不仅要演善也要演恶，而且呢还要交换身份，互相映衬彼此的演技。那么在吴宇森早期作品之中呢，很常见极度仇恨背景下的善恶之争。那么夺面双雄则让这种主题呢则是更进一步。当年和吴宇森合作了18年的制片人张家镇曾经表示，这部影片呢非常适合吴宇森，因为它不只是一部动作片，还蕴含着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吴宇森是从来不会刻意拍摄动作影片，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都是实景拍摄，只有个别场景在派拉蒙的摄影棚里拍的。制作设计师尼尔组建了由绘图师、布景师、模型制作师等等的制作团队来搭景。另外呢，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的效果，影片之中也充满了很多惊险的场面。因此呢，在开拍的数月之前，制片方就集合了幕后团队。尽管如此，凯奇呢在影片之中还是经历了惊险一幕。其中有一场戏必须是他站在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的最高处，但是凯奇恐高啊，他回忆当时就说了，我站在61米高的钻塔上，根本没有能抓得住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我生命之中最可怕的经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的肖恩是 FBI 的高级探员，20多年的警探生涯办过无数的大案子，可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捕奸诈狡猾的恐怖分子，由尼古拉斯·凯奇扮演的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也正是杀害肖恩独生子的凶手，所以肖恩发誓要亲自抓住他。终于在多次线人的密告之下，肖恩抓住了卡斯特洛伊和他的弟弟布拉克斯，而卡斯特洛伊因负伤过重昏迷不醒。肖恩原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没想到却从布拉克斯那儿得知，卡斯特洛伊在被捕之前已经将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放置在某个人潮众多的公众场合。但是无论警方如何逼问，布拉克斯都不愿说出炸弹所在的地点。就在肖恩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 FBI 长官霍里斯向肖恩说出了他的想法。
1: 如果你能扮成卡斯特进入布拉克斯的牢房抱一抱他，也许会套出他的话来。
2: 真不知道你出的这是个什么主意。
3: 让我解释一下，我是沃尔什，生理改造单位的负责人。
2: 我知道你是谁，
3: 可你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2: 我
3: 生理改造，给人整容。
1: 沃尔什博士能改变证人的外表和声音。
3: 你应该认识这位病人，我们必须为你的朋友卢米斯打造新耳朵。
0: 接着一个逼真的耳朵就出现在了肖恩的面前。
3: 我建议你做的不是像这种永久性的移植，只是暂时性的交换。过来，新的消炎药能使伤口很快的愈合。你们的血型不同，不过布莱克斯看不出来，身高差异可以忽略，肤色和眼睛的颜色几乎相同。我们用激光刀割出发髻，用微手术去除体毛，还得帮你抽出腹部的脂肪，那些都算不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最先进的变形面膜，内部和你的头部吻合，外表和特洛伊的相符。把他的脸放在上面，真正的那张脸连接肌肉、肋线和神经。
2: 你要把他的脸给我？
1: 是借，以后还能还回来。
2: 你们认为我会同意吗？哼，不，不。
1: 现在没有别的人选。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卡洛斯·特洛伊。
2: 我能套出他们的话，我能办到。
1: 如果你不能呢？炸弹就会爆炸，卡洛斯·特洛伊就得逞了。
0: 尽管肖恩担心全城人的安危，但他还是不愿拥有仇人的脸和声音，于是他找上了卡斯特洛伊的女朋友莎夏。 以及沙夏的哥哥，希望从他们那儿得知有关那枚炸弹的安放地点。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只知道炸弹的爆炸日期。这时，霍利斯带着肖恩的好朋友提多出现了。
4: 好极了，日期有了，可炸弹什么时候炸？只有布莱克斯知道。
1: 你来决定吧。
4: 拉斯洛知道这事吗？
1: 不知道，这件事完全保密，而且没有记录，也不能让你太太和拉兹罗知道。
4: 嗯，啊、哦，天，你们想让我干什么？你们想让我犯罪，让我冒生命危险，还要瞒着那些所有深爱我和信任我的人。愿意。
0: 就这样，肖恩同意了变脸计划，但在手术之前，他回家看望了从事医生意志的妻子伊芙。尽管伊芙不同意肖恩去执行监狱，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原本昏迷中的卡斯特洛伊却清醒了过来。狡猾的他也通过手，并且杀死了知情变脸肖恩的身份，回到工作岗位，滥用职权释放了弟弟布拉克斯，现身在了肖恩的面前。
4: 你真帅，帅极了，就好像是在照镜子，其实不是。特洛伊，别告诉别人好吗？
5: 你不是
4: 昏迷不醒，脸皮被割掉，谁都会清醒过来看看这张报吧。
5: 你杀了他们，
4: 这样就剩下一大笔钱，因为一个拉皮手术得需要5000块，这个东西你喜欢吗？
0: 卡斯特洛伊亮出了自己手上的结婚戒指，而那正是肖恩变脸前交给提多保管。
4: 我把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烧掉了。哦，看来你得被关上100年，甭想出去了。我得走了，我还有一份公家差事得做。我好想念这张脸。死吧，你死吧！
0: 肖恩用手掐住了卡斯特洛伊的脖子，但是突然出现的狱警打昏了肖恩。就这样，肖恩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恶魔，而卡斯特洛伊却变成了帮大家解除炸弹的英雄。而顶着卡斯特洛伊面孔的肖恩在走投无路之际只能选择了逃狱，然后他找到了卡斯特洛伊的女友沙夏，还有他的哥哥。而沙夏一见到卡斯特洛伊的那张脸便开始不停地骂人。
6: 天哪，凯斯，是我，是我，冷静点，是我。天哪，来吧。
5: 哦，你不想聊聊吗？嗯，
6: 你以前总是跟我说吸我的舌头，再见，换上干净的衣服赶快离开这儿吧。
5: 不，我哪儿也不去。
6: 真的？我扑进你的怀里。
5: 不，
6: 是这样吗？
5: 不是这意思。
6: 那是什么意思？
5: 好了好了，听着，萨莎，我是说我现在哪儿也去不成，除非
6: Kiss， 如果 FBI 知道你来找我，那我就会失去儿子，你得快走。
5: 我说过因为我你的日子非常难过。
6: 怎么，你以前做事从不后悔？
5: 我知道，萨莎，我跟你认识的那个我不同，我要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这衣服挺棒的。
6: 当然，这是你的。
5: 我知道。
0: 这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肖恩的眼前。
5: 多可爱的孩子。
6: 当然，他也是你的。
0: 这个小男孩让肖恩

0: 想起了他的儿子麦克，不由自主地叫出了麦克的名字，这让沙夏感到很奇怪。与此同时，卡斯特洛伊的弟弟也在暗中观察肖恩，并把肖恩的行踪告诉了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便立刻派人前来抓捕肖恩，并在枪战中打死了沙夏的哥哥，而肖恩也不幸中弹。慌乱中，他逃回了自己的家，并且见到了妻子伊芙，但是因为他顶着卡斯特洛伊的脸，所以伊芙被吓坏了。
1: 伊芙，伊芙！
0: 正当伊芙要叫出声的时候，
1: 不要尖叫！
0: 肖恩用手捂住了伊芙的嘴。
1: 我不会伤害你的，别看我的脸，
2: 我认识你，
1: 别听我的声音，别看我的脸，别听我的声音。
2: 你杀了我的儿子。
1: 我没有杀我们的儿子，我是肖恩，我是肖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还记得吗？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吵了一架，你还记得吗？衣服后来我睡在 Michael 的床上，我很累，衣服为了这任务，我只好扮成 cast， 真是疯了。后来特别行动组的医生给我换了 cast 的脸，到后来 cast 苏醒过来了，然后他杀死了所有了解这项任务的两个人，后来他又换上了我的脸。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行。

0: 说完，肖恩离开了，而伊芙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但为了证实她说的话，深夜伊芙偷偷从已经变脸成她丈夫模样的卡斯特洛伊身上取出了一滴血，并且立刻拿到医院化验，结果显示血型是 AB。 就在这时，盯着卡斯特洛伊脸的肖恩又出现了。
1: 我一直希望我能来这儿，谢谢你相信我。
2: 到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
1: 伊芙，你从哪儿拿的枪？
2: 从我家丈夫那里。
1: 放下来，你知道我是肖安。
2: 是吗？也许他早就死了。
1: 我要慢慢让你信。那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曾经跟孩儿去约会，带他去吃牛排。我不知道他只吃素，他吃面包的时候有一颗麦粒崩了他的牙齿。我们一起去找24小时营业的牙医，找了一个晚上，那牙医喝醉了，不错了牙。最后我终于带他回家了，虽然牙疼得要命，你还是吻了我。

但是衣服在深夜突然消失，也引起了卡斯特洛伊的怀疑。他带人来到了医院，企图抓捕肖恩，

0: 报仇，但是早有安排的小恩早已离开了医院。最后肖恩在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
1: 这真是神圣。哦，是啊，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永恒的斗争。你这个家伙还是那么讨厌。
0: 肖恩和卡斯托洛伊朝对方开了几枪，但当伊芙出现时，肖恩停止了出击。
1: 宝贝，过来。你知道吗？你女儿就要来了，旧戏重演。
2: 这是我们的恩怨，别扯上他们。
1: 你不该把他们扯进来。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我其实想杀的是你。可你发这么大的火，你不
2: 说他忘不了，
1: 做哥哥的也忘了。
3: 你好，宝贝儿。
0: 这时沙夏突然出现，并用枪对准了卡斯特洛伊的脑袋。
1: 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嘛？
3: 我想我是不请自来。你没事吧？
2: 没事，谢谢。
1: 萨莎宝贝儿，我才是卡斯塔，他是阿吉尔。
3: 真无聊，
4: 把枪放下。
1: 这可真有意思。
0: 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卡斯托洛伊的手下突然出现，并拿枪对准了沙夏。这时他们几个同时开枪，沙夏死在了枪战之中。最后肖恩杀死了卡斯特洛伊，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重新拿回了自己的脸。而沙夏的儿子亚当也成为了肖恩家的一员。
5: 仅夺面双雄也叫做变脸中的有一场枪战戏是在洛杉矶市区的一栋闲置的建筑里拍的。五获奥斯卡提名的布景师加特勒·刘易斯负责设计出了房子里非常华丽的背景，巨大的空间让吴宇森的枪战戏得以充分发挥。他设计出的场景呢也很有意思，制作情节的串联图板，确定在拍摄的时候镜头切换的位置，用多部摄像机捕捉枪战的画面。为了打造激烈枪战的破坏效应，特效部门在房间千多个子弹的效果。另外的影片最后，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凯奇呢有一场快艇追逐的戏，则是在圣佩德罗的洛杉矶港拍摄的。由于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所以说要完成大量特效和特技的拍摄工作就非常的不容易。好在呢，二位外景制片主任创造了用于剧组同港口拍摄的区域，还有周围有大量的航运在继续进行着，那些拖船和驳船呢都不会停歇片刻。体型巨大的游轮速度非常快，需要 1.6 公里左右才能完全停下来，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滤得非常周全和多。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英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戴维德创作的心理学著作《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是一只不整天幻想吃天鹅肉的好蛤蟆，集富二代好男人于一体。在别人眼里，他温文儒雅，风度翩翩，住着豪宅，开着跑车，当着校董，不抽烟，偶尔品酒，生活自由且快乐。俗话说，世上的事情渐渐藏着委屈。蛤蟆先生最近就因为一些变故变得越来越抑郁，他开始失眠、酗酒、不打扮，整天窝在沙发，把自己搞得邋里邋遢。他会在深夜痛哭，听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仿佛坠入了深渊，成了井底之蛙。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蛤蟆先生找到了心理咨询师苍鹭，在苍鹭的引领下，开始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变自己。十次的心理咨询犹如一架人生爬梯，让他从井底一步步向上攀登，最终实现自我蜕变。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听书名像是童书，其实是一本非常专业的写给成年人的心灵疗愈书。为了帮助理解本书的重点，我以1+2+3+4的数字进行提炼。在阅读过程中，你可以跟着蛤蟆先生一起探寻情绪的根源，体验咨询的细节，完成一场自我的疗愈。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凝聚了作者罗伯特·戴维德几十年的心理学心得。现实中，他曾对无数个蛤蟆先生说，面对伤害，我们无处可逃，但必须完成的事儿，唯有靠自己才能行。人生不要沮丧，只要能沉得住气，扛得住难，你自己就是那股最强大的力量。当你在自我治愈的路上，新世界的大门也。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王菲50多岁了，在一项调查当中，她位列全球最受仰慕的女性第17位，华人女性第1名。在她的半生岁月里，除了享有乐坛上的天后美誉，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爱情。曾经有网友这样比喻，王菲的事业是常绿的青山，她的爱情生活是点缀青山的9曲18弯。2004年，王菲在《将爱》里唱道，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战争，我们没有流血，却都已经牺牲，掩埋殉难的心跳，葬送一世的英名。爱情成就了王菲的音乐，也改变着她的音乐，使得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栾树、窦唯、谢霆锋、李亚鹏，无论在哪一段感情里，她都是一副敢爱敢恨、真爱至上的姿态，投入的时候炽热深沉，离开的时候又潇洒利落。在一次访谈的时候，杨澜问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的起伏，还相信爱情吗？还是每一次都会毫无保留的全情投入吗？王菲毫不犹豫地回答，相信啊，爱情一直都在身边。一如当年和窦唯恋爱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1996年8月1日，王菲发行了第四张国语专辑《浮躁》。在同名的主打曲里，她潇洒肆意地唱着，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这张获得大奖的专辑，制作人除了大名鼎鼎的张亚东，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则是窦唯。1996年是王菲同窦唯交往的第三年，浮躁发行的前一个月，两人再经正式的登记结婚。王菲奉子成婚，外界并不看好。

他写下执迷不悔，道出自己在这一段感情中的姿态。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张亚东是在窦唯的引荐下参与到《浮躁》的制作工作中的。此前呢，窦唯帮王菲录歌的时候，张亚东为王菲弹过吉他，也写过歌，两个人在音乐上一拍即合，于是有了这一张专辑的合作。《浮躁》被定调为面向国际的原创国语专辑，以王菲自主自在的状态作为专辑的主导概念，专辑的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均出自王菲之手。

1993年3月13日，王菲在日本东京举办畅游大世界个人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王菲再度的唱起浮躁，窦唯在身后为她打鼓，王菲嗓音轻盈，妆容时尚，整个现场摇滚又前卫。青春锋芒的窦唯，年轻动人的王菲，被歌坛誉为金童玉女。那时的报纸大多在写天后王菲为了窦唯甘愿在自己最火的时候抛弃香港的浮华生活回到北京，和窦唯一起蜗居在四合院里。著名音乐人姚谦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没有很具体的打听什么，只知道哪怕仅有两天的将来，姚谦以此为背景写下了那首经典的王菲和窦唯两个人共同合作的浮躁业界评价。

量的始终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王菲最杰出的专辑，融合了迷幻和实验的色彩，也有人认为这张专辑自我小众，走向了商业的背面。无论指向哪一方，王菲的心中呢都不以为然。在她专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她和窦唯之间的这段感情，不枉一遭。所谓爱情，从来都是不计代价唱最快乐的歌。

王菲的第二任丈夫是李亚鹏，这段婚姻维持了8年，两人育有一女，取名李嫣。2005年，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准备共度人生的新旅程。那一年，王菲36岁，她搬进与李亚鹏共同打造的新房，成为李太太。买好全套的锅碗瓢盆后，她打趣，要为全院的邻居做饭，要成为李亚鹏背后的女人。她说，我是真的累了，也真。

真的觉得该回归家庭了。2013年9月13日，王菲结束了这一段婚姻，并且在微博上这样写道：“这一世夫妻缘尽此，我还好，你也保重。”不久后，李亚鹏回应：“我要的是家庭，而你注定是传奇。”接受采访时，李亚鹏曾表示：“从不想离婚到接受离婚，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李亚鹏对王菲是宠爱的。也是这份宠爱让王菲甘愿再次进入婚姻。李亚鹏在投资创业的路上散发出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与爱情至上的王菲志趣相投。王菲爱李亚鹏的天真，爱他不谙世事的少年气，也爱他沉稳顾家与踏实。然而呢，这段感情的破裂早有端倪。在杨澜访谈录里，李亚鹏和王菲都坦言，在家中除了聊吃什么，几乎没有别的话题。接受采访时，王菲多次的表明喜欢独善其身，怕做作，讨厌佯装热情，或者是刻意的去表现什么。或许这些也是她在和李亚鹏的这段婚姻里不愿意忍受的地方。

在女儿李嫣的教育问题上，王菲和李亚鹏惊人的一致。天生的唇腭裂原本会让一个少女染上阴影，可是李嫣最终是被父母得体无私的爱养育成了自信、笃定、活泼的样子。面对女儿的疾病，王菲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地强调，我从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她很美。离婚后，李亚鹏告诉女儿，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会和以前一样爱你，甚至更爱你。为了让更多同李嫣一样患有唇腭裂的孩子获得救治，李亚鹏与王菲一同倡导发起嫣然天使基金会。李嫣、王菲同时出现，连窦唯的妈妈和妹妹都前往庆生。与谢霆锋复合后，王菲也常被拍到带李嫣和李亚鹏母亲出门吃饭。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无法理解，王菲却认为自己只是做好了分内事儿。李亚鹏说，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她真的付出了很多。王菲的《人间》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这首歌对于王菲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初为人母唱给女儿，还是多次作为演唱会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那时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0: 一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
1: 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0: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李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0: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55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哈，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哈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3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来回呼吸1分钟啊。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3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来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不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甚至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现在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这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

常会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换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怪异，不要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

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三步的，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十五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了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十五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全新赛事赛季开启，怀柔汽车拉力赛近百辆赛车打卡怀柔地标，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赵一博报道。8月28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式在怀柔举行，将持续至30日。阔别怀柔11年之久，这条承载国内拉力运动发展史、曾承办 WRC 世界顶级赛事的经典赛道正式重启，全新赛季。赛事正赛核心赛段里程157.24公里，途经怀柔区宝山镇、唐河口镇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等地，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包含拉力赛正赛及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 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等配套活动，并同步推出引擎、声浪节等农文商旅体科融合消费新场景。开幕式集结99台专业赛车及行业专家、知名车手、文体各界代表，活动设置车队专场、暖场展示、文艺演出、发车仪式等环节，全方位展现赛事的专业底蕴与潮流活力。当天，99台参赛赛车从瑞思赛车场有序集结，整齐划一的赛车编队，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形成了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发车仪式环节，赛场嘉宾分别为安德 KBT Racing 车队、星宿拉力车队、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重庆 ZC 车队等多支重点车队发车助阵，一台台赛车整装待发，依次驶出，奔赴专业的竞速赛道，开启全新的竞速征程。此外，开幕式配套亮点精彩纷呈，赛车文创展示、赛事文化展板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夜间专属的灯光大秀璀璨绽放，光影艺术与赛车文化完美融合，打造视听双重盛宴。稻田音乐节等系列活动将接续上演，持续释放顶级赛事 IP 价值，推动怀柔汽车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全方位升级。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引擎轰鸣，燃动雁栖湖畔，急速飞驰，邂逅山水怀柔。8月28日下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发车仪式后，近百辆专业赛车整装起航，由中营酒店出发，前往宝山维修区。
1: 车辆行进路线串联怀柔多处城市地标与特色景观，极具地域特色与观赏性。一辆辆涂装酷炫、性能强劲的赛车穿梭在怀柔城市道路，形成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在国际会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恢宏大气，酷炫车队驶过，热血竞技氛围与对外开放的城市气质相得益彰。行至雁栖湖大坝，赛车在绿水青山间前行，动感车影与静谧湖光完美交融，画面极具冲击力。途经日出东方酒店，精致地标搭配多彩赛车，颜值与氛围感拉满。在中国科学院雁栖湖校区，科创楼宇错落排布，赛车车流穿梭其中，速度激情与科学城的创新活力相互映衬。本次赛事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汤河口镇、宝山镇以及河北省丰宁县等跨区域联动举办，车手们将驰骋山野赛道，挑战极限速度，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比拼。8月27日下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赛事之一——新势力挑战赛，在杨宋镇瑞思赛车场举办。 作为本次锦标赛重要创新板块，新势力挑战赛打破传统拉力赛事燃油竞速的单一格局，首次引入量产新能源车，为时隔11年重返怀柔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注入科技与潮流新动能。
0: 现场问界、蓝图、大众等8辆新能源比赛车辆集结就位，9位网络达人车手依次登场竞技。赛道上，比赛车辆电力全开，强劲动力瞬间迸发，车辆高速掠过直道，入弯、减速、切弯、出弯一气呵成。比赛设置轿车组、SUV 组两大组别，采用单车依次发车、多圈计时竞速的竞赛规则，以最快单圈成绩确定最终排名。不同于传统赛事比拼改装赛车的极限性能，新势力挑战赛立足大众日常用车场景，直观展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成果与综合实力。这也是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创立以来首次专项挑战赛。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赛事负责人张方思彤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做这个赛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紧跟国内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趋势，把咱们这个国家级的拉力赛事平台和新能源的民用汽车市场打通，不再只比拼咱们这个职业车手的一个专业竞争能力，而是通过咱们量产车、达人车手还有咱们那个专业赛道的一个组合，用最真实的一个赛道数据，直观的展示咱们国产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综合实力。咱们既丰富了一个 CRC 的一个赛事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也为咱们这个汽车的产业创新传播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官方赛事平台。
0: 全新的赛事形式，亲民的参与门槛，科技感十足的竞赛体验，让普通汽车爱好者也能近距离感受国家级赛事的专业标准与竞速魅力。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王齐天向记者说，
3: 下赛道之后确实会有失控感，就你平常理想的觉得这个80迈、100迈，其实在赛道里边都需要控制，特别是在弯道，弯道是最复杂的。从培训到现在，我觉得重新对车辆有了深刻的理解，体验非常完整啊，而且很刺激，很难忘。
0: 除拉力赛、新势力挑战赛、超级短道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外，赛事还配套打造了宝山引擎声浪节、稻田音乐节等丰富的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跟着赛事游怀柔的独特体验。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苏小花向记者说，
4: 29号、30号呢是宝山音乐节，我会再有精彩表演。我喜欢怀柔这个环境，我来到这里真的是蓝天白云，真的是空气也新鲜，然后心情也放松，感觉视野都开阔了。
1: 8月27日，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
0: 本次参与走访的英才团队汇聚了仪器传感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涵盖成长期、创客期不同的发展阶段，项目兼具技术创新性与市场落地性。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致力于全环境压电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以及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服务覆盖国内外百余所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英才们深入了解了企业的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采访中，北京明光振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许云龙向记者介绍说，
5: 我发现咱们怀柔不仅在城市规划、产业规划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建设的想法都是非常的长远的。我们公司是做这个科学数据的平台，服务于这个泛科研，我们希望在未来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咱们整个这个大科学装置和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建设当中。
0: 北京云汉星驰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是深耕芯片半导体领域的科创企业，企业聚焦激光光源类产品自主研发，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攻克国家芯片量测领域技术瓶颈，让来访的国内外 英才对怀柔聚焦高端仪器等硬核赛道的精准布局有了直观的认知。在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科创英才团队详细了解了区域产业布局、配套服务、孵化体系与未来的发展规划。在采访中，至于 DAO 项目创始人王瑜向记者感慨说，
6: 很大的感受就是说它还是很前沿的，像这种脑机接口啊、生物成像啊，这都是非常前沿的一些领域，而且是由最顶尖的一些科学家在带领全景数字生命的这个国际大科学的计划，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的项目是非常非常的契合，所以后面也是有机会的话，希望是能够跟程院士这边能够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0: 海外创业者弗德里科莫罗西向记者说，给我的整体印象非常好，这里的设施水准还有能把这么多的企业集聚在同一个地方，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我本身有技术行业背景，看到了科技类企业和文化类企业汇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的地方还不具备的独特价值。搭建起这样的联动，就能够把更多创新成果直接运用到可以产生实际价值的领域当中了。
7: So making this connection allow to bring more innovation directly into the fields where it brings the value.
0: 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跑京北线路的重型柴油货车司机们感受到了新的变化。经过汤河口检查站时，不再逢车必停、逢车必检，符合条件可直接通行。这一改变源于我区已运行八个月的重型柴油车分级分类精准管控。
1: 重型柴油车是移动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逐车如何在环保红线与通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区生态环境局的做法是用数据给车辆画像，而重型柴油车精准管控智能设备就是画笔。系统通过摄像头自动采集通行车辆信息，实时对接后台数据库，完成智能比对甄别，将筛查出的问题车辆进行红黄预警，为现场精准执法提供数据支撑。整套预警数据全部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人工录入，确保监管线索客观准确。
8: 比如涉嫌三不两改车辆、遥感及黑烟超标车辆、国三排放标准车辆、报应灯亮，然后行驶超过200公里以上及年检厂上线不合格车辆均在列。
1: 此外，重点车型车辆、重点大户车辆、异地年检的京籍重型车、申请办理通行证的柴油车辆、未现场检查过车辆、高使用强度线索车辆也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而对于无排放违法记录、运行状况正常的车辆，系统自动识别后予以免检放行，快速办理进京证，合规司机不用再排队接受全员检测。
9: 我这个车平时就注重这个加这个尿素啊、保养，然后这个加国标油，为了这个咱就常年过这个汤河口检查站，哎，它就一个能快速通过，节省时间，节省油，然后呢，就在以后呢，就是咱尽量就还是哎，好好保养车，节省时间，节省经济吧，都有好处。
1: 这套系统于2025年底上线运行，截至今年7月31日，系统共检查建议核查车辆3860辆，核查2972辆，核查率为76.99%，位列全市第一。
8: 通过精准管控，避免了一刀切式的执法，让合格车辆快速通行。这样一来呢，在移动源污染治理，还有就是进京通道保持畅通，两者之间形成了共赢。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区农村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夯实业务基础，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汤河口镇及各村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清洁取暖设备更新专题业务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工作实际需求，围绕政策要点解读、业务办理流程、平台系统实操等重点内容开展授课，帮助参选人员吃透政策要求，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实操用好工作平台，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为汤河口镇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实施筑牢坚实的基础。截止八月份，我区已累计完成八个镇乡的业务培训，参训人员达200余人次。通过业务培训，进一步打通了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抓实业务指导，加快推进申报审核等各项环节，保质保量完成农村清洁取暖设备的更新工作。来自龙山一日，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开展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公益律师结合全国生态日主题，围绕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典型案例解析、群众环境维权流程等内容，向居民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工作人员紧贴日常生活场景，通过通俗易懂的真实案例，细致解答居民关注的环境纠纷、人居环境整治等热点问题，讲解日常环保责任与法律底线，让生态环保法律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入脑入心。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夯实了辖区生态环保法治基础，有效增强了居民自觉保护环境、依法守法的

责任意识。下一步，龙山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宣传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生态治理，共同打造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美好社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白天最高气温30，风1至2级，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风小于3级，最高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为您发布。
2: 电台，北京时间。

0: 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
2: 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随着藤丛丛执导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作家李娟和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被更多的人熟知。2001年，李娟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点亮了文坛的夜空，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她不到40岁就拿遍了中国散文集所有的含金量高的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冰心散文奖等。李娟是阿勒泰的异乡人，她以独特的视角用文字叙述了在阿勒泰的琐碎生活。她的书中所描绘的阿勒泰，纯净辽阔的草原、连绵不绝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天空，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乌托邦，灵魂的原乡。

0: 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分享其中的两篇散文。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倾听到的是《放烟花》一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村里只有我们一家汉族人，遇上古尔邦节啊、开斋节啊等穆斯林节日，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而汉族自己的旧历年却似乎很多年都不曾正经的过过，但今年却决定认认真真过个年。为此，我还特意在城里买了几个大大的烟花，决定大年三十晚上也热闹一下。回家的路500多公里，倒了3趟班车，一路上一直很怕被发现，据说带烟花爆竹上班车是违法的。回想一下，长到这么大还从来不曾放过炮仗、烟花这些玩意儿呢。小的时候看邻居家孩子玩也并不特别向往，长大后更没啥感觉了，反正我们家又从来不过年的。再说了，花那么多钱买回来，点燃后砰砰几下就烟消云散，一地碎纸，实在不划算。但这一次却不知想到了什么，从来都没有过过年的人却突然那么想过年，莫非年岁不饶人。晚很多年来这也是第一次，然而信号太差，电视屏幕上的噪音与雪花点势均力敌。看这样的电视，除了视力外，还得运用非凡的想象力。看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出去踢了2脚天线锅。回来时发现情形更糟，索性关了电视，决定开始放烟花。没有月亮，外面漆黑一团，但星空华丽，在世界上半部分兀自狂欢。星空的明亮与大地的黑暗断然分割。站在院门口，一点也看不到村子里的其他房屋，没有一点灯火。这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睡下了吗？又站了一会儿，才渐渐看清邻居家的院墙。我妈打着手电筒照着我，看着我踩着墙角的柴禾垛，把烟花小心放到黑乎乎的屋顶，插在屋顶的积雪上，又递上来几块石头，让我抵住烟花，防止它喷燃的时候会震动翻倒。四周那么安静，我没穿外套，时间久了，冻得有些发抖，牙齿咬得紧紧的，却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商量由谁来点燃，从没干过这种事，居然有些害怕。不会炸掉吧？应该不会。导线会不会太短？应该不会。会不会引起火灾？应该。讨论完毕，我俩都冻得抖抖嗦嗦的了，加之害怕，打燃火机后好半天才能瞄准引火线。烟花一点问题也没有，和曾经看到过的一样，一串串缤纷闪亮的火球从筒子里蹦出，高高的冲向漆黑的空中，然后喷爆出一道道金波银浪。四周寂静无声，白雪皑皑，这幕强烈的情景非但没能撕破四周的寂静，反而更令这寂静瞬间深不见底。不远处的荒野在烟花的照耀下忽明忽暗，更远的地方，沙漠的轮廓在夜色中脉动了2-3下。时间非常短暂，我赶紧进房子去拉外婆，我妈也四处去唤赛虎和蛋蛋出来看。外婆走得太慢，等拄着拐一步一步挪出门，都已经结束了，只看到残落的星星点点碎花最后飞溅了2-3下。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惊叹了好几声，然后赶紧躲回屋子，外面太冷。赛虎是个大笨蛋，一看到外面亮晶晶的，就一头钻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了。小狗蛋蛋还跑到门口对着天空叫了好几声呢，老狗阿黄则见怪不怪，卧在门口的狗窝里埋头大睡，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开始点燃第二个烟花筒，这回这个是喷花，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滋啦啦的四面乱溅，还甩得噼里啪啦直响，特别热闹。我和妈妈并排站在雪地里，仰着头看着烟花，不顾一切地挥霍着有限的激情。这烟花之外，四面八方茫茫无际的荒野沙漠，我们是在戈壁负心，在大地深处深深的深深的一处角落里，面对着这虚渺美好的事物。此时若有眼睛从高远的上方往下看到这幅情景，那么这一切将会令他感到多么寂寞啊。同上回一样，外婆好容易走到大门外，又只看到了点尾巴，于是我不许外婆回去了，就让她在雪地里等着，当着她的面。我妈也把赛虎硬拖了出来。火花刚刚一闪，赛虎嗖的一声就没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里。但没过一会儿，大约觉得独自一人没安全感，又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便以烟花为圆心，绕了五六米的半径迂转回来。这时在火光中才看清，院墙外黑暗中的高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正静静地仰头凝视着这幕绚烂的，对遥远闭塞的阿克哈拉来说根本就是奇迹一般的情景。我认出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破旧的长裙，裹着鲜艳的头巾，笔直单薄地站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看到她宁静冷淡的大眼睛在烟花的照耀下是那样年轻。远处有一两幢房子的灯亮了，有人正在烟花的照耀下，但这一次同样很快就结束了。我一共只买了三个烟花，再也没有了。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彼此间低声说了几句话，才安静地消失在黑暗中。谁知到了第二天，从荒野散步回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会有晚上你们房子那里好漂亮呀。真让人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到呢？甚至连住在远远的河对岸的老乡套着马爬梨子来我们村里买东西时也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那里真漂亮啊，你们家过年了吗？别说，这还真是阿克哈拉第一次有人放烟花呢。明年过年的时候，我再也不买这种便宜货了，一定要买那种最粗最大的，可以看好长时间的，一定要买好多好多，让所有人好好看。
1: 宝贝，你一个人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娟的散文《放烟花》。作者所居住的阿克哈拉是哈萨克族的聚居地，村庄偏远荒凉，民族文化也有所不同，村民不过春节，也不放烟花。作者购买的三支烟花在广袤的荒野中孤寂而短暂地绽放，吸引了不少村人的驻足观赏。对美的追求往往是共通的，但语言文化的不同却可能发生误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小鸟牌香烟》。我妈仗着自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本地牧人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扯住袖子捏一捏，呀，什么布料啊，这么亮。是，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丝光棉，对，

0: 但是我在货架上极其有限的好几遍后，我们没有小鸟烟。
1: 有的，有的，在那里，那里。
0: 我顺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呀？那是相思鸟。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再想想看，就凭我们这点哈语水平，要想给乡亲们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这相到一起，实在。所以我妈虽然粗枝大叶，办事轻率，总算还较能符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蓬蓬，一头雾水。什么东西？
2: 蓬蓬。
0: 什么蓬蓬啊？
2: 就是蓬蓬蓬蓬蓬。
0: 拿给他榔头，摇摇头，再给他拿一把钉子，仍然不是，只好微笑着对他说，
2: 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
3: 不是的，
0: 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啊，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她发明的词汇“喀拉蘑菇”，“喀拉”是黑色的意思，即木耳，音节响亮，易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市。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我们家卖烟除了相思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做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这边的白色烟和那边的白色烟。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间式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是这么深奥的事儿，它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啊？乡亲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草顶天而生，爬虫昼追日，夜逐月。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这是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描写的阿勒泰。李娟笔下的阿勒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遥远的天山世界，认识了一个率真的女孩，一个乐观的母亲，一个永远微笑着的外婆，还有很多个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力和张力的人物。因为一本书爱上一个地方，这或许就是我的阿勒泰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第35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位，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铁爪神獒陈胜春，要用哑巴鬼偷刀出战大和尚法镜。这个人咱们前文书说了，曾经为李涛报仇，让这古凤春之子，也就是古来稀铁伞怪侠，把胳膊给打折了。现在换了个假肢，就剩一个胳膊，这一个胳膊还是有点能耐。此时想和大和尚法镜伸手，法镜对他嗤之以鼻，根本没瞧得起。就你陈胜春铁爪神獒也配跟我伸手？哈哈哈哈，我真是有失身份。一转身回归了本队，此时啊，看了看手底下人，我说谁过去会斗这个姓陈的呀？正说着，这个时候暴雨福州刘光海过来，师父让我会斗于他。再看一伸手拽出宝剑飞身行，跳过来大战陈胜春，两个人就伸手了。风雨二侠的第二位暴雨福州刘光海也有两下，厅堂五四这一伸手剑都使神了，光华缭绕，呼呼挂风，8864路八仙剑练得都神乎其神。单说铁爪神獒陈胜春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打到15个回合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让人家宝剑使了一招百草寻蛇招，再看这一宝剑正好扎中陈胜春的哽嗓咽喉，铁爪神獒陈胜春大叫一声，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哎呦！再看此时，暴雨福州刘光海蹭蝎子底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宝剑擒在手中，哪个不服近前来？正这么说，这个时候，有人使一条火。

刮枪，大声喊喝，呆，姓刘的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使这条枪的何耀中，砰楞砰楞砰楞砰楞砰楞砰楞砰楞，金鸡乱点头，一颤这条枪，来至近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刘光海拿命来，一枪奔刘光海心口垫点。刘光海喊了一声：“来得好！”箭一压他的枪杆，箭往里头一撩，他一低脑袋，刚一抬头，再看刘光海手腕子一翻，宝剑二次又回来，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唰就是一下。这小子又一低头，跳出圈外，颤枪二次进攻，两个人一来一往，战了35个回合。但说暴雨福州，刘光海使了个盖顶三绝剑，一晃他的眼神，何耀中横枪嘎巴往上一架，坏了，上了当。哪知道此时暴雨福州，刘光海剑走下排，上头是虚招，一翻个奔他来了，噗，这一下子在心口窝就给他卯上。再看把死尸哐当蹬倒，跳出圈外，此人也暴雨福州，刘光海连胜利。这位满非满的人，八步登空碎心掌，一看今天真是出师不利，把尸体命人抬回来，刚想派人，手下有人说话：满大人，咱这么多人呢，说实在的，不能这么个打法，打到何年何月何日，干脆依我之见，咱们一起上。说的有道理，冲，哗，别让他们跑喽，把他们包围喽。老和尚法镜在后头一看，哎呀呵，哈哈哈哈，要玩群殴啊，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陪你们来吧，上打。各抡刀枪棍棒，手中兵刃，就斗在一处。院里打不开，门口也都是战场。不表别人，单说此时独守女娲梅五朵，提五毒大宝剑飞身行，跳过来奔这小月亭就来。这女人呢，一看就不正经，老乐，哈哈哈哈，乐着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瞪着眼睛瞅着月亭。我说月亭啊，你这命是真大，我认为你必死无疑，哪知道这几天过去之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行行行啊，命大福大造化大，来来来，姑奶奶今儿个会你一会，咱俩比划比划怎么样啊，月亭啊。好贱人，我正要找你报仇，你一狠心毒，不是个东西。我说月亭啊，别生气呀、啊，院里狭窄，施展不开，你有胆子没有？有胆子随姑奶奶来，咱们找个宽敞的地方，咱们比划比划，你看怎样？你随便，你画道，月亭我就赶走。小月亭果然是一个豪杰。再看独守女娲飞身行，蹭上了王了，出出出出，月亭一踢衣服也蹦上去，是紧追不舍，离开此地也就跑了能有10来里。眼前一个大山坡，周围啊有点稀疏的树木，天然的好战场。再看独守女娲是挺身站住，倒提着大宝剑在这儿等着，乐呵呵的等着看着。月亭就赶到了，一看周围没人，月亭也挺身站住，剑背

你想使用稳军计再次暗算于我，老天保佑，我绝不上当。今天就是今天了，这个机会我不能放过，我非报仇不可，拿命来。等一等，吵吵什么，嚷嚷什么，吵嚷干什么呀？叶婷啊，我可跟你说实话，姑奶奶可不是怕你，为什么不在院里伸手呢？为什么找这么个肃静的地方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谁知道你要干什么？叶婷，我是伤了你了，我下了毒手了，我对不起你，但是希望你能体谅，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是不是呢？那皇上也加封我的官职，秦丞相对我也是宠爱，我就得给国家出力。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吧，我挺喜欢你，咱们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可以说左金童右玉女。月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将终身许配给你，你我白年之好的夫妻那有多好啊，携你之手，那就共度百年呐！你说月婷啊，这事儿有多好？你看你这模样，再看我这模样，咱俩多登对呀！你可愿意吗？呸！月婷一听，好闲没吐出来，吃这羊腿能吐他十盆。呸！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个破鞋呀！你看你长得流光水滑，但是你心特别的歹毒，其心何其歹毒，何其的狠。你家小霞乃是月门之后，岂能跟你个不要脸的在一起？休得胡说，拿命来，我要报仇。过来月亭二话不说，唰就是一掌。再看这梅五朵，这话就是你说吧。说实在的，要换个旁人，我绝不饶他。你刚才说什么？你说那话多恶心，你说我是下三滥，说我配不上你，又说我是个贱人，谁跟你胡扯八道的？嗯，我问问你月平，我究竟嫁了几个男人？你给我举个例子，要没有你得包赔我的损失，你得恢复我的名誉，你对我的名誉产生了人身攻击，这可是诽谤罪。再者一说，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我喜欢你，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干嘛出口伤人骂人呢？羞辱于我。既然这样的话，姑奶奶可对不住你了。别看你保住了性命，嘿嘿，今儿个月婷，你是难逃公道。你说月婷能听这个？过来唰又一掌，毒手女娲一看没治了，这才晃宝剑纵身行，跟月婷站在一处。一开始啊，月婷没拉家伙事儿，凭着是双掌使用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空手夺宝剑，打了能有25个回合。月婷一看不行，我大哥法镜说的一点不假，他受一缺道人的真传，这一缺道人莫其语果然是厉害，看来不可掉以轻心，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就这样使了家伙事儿了，再看拽出大宝剑，苍啷啷就要伸手。那人说这把宝剑是谁的呢？闹了半天，除了这月亭有宝伞，也有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就是老师张三丰所赠。三丰有一把镇宫

之宝就是三皇宝剑。临行之时，不单古来稀送赠铁伞，连三皇宝剑张三丰都送给了这岳亭。岳亭失宝剑一看赢不了人家，最后把宝剑苍狼还侠，又把这古来稀赠送的宝伞撑着燕奔黄，咔吧，再看把这伞一撑开，里边有36把飞刀，一打就一大片。岳亭今天豁出去了，使上了绝招，把铁伞怪侠传授他的铁伞流云这招数也拿出来，身形转动，铁伞挂风，一男一女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败。独手女娲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罢了，岳亭不单是能耐大，小伙长得也带劲，我怎么那么喜欢他？可惜跟我不是一个心眼儿，我还得把他抓住，抓到个没人的地方，我逼婚掌心，抓住他谈何容易，赢人家也很难赢他，看来我也值。想到这儿，虚晃一宝剑飞身就走，嘴里还说，好厉害的岳亭啊，你果然了不起，是将门之后，我不是你的对手，走了。岳亭心说，话淫妇，你往哪里去，没门儿！你这一刀暗算于我，你想就白扎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岳亭想到这儿，压铁伞在后头就追，贱人无耻，你给我站住，连晃几剑。再看此时这位这毒手女娲赶紧就跑，这个时候岳亭就追呀，追来追去，追去追来，毒手女娲这回可高兴了，心说话，我逃跑是假的，就怕你不追，你这一追，嘿嘿，岳亭啊，你就上了当了。用眼角的余光，毒手女娲往后一看，心中暗喜，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剑交单手，唰啦，从百宝囊内探掌，套鹿皮手套，戴了手套，他要干嘛呀？他所有的暗器都有毒，他使用也得留神，不留神他自己就中毒了，所以戴上鹿皮的手套，那么也扎不着，动作也麻利，一伸手拽出3颗毒蒺藜，这毒蒺藜都带刺儿的，打上在肉皮一破就完了，3颗毒蒺藜在手，一转身就想伸手。那位说，这毒蒺藜是什么东西？蒺藜啊，原为一种植物，此处啊指类似这种植物的暗器，这种暗器有4根凸起的刺，类似于今天怎么扔总会有一根刺可以伤人，作为暗器，所以这种东西打到身上就得倒霉，故此此时再说这位毒手女娲唰一转身就打出来了，5-6步远，你说这一转身正好两人对面，岳亭正好瞅着他，一扬手坏了，3道寒光唰唰唰唰猛击岳亭而来。岳亭啊，要这么躲避真躲不开，离得太近了，但是小岳亭急中生智，拿着手中这把铁伞，铁伞的面积老大，天然的好像个大盾牌一样，他没有别的办法，把铁伞一竖往这儿一挡，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了，3颗毒蒺藜啪啪啪啪全打到铁伞的柄上了。铁伞呢，那是钢铁的伞柄，铁碰铁，嘡啷啷发出清脆的声音。这心说，我这家伙救了我的命了，

多谢我的老师古来稀呀！哎呦，梅五朵一看可了不得，提剑再斗月亭，打到12个回合，他一看不是月亭的对手，心里头也服气了，还得打暗器。二次掏出3只毒钉，猛击月亭。月亭吃惯了甜头了，心说话：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还用我的宝伞，用铁伞往外这一挡，照样螳螂落地，没咒念打不着。哎呀，把梅五朵给急坏了，这汗滴滴答答就淌，显得是手忙脚乱。月亭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贱人，该这上天有眼保佑我，该我报仇，你给我拿命来。眼看这梅五朵招架不住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走进个老头来，稳稳当当高声喊喝：五朵，不要担惊，退了回来，我到了。谁呀？毒手女娲梅五朵虚晃一剑，蹭飞身形跳出圈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玩这劲儿，哎呀，一看乐了，哎，老前辈是您呐，起来起来，退在一旁，多谢老前辈，可累死我了。他在这儿呼呼带喘，先不说，单说小月亭本来想收拾他，突然一看，面前站着个老者，这老者身高9尺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别看是个老头，腰板不塌，亭亭玉立，头上戴着鸭尾巾，白胡圆青色的短靠，袖面高挽，蹬着双靴子，腰里挎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面如银盆，二目如电。小月亭先是一愣，后来仔细一辨认，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亮。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稀呀，哎呀，就有这个师弟，咱们前文书也讲过，他也是官府的爪牙，捆成把，他也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虽然说他是一等功一等侍卫，在这皇宫大内里算是尖子，在皇上面前也说一不二，跟秦桧交情莫逆，但是此人厉害的邪乎，追魂拔剑相当了得，万没想到今天在此相遇，这是冤家对头啊。月亭想到这儿，心里头有一些吃惊，脸上没带出紧张，把铁伞一抱，老匹夫，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司空亮。哈哈哈哈哈哈，不才正是老朽。月亭啊，实话跟你说，今天领兵带队的就是我，我在这儿坐镇，大伙交着手，我到这儿看看。哎，一看你在这儿，没想到五朵跟你交手也不是你的对手，看来你学得不错呀。本来咱们是同门进之，可是你是个豺狼，所以老匹夫我月亭绝不认你。是，你是不认我，年轻人当中看来你也不含糊，不愧是武圣张三丰的高徒，不愧是我大师兄的真传，你可没白学呀，这几年你在武林堪称一绝，一般人不会是你的对手。月亭，咱们是这样，我有公务在身，不抓你也不行了，有我司空亮在此，你还想活命吗？最好你把铁伞放下，
然后我用车把你送到临安交给

0: 秦丞相处置，一路上绝不会亏待于你。如果不听话，月亭此地就是你葬身之所。月亭一听须眉结诈，要大战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地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5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

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蟒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枫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枫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灰红色的晚霞和那么鲜艳，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灰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灰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这是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但这机械摄取的物像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

上的夜晚，一场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三个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四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两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跨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三年两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一年等，两年不来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岩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谊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她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她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

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瞧着这秋高气爽了，可是九月份大风冰雹，大家听到的这些极端天气的字眼儿，高风险的要发生在近期，当然不是说一定发生啊。那为什么呢？眼瞧着夏天都过去了，气温都降低了，为什么这一类极端天气反而容易出现？那什么是冰雹？
2: 那发生了大风冰雹这种极端天气，我们又应该如何避险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啊，九月份反而容易出现的冰雹这类极端天气到底是一种什么天气，怎么样安全防范。大家听到的这段音响，这啊就是冰雹，它是去年这个时候，当时呢网友的这个录音和视频里的声音。
2: 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说，他呀明显能够听到这个冰块击打玻璃的声音。您想啊，当时这大雨夹杂着冰雹，这汽车呀被砸出了坑。哎，有

0: 网友就很幽默啊，赋诗了一首叫雷声雨声冰雹声声声入耳，
1: 大车小车越野车车车挨砸
0: 还有网友调侃说啊，刚才还是这艳阳高照，突然哎，这大珠小珠就落玉盘了，说呀这才是秋天应该有的样子。你别说啊，这次冰雹我还真有印象。
1: 哎，你记不记得咱们的朋友圈当时也特别热闹？他们家那边冰雹，他在朋友圈里先发布了哈。
0: 然后就说啊，那冰雹您想啊，他就跟您吃那个小冰块似的，是吧？是吧？包括停在楼底下很多人的私家车呀，
1: 对对
0: 啊，包括那会儿啊，路上的人其实也是能躲就躲，因为真挺疼的，再砸一下。
1: 特别是呢，有了这个朋友圈，发生点什么事儿，就跟在家门口一样。
0: 对对对，
1: 我当时呢就听到窗外有这个小冰块砸玻璃的那个声音，
0: 噼里啪啦的声音。
1: 哎，一会儿这大雨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的啊，就砸到这个窗户上了啊。
0: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也好奇啊，你说这个天气也挺暖和的，这怎么突然一下就说天气突变，然后就能还下起冰雹了呢？
1: 这冰雹天气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照例请来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请郭老师给大伙儿好好的说说。
2: 应急时刻，
1: 郭老师好。
0: 郭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一段录音啊，是去年的，当时呢是下班之后，
0: 那次冰雹天气您还有印象吗？郭老师
1: 是晚上的这个7:30到8:00的时候忽然来了哈。您听刚才这一段录音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当时呢拍下来的这个视频，发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的。那真是啊，这个他们家有院子，我看这个样子像是在郊区哈，影响特别大呀。哎，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冰雹
0: 对
1: 它怎么形成的？
3: 这个冰雹的形成机制呢，它是就是从发展强盛的这个积雨云中降落的这种固体的一个降水，有球状的，有锥状的，还有这个不规则状的这种形状。那么冰雹云的个体啊，就是比较特别的高大，像这个耸立的这个高山，这个冰雹云是这个雷雨云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它的云层呢，一般就是很厚了。云中那个对流很强，云顶高度呢就能达到10000米以上这样的高空。它温度呢，一般就是在低-30°C到-40°C，就是因为呢，它这个云里边的这个温度比较低，都在零下了。就-30°C到-40°C，云体的这个下部啊，它是个暖云，距离地面呢是1000米左右，温度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它是这个水滴。那么到了云的这个中上部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冷云了。这个时候冷云呢，主要是冰晶啊、小雪花啊，还有过冷水滴啊混合组成的。那么这个冰雹云中呢，这个上升气流是很强的。它把云下部的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水滴啊，送到云的中部啊，成为这个过冷水滴。云中的这个下沉气流呢，可将上部的这个冰晶啊、雪花啊带到云的中部。这样这个过冷水滴与这个冰晶还有这个雪花等等碰
1: 结合了，
3: 哎，碰撞在一起呢。逐渐增长而形成，开始呢它是比较小的这种冰粒儿
0: 啊，小冰粒儿，
3: 对，我们叫线，线的就是雨字头，下边一个解散的散，
1: 解散的散，线
3: 是线，就是一种软冰雹
0: 啊，
3: 它是软的，
0: 前期的
1: 小黄豆大小，
3: 对，它到地面呢，它有这个可以弹起来的。一开始呢，它是小的冰粒，然后呢就是上升气流、下升气流把它带的从上到下这样的逐渐的滚，像滚雪球一样，这个变大，变到这种大的就是云再也不能拖住它的时候，它自然就落下来了，就出现了这个冰雹。它这个冰雹云呢，就是说发展特别强盛的这个积雨云形成的。那么冰雹云这个我们要看它的这个零度层在多高。
1: 零度层
3: 就是
1: 内部的零的温度是吗？

0: 它这个零度层是在4000米左右的话，大气抬升以后，到了这个出现凝结，然后呢，这个上下对流以后呢，因为云啊30到40，它肯定是会结冰的。
1: 因为呢，云里面本身呢，它有这个非常低的温度，高
2: 有热，
1: 它上升的这个气流就猛烈哈。
0: 嗯，就是说为什么冬天这个不出现这个冰雹？
1: 是啊，
0: 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没有强烈的这种对流云发展、
1: 嗯、
2: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说，哎，这冬天看感觉好像更冷，怎么没冰雹啊？
1: 对，
2: 它没对流啊。
0: 对
1: 对对，还是这个和风有关、
2: 嗯、
1: 哈。对，嗯，哎，那郭老师您看啊，咱们不说远了，就说去年呢发布过几次冰雹预警哈，比如说呢9月份。发布的是冰雹
2: 黄色预警、嗯、
1: 啊，黄色，因为在这之前、嗯、我们听您给我们介绍过各种天气的这个信号预警，
2: 没错，
1: 蓝色、黄色、橙色，
2: 什么红色呀、
1: 橙
2: 色，
1: 是吧、
2: 嗯？
1: 啊，那冰雹它的预警分为哪几种？
0: 冰雹的预警呢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这个黄色，第二种呢就是冰雹这个橙色预警。第三种呢就是冰雹的红色预警。咱们这个16种气象灾害预警中呢，8种呢是蓝、黄、橙、红，
1: 四个
2: 多一个蓝，
0: 对对对，5种呢是有3个级别，其中呢有4种是黄、橙、红，
1: 嗯，
0: 还有1种呢是蓝、黄、橙，
1: 嗯，没红的，
0: 对对对对，分3个级别的冰雹，
1: 嗯，
0: 它分3个级别
1: 啊、哦，所以冰雹没有蓝色的，
0: 对、哦，是这样。
1: 那、
0: 哦、
1: 冰雹为什么就没蓝色？因为蓝色是轻微的，嗯、是不是线它就是一种蓝色，它没什么危害呀、
0: 啊？它是这样的，就是是这个冰雹，因为它这个危害性比较大啊，上来就是黄色的，
2: 它起步高，
0: 对对、哦，告诉你就是说它，
1: 因为它有。危
2: 害，
1: 它高空坠落啊，高空抛物，
0: 嗯，它就是比较。你要是如果是蓝色的话，大家就感觉
2: 轻微了，好像
0: 啊。所以说呢，这种灾害越大的，它这个级别呢越高。
2: 明白。
0: 像这种对在咱们这个危害比较大的这种气象灾害预警呢，黄色、橙色、红色就是没有蓝色。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啊，这个冰雹。它是一个不同程度的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呢它才没有起步的那个蓝色预警。
2: 哎，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嗯、这个黄色、橙色、红色哈，它有什么区别、
2: 哎、
1: 它怎么就分成3个档次了？
0: 黄色是这样的，它是6小时以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这种分散的冰雹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并且呢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的这种情况呢，就要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
1: 嗯，
0: 那么这个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以后呢，咱们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防御指南。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还有有关部门和单位啊，要按照职责做好冰雹防御应对工作。那么气象部门呢，是启动人工防雹作业，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有人工影响天气的这么一个部门，如果是预测到要有冰雹出现的话，咱们可能就会用提前让它是用高炮来往这个云里边来打一个能爆破的一个东西，让它这个不容易形成这种雷。
1: 嗯，
0: 这个、
2: 人工干扰
1: 了。
0: 对对对，冰雹采取这样的作业来减轻，或者是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这样的。当然呢，作用呢。目前来讲呢，它还是比较小。
1: 嗯嗯，是因为天空的这个云哈、
2: 啊，
1: 云朵
2: 大自然
1: 的
2: 力量，
0: 对
2: 对
0: 对，
2: 毕竟还是雄厚的。
0: 对人力呢，对大自然力量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
2: 是、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强农作物的防护措施。
1: 嗯，
0: 妥善的保护受到这个冰雹袭击的汽车呀，还有室外的物品啊等等这些设备。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人呢就不要这个随意外出了，户外行人呢要安全的地方暂时的躲避一下，因为冰雹这个它时间比较短，就是不要待在室外或者是比较空旷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有冰雹的时候，它往往也有雷电。野外这个行车的时候呢，要尽量的这个停车靠边，找地方可以躲避一下，
1: 躲一躲，等人家过了咱们再过。
0: 对对对。
1: 嗯，
0: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注意防御这个冰雹天气伴有的这个雷电灾害。
1: 嗯。对，哎，那说到这个冰雹啊，郭老师，我觉得这个冰雹还真是灾害挺严重的，因为它高空抛下来，您想想，就17楼、16楼，你抛个鸡蛋，那都能把人几乎能砸晕，甚至砸死，何况的是高空抛下来这个冰雹，
2: 还是小冰雹，
1: 水的那个质量也不轻啊。
0: 它这冰雹呢，就是说它有大有小，一般来讲呢，就是把这个按它的大小分成4类：小冰雹和中冰雹，还有大冰雹，还有这个特大冰雹。
1: 嚯，是根据直径还是速度、啊？
0: 对对，它就是直径，直的时候和斜的时候，它可能破坏力也不一样。冰雹的分等级的这个划分上呢，是直径小于 五毫米的，这叫小冰雹。
1: 嗯，五毫米。
2: 哦、
0: 对对，在五毫米到二十毫米，就是小于二十毫米中冰雹。
1: 嗯，
2: 中冰雹。
0: 大冰雹呢，就是二十毫米以上到五十毫米以下。
2: 哦，这就很大了，
0: 就五公分以下。
2: 嗯，
0: 特大的冰雹呢，直径呢就大于等于五十毫米。
1: 嗯，
0: 这是五十毫米的话，可能五公分，那大概就是快相当于鸡蛋那么大了。
2: 没错、
1: 嗯、太可怕了。对、
0: 这个、对，这几年咱们这个出现这个鸡蛋大小，
1: 鸡蛋大小
0: 也有。
1: 是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郭老师，这个冰雹作为一个灾害性的天气，对正常的这个生产生活影响挺大，
2: 还影响真是挺大。
0: 对，
1: 这冰雹来了呀，我看这打伞都不管用。
0: 嗯
1: 嗯，这得挨揍啊，这得。
0: 碰到大冰雹啊，还有这个特大冰雹，你这打伞也不管用。你在车里边，它那车给你砸的这个
2: 全是小坑
0: 啊，坑坑洼洼的这种情况都会有。
1: 对，那这样上啊，这冰雹遇到了之后，这还真是跟这个闪电呀、雷暴啊、雨不一样。你不及时躲，那不是淋湿了，那不是这种危险，
2: 直接作用于你的身上，
1: 是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伤害。
2: 嗯
1: 嗯，那郭老师，过去呢有人说这个冰雹要来了，怎么就云打架？有这种说法吗？我们普通的啊，这个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我们能看出来那云打架吗？
0: 啊，这个就是可能是比较形象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
1: 嗯，
0: 它发展特别强盛的这个积雨云呢，可能容易出现这个冰雹。它这个冰雹的这个有两个主汛期。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六月上中旬到七月中旬。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入夏的时候哈，
0: 第一个这个冰雹的雹季。那么后一个呢就是八月中旬到下旬。
1: 嗯，
0: 这个第二个这个冰雹季，就是这两个时间段呢出现的冰雹，在咱们这个全年中会占到67%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六月上中旬到七月中旬这段时间，加上一个就是八月的这个中下旬这段时间，这两个时间段呢，加起来这个出现冰雹的概率呢就将近70%。
1: 嗯，
0: 那么其他时间呢，比如说就是说五月，咱们五月份呢就是也会出现这个冰雹。
1: 也有脾气急的哈，
0: 对对对，会出现这个冰雹天气。
1: 哎、嗯，郭老师啊，那您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夏天的，还有一个极端天气就是雷暴的时候啊，您给我们说过，一般来说呢，以地形和气候特点哈，一年的这个雷暴天气少了30个，多了也有50-60个，
2: 也有50-60天。
1: 啊、
2: 嗯
0: 对，
1: 对。那么这个冰雹的，它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业绩考核呢？
2: 嗯、
1: 它有没有一年
2: 多
1: 少
2: 天
1: 呢？
2: 有大概多少
1: 天？
0: 冰雹的话，咱们这个每年这个冰雹日数呢，就是大概是6-7天这样，
1: 也可以说6-7次是吗、
0: 嗯？对，是这样的。
1: 那还行，不算多哈。
0: 它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在山区，咱们平原地区没有看到。
1: 哦。
0: 啊，有时候是在平原地区，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这个山区比这个平原地区要多。
2: 要多、嗯。
0: 对，因为它地形关系，山区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
1: 但是更要做好这个防范，
2: 防范、
1: 啊、
2: 对、
1: 嗯、
2: 防御的关系、嗯、
1: 既能够领略这个大自然的这个
2: 雄美、啊、
1: 雄美和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奇幻、
0: 嗯、
1: 同时还要做好这个防护。那郭老师、
0: 嗯、
1: 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冰雹的防护哈。那我们肯定是钻到带盖的里头，这是第一位哈、
2: 哎、对对对，
1: 免得挨揍啊。
2: 对，因为您想大冰坨子，像刚才郭老师讲的，您说那要20毫米2公分往下的，您想啊、
1: 嗯、
2: 从高空，就像从高空扔我一小雪球砸我身上，那也挺疼的、
1: 嗯、那我起码得判3年。
2: 你对，你这属于故意伤害啊啊！那郭老师您也给我们讲讲，那这种我们应该怎么躲
0: 冰雹服务的话，是这样的，是这个要注意收听收看当天的一个天气预报，
1: 嗯，
0: 了解天气的一个变化趋势，做好这个防雹的准备。就是说如果是在室外有怕这个冰雹被冰雹砸了的物品的话，就是妥善的安排，就是你要听到和收到这个有这个冰雹的预报或者是预警的时候、
2: 嗯、预警的时候、嗯、
0: 哎，就把这些呢东西呢就收好了。另外就是说像车辆啊什么的，这个能到地库就到地库的，不要露天停放了、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地库你就也没办法，
1: 对，
0: 是吧，
2: 给的不行盖点被子呗。
0: 对、
1: 哎、你看、这个、
0: 特别贵重的东西是
1: 哎，买一个这个车衣哈、
2: 啊、对，给它盖点被子什么的，嗯
0: 嗯, 嗯，
2: 给罩上啊。
0: 对对对，那个车衣太薄
2: 啊，那个
1: 车衣不行，得加绒，
0: 冬季加
1: 绒车衣，
0: 对对对，这个加厚一点。就是如果暂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暂停户外活动了，不要随意出行了。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在户外又没有地方躲的话，因为这个冰雹它是很难躲过的。
1: 嗯，
0: 但你就要观察这个云的 来的方向和去的方向，
1: 嗯，
0: 尽量的就是说看它是往哪边移动的，不要再到它的上风方向去了，是吧？它因为它是往这边移动的，你还要顺着它走，那有可能
2: 就一路追着你打。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嗯，
1: 或者你就进商场逛逛吧，拉动一下内需消费。
0: 啊，对，就是说你要是在一个咱们城里边的话，可能有地方躲。
1: 嗯，
0: 啊，如果你在空旷的地方，它没有地方躲的话，就要注意这个云的移动的方
1: 向。哎，还真是哈，在郊外啊等等哈。
0: 对，
2: 那我听明白了啊，就是如果咱要在户外没地方躲的时候啊，
1: 嗯，
2: 一是看云，二啊，我觉得双手先护头，别到时候被砸傻了。我觉得，
1: 哎，说到这儿啊，郭老师，您比如说我在地铁里，现在我听别人说啊，
2: 嗯，
1: 在朋友圈看到，
2: 哎呦，冰雹来了，
1: 正在下冰雹，
2: 嗯，
1: 我就打算我一会儿不从地铁出去了。
2: 哟，那你怎么出去啊？
1: 哎，我从地铁出去后直接啊进商场。
2: 那你聪明哈，
1: 哎，我进个商场，
2: 嗯，
1: 但是我就在想，我得进去多长时间啊？冰雹这个下冰雹，它这个周期哈，它这个下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0: 嗯，这个冰雹呢，一般就是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1: 哦，
0: 啊，就
2: 很快
0: 啊，对，特别长的
1: 时间，不用住在商场，
0: 对，很少有特别长的这个时间，就是最多也就是几十分钟，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说要就是找一个能躲避的地方躲避，
2: 是室内，
0: 躲上个几十分钟啊，它就过去了，
2: 就过去了，嗯，
1: 对，
2: 嗯，
0: 对，
1: 别赶到这个节骨眼上，嗯，啊，
2: 对，您有什么急事儿？
1: 对，
2: 嗯。
1: 对，哎，那听您这么说啊，冰雹确实是个灾害天气。这要一次冰雹来，这折戟沉沙，不少农作物，
2: 嗯，那全毁了。您想，那今年的收成可能就受影响了。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就是农作物特别怕这个。87年的时候，有12个这个乡镇，受到了这个冰雹的这个袭击。
1: 嗯，
0: 最大的这个冰雹直径呢，就是有25毫米。
1: 您说的是直径哈，
2: 嗯，
0: 对对 对，
1: 跟圣女果差不多了，这够大哈，
0: 嗯。对，这样的话，就是地面的这个积下来的这个冰雹粒儿，就有6-7厘米深。
1: 嗯，
0: 它这个下的时候呢，
1: 够厚的。
0: 地面啊，就25毫米的直径，然后它的地面是它因为它暂时化不了啊，然后就是积起来这个冰雹有6-7厘米，受灾面积就达到了这个1.8万亩。
1: 嗯，
0: 就是其中这种重灾区呢，就是7000余亩，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农作物的，那肯定就是今年的收成基本上就是
2: 那收成，对
0: 对对，
2: 嗯，
1: 而且啊，您看87年那时候的这个农业生产还不像现在，
2: 没有这么科技啊，就是说，
1: 哎，而且设施也不如现在高级，
2: 没错，
1: 全是凭老天吃饭啊，
2: 嗯，
1: 遇到了冰雹，那真是马上就欠收了，
2: 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啊，那会儿，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哎呦，说今儿有这个冰雹的天气，您个人会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安排和防护？
0: 因为是这样的，我是本身就是搞天气预报的，
1: 嗯，
0: 一个就是信息的来源呢是咱们的这个主媒，就是我本身就是我们发布的，
1: 嗯，
0: 是吧？
1: 您是最先知道的，
0: 对，
2: 嗯，
0: 有时候我们这个预报呢，就是考虑到今天可能有这个冰雹的时候呢，我会分析它就是可能性大还是小，
1: 哦，
0: 可能性大的话在几点、什么时间，然后呢，我会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安排待在室内啊，就不出去了。一般这种这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天气啊，它都出现在午后。
1: 嗯，是。
0: 尤其是在17点到20点这个时间段，
1: 就下班以后哈。
0: 嗯，17点到20点这段时间呢，就是如果是有冰雹预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点儿17点20点，
2: 尽量别外出。
0: 对对，就不要外出了。
2: 嗯，
1: 就回家吧。
2: 或者您不行加会儿班啊，
1: 对，
2: 晚点再出门啊，
1: 商场转转。
0: 你要是出去的话，冰雹下来了。你怎么办？你除了躲没别的。
1: 所以啊，到了夏天，大家还得留意这些灾害天气的气象预报。
2: 哎，
1: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气象预报啊，真的是越来
2: 越
1: 准，
2: 越来越精确，
1: 越来越精确哈，
2: 嗯，
1: 区域啊，时间呀，啊，这就给大家对于这种灾害性的天气防灾避险提供了更好的指导。哎，那郭老师，最后您给我们说一个吧。这两年啊，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一起冰雹，是30-40年前的吗？
0: 就是这个冰雹，像我之前呢也介绍过这个，1987年的一个，是吧？还有这个2000年这个5月17号，这个降雹的这个持续时间呢，大约是这个10分钟。但是呢，冰雹呢就像鸡蛋那么大，
1: 哦，个儿大，所以给您留的印象深。
0: 对，它的密度又比较密，
1: 嗯，
0: 就是说它可能是， 如果是像鸡蛋那么大的一平米才一个的话，那可能就是对这个破坏性也破坏力也没那么大，
1: 嗯，
0: 但是它的密度呢，就是每平米就达到了40到50个，
2: 哎，
1: 每平米四十到
0: 每平米，
1: 基本上是
2: 密
1: 密的覆盖了哈，
0: 嗯，对对对，嗯，这样的话就砸坏了很多太阳能啊等等这些设施，
1: 电力设施，

0: 对对对，
1: 是，所以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可见啊，冰雹这种灾害天气，它确实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对大家的外出影响比较大啊。所以咱们呀，这应对的再好，都不如咱们躲得好。
2: 哎，
0: 对，
2: 因为冰雹呢，就像郭老师说的，没多长时间，几十分钟，您说您躲躲，哎，就没事儿。
0: 躲避是一个主要的这个
2: 防御手段。嗯，
0: 如果是小冰雹，它可能因为它小嘛，砸到身上也不疼，砸到头上也不会起包，对吧？如果大了的话，你就戴上安全帽，它砸到身上呢？
2: 你也
0: 砸不到头，它砸到身上呢，是吧？
2: 没错，
0: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躲避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1: 嗯，对。那好的，郭老师，在我们城市生活，这种灾害性的天气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城市生活密度大呀，所以也希望大家经常留意及时给大家发布的这准确的天气预报。
2: 哎，天气预报，
1: 咱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出行。
2: 对，那今天也是谢谢郭老师啊，给我们大家不仅讲解了这冰雹天气怎么形成，哎，包括也给咱们讲了冰雹的分级呀，预防。哎，我觉得最后啊，就一句话给您点睛：
1: 预判的好，更要躲得好。哈，
2: 对，那今天谢谢郭老师，
1: 郭老师谢谢您。
2: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哎，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应急时刻，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杜鲁门是美国第33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推动联合国的成立等等，对美国历史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杜鲁门做出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决定的过程。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硝烟弥漫，尽管战局不利，但日本在冲绳等地的疯狂抵抗导致了大量盟军官兵的伤亡。当时美军已经制定了在九州和关东地区登陆的关缅行动和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出于对盟军官兵生命的保护，并尽快迫使日本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军方高层人员决定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以加速战争进程。杜鲁门的女儿在关于父亲的传记中写道：我的父亲与参谋长联席会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非凡的会议，讨论对日的最后决策。会上做了一个用76.6万人攻占九州岛的假设，有人认为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但威利斯·奥古斯塔斯·李海军上将完全不认同。他说，在刚刚结束的冲绳岛之战中，美军损失了41700人，占全部攻击人员的35%，估计日本还有5000架自杀性飞机，在日本各岛尚有200万的军队，在九州就有17个装备完整的作战师。如果像冲绳岛那样作战，马歇尔将军估计美国的伤亡可能要达到50万人。更有甚者，上述的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将参战的基础之上的，苏联之参战将牵制住日本在满洲的100万日军，当然还包括在中国内地的100万日军。凡此种种都影响到父亲对苏联政策之考虑。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原子弹问题，因为如何正确引爆原子弹的问题还没有被完全的解决。直到1945年的6月27号，杜邦公司所制造的最新引发器 才交送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早在6月1号，临时委员会给父亲一个报告，建议如果试验成功，就应及早用之于日本。但科学家委员会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先丢在日本的某个荒岛上，但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只能制造3枚原子弹，如果丢在一个荒岛上，只能造成有限的伤亡，不足以给日本带来震荡，而我们却浪费了1枚，这样我们只剩下1枚了。如果丢下了第3枚，而日本仍然不投降，那我们又得采用攻占本州的计划了。而这时，苏联将于8月8号参战，这样一来，在日本又将出现德国的局面，也就是苏联要求分享成果。6月18号，父亲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是否可以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的可能性。马歇尔将军指出，这完全不可能。他说，纳粹德国曾遭受史无前例的猛烈轰炸，但他仍然若无其事，直到盟军完全攻占其领土才告屈服。空军代表伊拉艾克将军完全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他说，德国的军事生产地比较集中，日本则比较分散，因此日本比德国更难制服。只有海军里海将军认为，用封锁加上轰炸或许可以使日本屈服，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父亲只能命令陆海军加倍努力，以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接下来就要开3巨头的会议了，父亲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7月16号的试验成功，他应怎样向斯大林交代这件事呢？杜鲁门是乘奥古斯塔号军舰去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副总统，万一飞机出事，美国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杜鲁门一行于7月15号抵达欧洲，次日飞往柏林，转往波茨坦，住进苏联人替他准备的小白宫。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他同行。17日，斯大林抵达波茨坦，18日正式开会。16日的下午，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父亲一份密电，来自华盛顿的哈里逊将军。当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时，由他代理临时委员会主席。密电说，今天早上动了手术，术后分析尚未全部完成，但已有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超过了预期的设想，有必要向当地的新闻界发公报，因为远方的人们也对此很有兴趣。格罗夫医生很为高兴。这是用暗号报告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结果。第二天，史汀生又得到了一份密电，医生很高兴地回来了，他深信小孩将像他的哥哥一样的强壮。这里所说的医生指的是格罗夫将军，小孩则指的是第二颗原子弹，哥哥是指的刚刚试验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虽然这是一个很振奋人的消息，但父亲还是觉得不够具体，他希望能从格罗夫将军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出决定。7月21号，报告来了，史汀生念了这个报告，但是他太激动了，竟然好多次都结结巴巴的，几乎念不下去了。其中主要是说，1945年的7月16号5点30分，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多尔空军基地，对原子弹的爆炸做了第一次的全面试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核爆炸。试验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数据来说，我认为其威力约等于1.5万吨到2万吨的 TNT， 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由于数据的测量还不足，所以实际威力可能还要大好多倍。爆炸的后续影响非常大，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半径20英里的范围内，闪电的亮度可以达到几个太阳的亮度，天空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个火球像蘑菇云一样上升，高达10000英尺才见消散。爆炸的亮光可以在180英里的范围内见到，爆炸的声音可以在100英里的范围内听到。 史廷生部长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父亲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兴奋不已，这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心。于是有些人就歪曲史廷生部长的话，说父亲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指挥苏联人了，可以威胁苏联人了，这是完全不符合父亲的心态的。父亲从来不想对苏联使用原子弹或威胁使用原子弹，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可以与苏联在日本问题上得到解决的办法了。由于他不想多死美国人，他以前总不得不对斯大林委曲求全，但现在他可以不必再如此了，他可以用更大的勇气与苏联人谈判了。温斯顿·丘吉尔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回忆时，就对其副手安东尼·伊登说过，在得到原子弹的消息之后，很明显的，现在美国不必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第二天，父亲在小白宫再次召开高级会议，以便对使用原子弹做出最后的决定。在这次会议后，父亲决定正式授权合众国战略空军部队使用原子弹。他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商定，以四个城市为目标，即广岛、新系、小仓和长崎，可以在8月3号之后视天气情况向四个城市之中的任何一个投掷原子弹。父亲的这个命令是交给乔治·马歇尔下发的，他说，总统授权给军事当局视天气情况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但必须在他离开波茨坦以后才投，因为他不希望苏联人的纠缠，现在要处理如何向斯大林打招呼的问题了。7月24号，在会议结束时，父亲故意走到斯大林面前对他说，美国已经造了一种新的武器，具有不寻常的威力。当时丘吉尔先生和国务卿伯恩斯都在场，他们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非常冷静，他只是说，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对付日本人。奥古斯塔军舰于8月3号驶进了公海，6号中午，父亲和国务卿伯恩斯正同船上的海员共同用午餐之际，地图室的一名军官送来了一份电报，电报上说，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使用，从各方面看来效果很好。没有几分钟，地图室又送来了一份电报，这是先期回国的史汀生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内称，8月5号下午华盛顿时间7点15分，大炸弹投向了广岛。初步报告显示完全成功，其效果大大的超过了那个试验炸弹。父亲从饭桌上跳了起来，他对伯恩斯说，我们该回家了。于是放下刀叉，饭也不想吃了。父亲马上向全体海员们说，请安静，我有一项好消息宣布。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了一枚新炸弹，其威力有2万吨 TNT, 效果非常好。按照计划，父亲再一次向日本呼吁投降，并空投成千上万的传单，呼吁日本人民要求政府投降。但从以后的档案来看，日本军方根本无意投降，于是3天以后又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有人常常质问，为什么这么紧急地投第二颗？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在计划之中的。父亲早在7月24号的命令当中就说，只要准备就绪，应尽快投第二颗原子弹。军方人士，特别是格罗夫少将，认为必须投两颗才能使日本人投降，因为这才能使日本人相信这不是一次偶发事件，并表明我们手上有无数的原子弹，尽管实际上我们只有3枚。于是日本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投降了。日本只有一个条件，也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但波茨坦规定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所以父亲就做了。他说，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将完全受制于联合国最高司令，由他来规定为实施投降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根据波茨坦宣言，未来的日本政府形势将由自由的日本人民来决定。8月15号，也就是美国时间8月14号， 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直到1995年，由退休少将斯文尼在国会发表演说，对使用原子弹做出了最好的说明。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斯文尼说，我是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贝蒂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我本人亲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萧条中挣扎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盖最卑鄙的阴谋。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据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女老少，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这是事实。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兽使命的唯一的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的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淹没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头上。克雷西多的陷落以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次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干省的死亡禁军充满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侮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毒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步流血进军时，日本军方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和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的本质。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的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人也要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最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美军距日本的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在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个小时内就死了1500人。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这是沉重的事实。神风敢死队驾驭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国的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的至高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日本用言语及行动表明， 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了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好了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波茨坦公告要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可以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在8月6号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的飞机开始轰炸日本的本土，一个个的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本军方发誓绝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就已经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十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这是事实。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日本可以坚持。在8月6号之后，他们有三天的时间投降，但他们不肯。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军方仍然称他们可以而且能够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的团体发起了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这是事实。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轰炸是必要的。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是的。它是必须的吗？对此存在争议。斯文尼继续说，许多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记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选择。战争总是代价很高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弹，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经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英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戴维德创作的心理学著作《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是天鹅肉的好蛤蟆，集富二代好男人于一体。在别人眼里，他温文儒雅，风度翩翩，住着豪宅，开着跑车，当着校董，不抽烟，偶尔品酒，生活自由且快乐。俗话说，世上的事情渐渐藏着委屈。蛤蟆先生最近就因为一些变故变得越来越抑郁，他开始失眠、酗酒、不打扮，整天窝在沙发，把自己搞得邋里邋遢。他会在深夜痛哭，听1000个伤心的理由，仿佛坠入了深渊，成了井底之蛙。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蛤蟆先生找到了心理咨询师苍鹭，在苍鹭的引领下，开始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变自己。10次的心理咨询犹如一架人生爬梯，让他从井底一步步向上攀登，最终实现自我蜕变。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听书名像是童书，其实是一本非常专业的写给成年人的心灵疗愈书。为了帮助理解本书的重点，我以1+2+3+4的数字进行提炼。在阅读过程中，你可以跟着蛤蟆先生一起探寻情绪的根源，体验咨询的细节，完成一场自我的疗愈。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凝聚了作者罗伯特·戴维德几十年的心理学心得，对无数个蛤蟆先生说，面对伤害，我们无处可逃，但必须完成的事儿，唯有靠自己才能行。人生苦乐无常，我们总会受伤，也总会有很多迷茫。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全新赛事赛季开启，怀柔汽车拉力赛近100辆赛车打卡怀柔地标，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

0: 者韩轩、赵一博报道。8月28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式在怀柔举行，将持续至30日。阔别怀柔11年之久，这条曾在国内拉力运动发展史曾承办 WRC 世界顶级赛事的经典赛道正式重启，全新赛季。赛事正赛核心赛段里程 157.24 公里，途经怀柔区宝山镇、桃河口镇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等地，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包含拉力赛、正赛及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 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等配套活动，并同步推出引擎、声浪节等农文商旅体科融合消费新场景。开幕式集结99台专业赛车及行业专家、知名车手、文体各界代表，活动设置车队专场、暖场展示、文艺演出、发车仪式等环节，全方位展现赛事的专业底蕴与潮流活力。当天99台参赛赛车从瑞斯赛车场有序集结，整齐划一的赛车编队，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形成了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发车仪式环节，赛场嘉宾分别为安德 KBT Racing 车队、星宿拉力车队、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重庆 ZC 车队等多支重点车队发车助阵，一台台赛车整装待发，依次驶出，奔赴专业的竞速赛道，开启全新的竞速征程。此外，开幕式配套亮点精彩纷呈，赛车文创展示、赛事文化展板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夜间专属的灯光大秀璀璨绽放，光影艺术与赛车文化完美融合，打造视听双重盛宴。稻田音乐节等系列活动将接续上演，持续释放顶级赛事 IP 价值，推动怀柔汽车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全方位升级。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引擎轰鸣，燃动雁栖湖畔，急速飞驰，邂逅山水怀柔。8月28日下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发车仪式后，近100辆专业赛车整装起航，由中营酒店出发，前往宝山维修区。
1: 车辆行进路线串联怀柔多处城市地标与特色景观，极具地域特色与观赏性。一辆辆涂装酷炫、性能强劲的赛车穿梭在怀柔城市道路，形成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在国际会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恢宏大气酷炫车队驶过，热血竞技氛围与对外开放的城市气质相得益彰。行至雁栖湖大坝，赛车在绿水青山间前行，动感车影与静谧湖光完美交融，画面极具冲击力。途经日出东方酒店，精致地标搭配多彩赛车，颜值与氛围感拉满。在中国科学院雁栖湖校区，科创楼宇错落排布，赛车车流穿梭其中，速度激情与科学城的创新活力相互映衬。本次赛事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汤河口镇、宝山镇以及河北省丰宁县等跨区域联动举办。车手们将驰骋山野赛道，挑战极限速度，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比拼。8月27日下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赛事之一——新势力挑战赛，在杨宋镇瑞斯赛车场举办。作为本次锦标赛重要创新板块，新势力挑战赛打破传统拉力赛事燃油竞速的单一格局，首次引入量产新能源车，为时隔11年重返怀柔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注入科技与潮流新动能。
0: 现场问界、蓝图、大众等8辆新能源比赛车辆集结就位，9位网络达人车手依次登场竞技。赛道上，比赛车辆电力全开，强劲动力瞬间迸发，车辆高速掠过直道、入弯、减速、切弯、出弯一气呵成。比赛设置轿车组、SUV 组两大组别，采用单车依次发车、多圈计时竞速的竞赛规则，以最快单圈成绩确定最终排名。 不同于传统赛制比拼改装赛车的极限性能，新势力挑战赛立足大众日常用车场景，直观展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成果与综合实力，这也是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创立以来首次独立设置新能源汽车专项挑战赛。
2: 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赛事负责人张方思彤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做这个赛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紧跟国内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趋势，把咱们这个国家级的拉力赛事平台和新能源的民用汽车市场打通，不再只比拼咱们这个职业车手的一个专业竞争能力，而是通过咱们量产车、达人车手，还有咱们那个专业赛道的一个组合，用最真实的一个赛道数据，直观的展示咱们国产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综合实力。咱们既丰富了一个 CRC
0: 的一个赛事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也为咱们这个汽车的产业创新传播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官方赛事平台。全新的赛事形式，亲民的参与门槛，科技感十足的竞赛体验，让普通汽车爱好者也能近距离感受国家级赛事的专业标准与竞速魅力。”在采访中，王琦天向记者说：“下赛道之后，确实会有失控感，就你平常理想的觉得这个 80迈、100迈，其实在赛道里边都需要控制，特别是在弯道，弯道是最复杂的。从培训到现在，我觉得重新对车辆有了深刻的理解，体验非常完整啊，而且很刺激、很难忘。除拉力赛、新势力挑战赛、超级短道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外，赛事还配套打造了宝山、引擎、声浪节、稻田音乐节等丰富的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跟着赛事游怀柔的独特体验。 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苏小花向记者说：
3: 29号、30号呢是宝山音乐节，我会再有精彩表演。我喜欢怀柔这个环境，来到这里真的是蓝天白云，真的是空气也新鲜，然后心情也放松，感觉视野都开阔了。
1: 8月27日， 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
0: 本次参与走访的英才团队汇聚了仪器传感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各期不同的发展阶段，项目兼具技术创新性与市场落地性。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致力于全环境压电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以及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服务覆盖国内外百余所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
4: 英才们深入了解了企业的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采访中，北京明光振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许云龙向记者介绍说：“
5: 我发现咱们怀柔不仅在城市规划、产业规划，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建设的想法，都是非常的长远的。我们公司是做这个科学数据的平台。”
0: 服务于这个泛科研，我们希望在未来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咱们整个这个大科学装置和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建设当中。北京云汉星驰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是深耕芯片半导体领域的科创企业，企业聚焦激光光源类产品自主研发，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攻克国家芯片 量测领域技术瓶颈，让来访的国内外英才对怀柔聚焦高端仪器等硬核赛道的精准布局有了直观的认知。在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科创英才团队详细了解了区域产业布局、配套服务、孵化体系与未来的发展规划。在采访中，至于 DAO 项目创始人王瑜向记者感慨说：
6: 很大的感受就是说，还是很前沿的，像这种脑机接口啊、生物成像啊，这都是非常前沿的一些领域，而且是由最顶尖的一些科学家在带领全景数字生命啊的这个国际大科学的计划。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项目是非常非常的契合，所以后面是有机会的话，希望是能够跟程院士这边能够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0: 海外创业者弗德里科莫罗西向记者说： 给我的整体印象非常好，这里的设施水准还有能把这么多的企业
2: The facilities and of course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you managed to collect in the same place, it's super impressive. I came from a technology

0: 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的地方还不具备的独特价值。搭建起这样的联动，就能够把更多创新成果直接运用到可以产生实际价值的经营当中。
1: So making this connection allow to bring more innovation directly into the fields where it brings the value。
0: 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跑京北线路的重型柴油货车司机们感受到了新的变化。经过汤河口检查站时，不再逢车必停、逢车必检，符合条件可直接通行。这一改变源于我区已运行八个月的重型柴油车分级分类精准管控。
2: 重型柴油车是移动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逐车检测虽能有效执法，却往往导致检查站前排队，车辆通行缓慢。如何在环保红线与通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区生态环境局的做法是用数据给车辆画像，而重型柴油车精准管控智能设备就是画笔。系统通过摄像头自动采集通行车辆信息，实时对接后台数据库，完成智能比对甄别，将筛查出的问题车辆进行红黄预警，为现场精准执法提供数据支撑。整套预警数据全部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人工录入，确保监管线索客观准确。
3: 比如涉嫌三不两改车辆、遥感及黑烟超标车辆、国三排放标准车辆、报应灯亮、然后行驶超过200公里以上及年检厂上下不合格车辆均在列。
2: 此外，重点车型车辆、重点大户车辆、异地年检的京籍重型车、申请办理通行证的柴油车辆、未现场检查过车辆、高使用强度线索车辆也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而对于无排放、违法记录、运行状况正常的车辆，系统自动识别后予以年检放行，快速办理进京证，合规司机不用再排队接受全员检测。
4: 我这个车平时就注重这个加这个尿素啊，保养，然后这个加国标油。为了这个，咱就常年过这个汤河口检查站，哎，它就一个能快速通过，节省时间，节省油。然后呢，就在以后呢，就是咱尽量就还是哎，好好保养车，节省时间，节省经济吧，都有好处。
2: 这套系统于2025年底上线运行，截至今年7月31日，系统共检查建议核查车辆3860辆，核查2972辆，核查率为76.99%，位列全市第一。
3: 通过精准管控，避免了一刀切式的执法，让合格车辆快速通行。这样一来呢，在移动源污染治理，还有就是进京通道保持畅通两者之间，形成了共赢。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区农村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夯实业务基础，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汤河口镇及各村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清洁取暖设备更新专题业务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工作实际需求，围绕政策要点解读、业务办理流程、平台系统实操等重点内容开展授课，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实操用好工作平台，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为汤河口镇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实施筑牢坚实的基础。截止8月份，我区已累计完成8个镇乡的业务培训，参训人员

行案例解析、群众环境维权流程等内容向居民法律法规。工作人员紧贴日常生活场景，通过通俗易懂的真实案例，细致解答居民关注的环境纠纷、人居环境整治等热点问题，讲解日常环保责任与法律底线，让生态环保法律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入脑入心。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夯实了辖区生态环保法治基础，有效增强了居民自觉保护环境、依法守法的责任意识。下一步，龙山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宣传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生态治理，共同打造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美好社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史，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不肯坠落。

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霓虹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透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刀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拨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明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他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绸。
2: 擦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平凹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声如洪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于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他，比如见到他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秦岭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

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九牛一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三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一部讲述着百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画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货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十二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2: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于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3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

0: 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娃。这个贾平娃就是贾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语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0: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地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式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顾的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 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两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我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

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 5% 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你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0: 他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棘离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

0: 16点整。
1: 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他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

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它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

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九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护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护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护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

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两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两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就让他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9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10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是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3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

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罗马从台伯河畔的定居点开始，一步步扩张，成为意大利的霸主，进而囊括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它的疆域地跨欧、非、亚三大洲。而在他的势力达到巅峰之后，罗马却遭受了一连串的考验，最终帝国的统治在西部终结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介绍罗马四部曲，分别是罗马的崛起、帝国的开端、帝国的胜利、帝国的悲剧。

0: 这样的一套书呢，是由三位罗马史学专家撰写，运用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讲述了罗马帝国的千年兴衰史，还运用了包括像碑铭、钱币等等的考古证据。在详细讲述的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历史学者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书《罗马四部曲》。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在国家博物馆见过他，也了解他，他就是严志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的策展人。严教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严志。
0: 哎，现在谈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严教授，很多朋友其实是从国家博物馆认识您的。
1: 是
0: 是吧？那到了大学当教授啊，和在国家博物馆做策展人，这两者工作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或者说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从直接接触啊这个文物，到给学生来讲课啊，传道授业。嗯，
1: 这个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工作哈，主要我在国家博物馆主要是进行这个展览策划，以及文物研究的相关的工作啊，主要是展览策划。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主要是把我的这些策展的经验，和一些思考，然后传授给同学们，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更好的优秀的策展人。
0: 哎，您还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啊。其实谈到国博，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那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啊，又是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呢？我想这个规模肯定和国博没法比。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啊，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下设的这么一个博物馆。最早的时候是1955年成立的这个历史系的文物史，随着这么多年的建设哈，我们现在目前扩展到了这个展厅面积有200平米，库房面积3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相对一个规模的一个博物馆啊、我们的藏品数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有4000多件的珍贵文物啊，包括青铜器、钱币、陶瓷器啊、石器等等，是这样。
0: 知道我为什么问您这个关于咱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吗？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说这个国博是一票难求。
1: 嗯，
0: 你想去约国博的那个，咱别说你想定点看大学历史博物馆，它对外开放吗？
1: 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着对外服务，对向社会服务提供服务哈。但是因为有校园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0: 有一个门槛，
1: 有个门槛
0: 啊、
1: 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的。
0: 哎，好，前面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严教授的一些情况，也方便啊，严教授在稍后的介绍当中，大家能够更好的从中吸取严教授所介绍的这些内容。那我们这一期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说到罗马，严教授您有没有发现呀，有不少的朋友在生命当中啊，第一次了解啊，说这有这么一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很多的人其实都是从这个古罗马神话开始的。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了解罗马不仅仅罗马，包括希腊，也是因为有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神话。那么在这个神话当中，我说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古罗马和古希腊神话当中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有很多神，这个神呢有掌管比如说这个酿酒的酒神，有掌管战争的，
1: 对，
0: 然后呢战神爱情，还有美神呢，等等等等等等。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在罗马和希腊当中啊，这个神他掌管的这个部门，我们现在就说部门啊，还有职务，其实都是一样的。包括你一看这个人物介绍，它都是一样的。可是呢，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当中，这个神呢，他什么什么都一样，但他名字不一样。哎，这是为什么呀？
1: 其实罗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它吸收了希腊文化的精华啊，包括它的这个神话系统和宗教系统。那么古罗马的这个多神教实际上基本上是承袭了希腊的多神教，只不过是由于希腊语和这个拉丁语啊之间它有着这个语言的转换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古罗马的包括有一些神呢、是古罗马自己的神，然后他后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接受了希腊的神话系统之后呢，把自己的神就对应上了这个古希腊的这种诸神啊，比如说像这个宙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

0: 众神之神啊，众神之王，宙斯啊，主管天界，主管这个奥林匹斯山的。那么在古罗马里神话里面，他就叫朱比特啊，这个宙斯的这个天后，他的王后啊，赫拉。那么在古罗马的名字就叫朱诺啊，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英文里面的这个六月啊 ，June 这个六月的这个月份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朱诺啊，就罗马的这个神明。当然还有包括像这个战神啊，这个在古希腊里面的名字他叫阿瑞斯，在这个古罗马的名字叫做 Mars 啊，就是今天的火星，这个英文的火星这个名字啊，就 Mars 就是用的战神的名字。所以呢，希腊和罗马之间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承在里面。
1: 哎，就包括我们经常说的盗取天火的那个普罗米修斯，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还有这个美神啊等等啊，有长的有短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那为什么罗马和希腊它这个联系这么紧密呢？这种联系是怎样建立的呢？
0: 他这个其实在罗马人的这个传说当中哈，他们认为他们的最早的祖先是来自于这个一场希腊和这个小亚细亚之间的战争，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啊。大家都知道荷马的史诗啊，两部史诗实际上都是以这个特洛伊战争为这个核心展开的。那么我们知道特洛伊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时候被希腊联军攻克。那么当时呢，城里面有一位将军啊，就是特洛伊这一方的有一个将军叫做埃尼阿斯。那么他是就在这个熊熊的大火当中啊，冰火当中带着他的老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然后就逃离了这个小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来到了意大利半岛，从而建立了就是后来的罗马这样一个族群。所以这个是罗马的建成传说当中的一个源头啊，这就和希腊就产生了某种的联系。
2: I'm sorry。 他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也是元首制度的创始人。他曾一度统治罗马长达四十年，为罗马帝国带来长达两个世纪，条条大路通罗马。
3: As his legal heir, I, Caesar,shall disperse half of my inheritance to the people of Rome。
2: 此话一出，全罗马人都沸腾了起来，而这个牛哄哄的男人就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盖乌斯·乌大维，后世学者更喜欢尊称其为奥古斯都，意为神圣而伟大。他本是凯撒大帝的生外孙，而后又被其收为养子，凯撒更是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原本乌大维的政治生涯应该是顺风顺水，可不幸的是凯撒被元老了，活活捅死在元老院。而此时他既没有兵权，也没有无尽的财富，但他依然决然地返回罗马，发誓要为父报仇。就这样，19岁的乌大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凭借极大胆的手腕夺取政权，随后将刺杀父亲凯撒的元凶以雷霆手段全部镇杀，紧接着又以审时度势、机智谨慎的大局观击败了后三头同盟的马克安东尼与雷必达，最终成为罗马内战的胜利者。公元前四五，
1: 读书俱乐部，我们这一次来听啊，严志教授为大家来解读罗马四部曲。前面其实我们大家听到了一段录音啊，就讲的是这个罗马帝国第一位啊统治者的一些情况。那在这罗马四部曲当中，其实也包括了这样的一位统治者的介绍。所以接下来严教授，这是一套新书，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套新书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它的基本内容吧。我们简单说一说，稍后我们再详细解读，也是为那些啊手里面没有书的听友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节目来做一个简单的铺垫。
0: 好的。其实要想介绍这四本书啊，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来说，可能对于罗马史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了解。这个其实需要前面进行一些小的铺垫啊，一个简单于罗马历史的一个简单的铺垫。这个前两天啊，有一位这个中国驻意大利的使馆的一位朋友哈，他跟我聊起这个他在意大利的一些见闻，然后聊起了罗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意大利啊就是欧洲的陕西，罗马就是欧洲的长安，啊，为什么这样说哈？就是罗马这个国家啊，这个我们就叫古罗马这个文明，它对于整个西方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源头。 那么就像中国，我们一想起中国的历史就想起了汉唐的长安，是吧？然后说这个历史，今天我们看历史看哪里啊？看陕西，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种情节在里面，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所以呢，这个罗马的历史呢非常的长啊。如果从它建成啊，传说中的建成就是公元前753年，一直到这个公元后的1453年啊，这个长。

0: 达这个将近一千数百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才最后最终消失。但是它消失了之后呢，罗马的影响非常之大，欧洲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
1: 嗯，
0: 那么后来呢，这个俄罗斯啊，这不是这个灭亡了西罗马的这样的哥特人他们建立的这样的法兰克帝国啊，他的这个查理曼大帝，他也叫做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他也自称是罗马人的皇帝啊，包括后来的像俄罗斯是吧，他的这个沙皇的这个沙就来自于凯撒啊，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的，他们叫第三罗马啊，我们是第三罗马，第一罗马是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就是拜占庭，第三罗马就是他们俄罗斯啊。然后呢，我们还知道就是德国的这个威廉二世是吧，德国的皇帝他也叫凯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在欧洲获取强权的这样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国家，他们都把自己比作罗马，把自己和罗马牵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就认祖归宗，这就说明罗马对于后世的这种影响。所以呢，这本书，当然这四套书，咱们回过来说这四套书实际上并没有涵盖那么长的时间，它只是从这个公元前九世纪啊，罗马的铁器时代开始，一直啊，也就是公元五世纪的中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嗯，哎，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一套书《罗马四部曲》的内容，其实在这儿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前面严教授就谈到了，很多人都把他们认为，比如说第几罗马。
0: 嗯，
1: 其实在这儿插一个插曲是什么呢？那么成吉思汗呢，他的统治其实也是跨了多个大洲。
0: 嗯，
1: 那么成吉思汗的统治对于大家，尤其是那些啊欧洲国家对于罗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有没有影响呢？嗯，
0: 成吉思汗，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对于欧洲人来说，他是一个外族，他是一个亚洲来，语言系统啊，还是文化风俗啊，还是整个人种的这个面貌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这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
1: 哎，就包括像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个俄罗斯啊，他其实以前是金帐汗国嘛，那么他得接受这个成吉思汗他们这个认证之后啊，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金帐汗国的这个统治者。
0: 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谈到的呢，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是东方的统治，一个是西方的强大的统治，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可能有碰撞，但是它的碰撞啊并没有特别的明显。那接下来回来说我们这一部啊罗马四部曲，有三位历史学家参与了这样的一套啊四本书的撰写。那这三位历史学家的情况也请严教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它实际上第一部的作者是凯瑟琳·洛马斯啊，他是英国的一位学者，是英国杜伦大学的古典学与古代历史荣誉研究员啊，他也写过好几本关于罗马历史的这样的书籍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古典学家啊，因为研究希腊罗马时期的这样的历史还有文字还有这样的一个哲学啊，这样的一些学术的我们都通称之为古典学家。
1: 嗯，
0: 第二本呢是大卫波特啊，他是美国的密歇根大学的希腊与罗马历史讲席教授啊，古典研究荣誉教授啊，著有罗马的皇帝、罗马新史等等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古典学的大家啊。
1: 嗯，
0: 然后第三本和第四本是同一位作者啊，他的名字叫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啊，他呢是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历史与古典学讲席教授，是晚期罗马历史学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在写哈德良以后的啊这个西罗马帝国的晚期的这个历史啊。
1: 嗯，
0: 这就是构成了这四本书。
1: 嗯，好，这样的四本书的作者我们也已经简单介绍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逐一的分享了。
0: 嗯
1: 啊，严教授，书的内容特别多，咱们就从这四本书的第一本《罗马的崛起》开始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的罗马的历史，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刚才说的这个西安的情况。嗯，
0: 对，西安的情况。对。
1: 好
0: 啊。好，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体上先讲一下这四本书它所分别涵盖的范围哈。
1: 嗯，
0: 就第一本书叫做《罗马的崛起：从铁器时代到布匿战争》。
1: 嗯，
0: 这个就是它整个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啊，我们知道这个，当然它里面没有涉及到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主要是放在了第二本啊，就是帝国的开端，从共和国到哈德良的罗马，这一部里面，我们要知道，从这第一部呢，实际上是它的跨越年代是最基本上是最长的，它里面涵盖了从铁器时代的这个罗马。

0: 直到王政时期的罗马和这个共和时期的罗马。我们要知道这个罗马的这个分期啊，罗马史的分期是一个我们了解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纲要。罗马分成早期部落时代、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帝国时期啊、这个帝国时期呢又分成了东西罗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罗马的政治制度以及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本《罗马的崛起》，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部特别有名的啊，这个好莱坞商业大片叫《埃及艳后》
0: 啊，对对。
1: 埃及艳后当时嫁的是谁呢？就是罗马那时候不叫帝国，叫共和国的那个时候的那位特别有名的人，
0: 独裁官啊，对，凯撒啊，然后。所以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来讲，可能更熟悉的，对于罗马更熟悉的是帝国时期，是吧、
1: 嗯、
0: 啊，尤其是凯撒呀，什么三巨头啊，屋大维啊，啊，像这样的一些特别著名的皇帝。然后呢，可能对于后世的这种暴君尼禄啊、卡利古拉呀、啊、这些皇帝的这个故事，可能也是津津乐道。但是实际上呢，对于罗马早期的历史啊、他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尤其是在他更早的王政时代，其实我们的了解是不够的。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特别的去谈一下，就第一部书实际上能够给我们建构一个早期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景观。
1: 哎，说到了这第一部书啊，先把那个时候的罗马它的整个的地理的位置来说一说，因为其实罗马忽大忽小的，那那个时候罗马的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对，这时候呢，还就是在铁，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东地区就出现了冶铁。啊，这个是，而且呢，基本上就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土耳其，我有一个古老的文明叫做赫梯啊，赫梯王国，它就是冶铁的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这个冶铁技术就来到了意大利半岛。这时候呢，意大利就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啊，这个比这个中国的这个铁器时代要早很多年啊，要早很好几百年。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哈、啊，这个《帝国的开端》这本书的这个地图啊，地图五啊，
1: 嗯，
0: 哦，不对，我拿
1: 罗马的崛起，
0: 罗马的崛起啊，
1: 嗯，
0: 帝国的开端是第二本啊，地图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五上面呢，基本上就列举了这个。在铁器时代哈、啊、就是早期的，在罗马建成之前，整个这个意大利族群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啊、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半岛的中间偏南啊，偏靠近这个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罗马为核心啊，它的西北是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族群啊，在这里面，在它的这个历史要比罗马人的历史要早得多。然后在罗马的东面啊，是萨摩奈人和坎帕尼人，这些呢也是这个远比罗马要更历史更悠久并且更强大的这样的部落联盟。那么实际上呢，在罗马建成之后啊，一直到这个罗马共和国时期早期，他才开始通过这种战争啊，各种战争来吞并这样的一些部族，这个我们是放在后话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实际上在意大利像一个靴子哈、啊，在他的靴子脚这个地方，也就是意大利的东南这个地方都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亚平宁半岛啊，就是意大利这个地区啊，它分布着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语言系统不一样，他们的人种来源也不一样，所以是一个像这个拼盘一样的民族大荟萃啊，在这里面。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人呢，在这样的一个强邻环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逐渐的成长起来。
1: 说明罗马从它的这个建国初期，有这么一块地儿的初期，它的生存环境啊，就都不是特别好。这也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罗马，我们大家知道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民族，他们对培养自己的后代啊，有的就采取比较宠溺的，有的呢就采取比较严格的，甚至有人说罗马，如果你觉得你家里这孩子生下来他不健康，就直接在出生的时候就处死他。
0: 那个是斯巴达，那是古希腊的那个城邦斯巴达的一种制度。
1: 嗯
0: 啊，当然这种制度还是比较极端的，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是很常见啊。
1: 哎，那我觉得罗马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也够卷的了。
0: 其实罗马 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
1: 嗯，
0: 属于这个拉丁姆啊，拉丁姆的一个，或者叫拉丁人所在的这么一个区域，叫做拉丁姆。
1: 嗯，
0: 所以他们的后来这个罗马的语言。

0: 被称之为拉丁语啊，后来这个再往中世纪的时候就被称之为拉丁语，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人族群叫做拉丁姆族群。
1: 哎，为什么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这又扯一点题外的话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谈这个动植物的这个分类，什么纲门呐、啊这个界门纲界什么种属之类的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划分它用的都是拉丁语。
0: 对，
1: 为什么要用拉丁语来给这些的这个界种属之类的做分类呢？
0: 这就是罗马文明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就是说罗马人因为这个好，但这个是我们就得讲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教在罗马生根发芽变成国教之后，那么所有的经典啊都是用，包括所有的教士啊，你不论你是来自北非还是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探讨神学的问题，你要想去传播这个基督教，你都得用拉丁语去进行写作，进行交流，进行这个演讲，是吧？所以呢拉丁语成了一个公用语言，就整个欧洲的普通话啊。所以呢到了后来，一直虽然说这个到了18世纪，像林奈创建了这个林奈分类法，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植物门纲目科属种，那么他们由于这些人他们。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在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请出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表演。那相声行中呢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段子里这个文章会和武段子里的大保镖，这个表演的难度都是相当之大。而当时呢马志明先生已经是年近七旬。我们来共同欣赏现场的精彩实况。
4: 惭愧呀、啊，
5: 有什么惭愧的？
4: 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5: 哦，
4: 没怎么演出，
5: 演出少了，
4: 哎、所以、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5: 你看，哎、
4: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5: 嗯，
4: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5: 明白，
4: 这掌声啊，
5: 怎么回事？
4: 不是给咱俩人的，
5: 不是给咱俩的。
4: 那哎呵，不是你，也不是我。
5: 那怎么回事呢？
4: 这是什么？这有含义。
5: 你说说，
4: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5: 啊，
4: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5: 说得好啊。
4: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5: 瘦，
4: 活到89，
5: 89，
4: 不易，
5: 不简单。
4: 为什么？
5: 为什么？
4: 心态好，
5: 心理健康，
4: 心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5: 是啊，
4: 也很会生活。
5: 哦，会生活。
4: 看这一辈子啊。
5: 啊。
4: 不争名，不夺利，
5: 是
4: 吃亏让人
5: 啊，
4: 哎，做到无志无求，
5: 多好！
4: 他最大的幸福
5: 什么？
4: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5: 啊，说说。
4: 上台
5: 演出，
4: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5: 哎，这就叫敬业。
4: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5: 哦，爱运动，
4: 哎，老得运动。
5: 是啊，
4: 一天啊。走1000步，
5: 哦，1000步，
4: 风雨无阻，
5: 啊，
4: 自己还编了这么一套保健操，
5: 自编的操，
4: 对，每天练啊，
5: 天天练，
4: 干洗头，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夸夸夸夸挠，哎，一头，要不就转眼珠。

0: 啊，磕牙，嗯，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转身看脚后跟，
1: 啊对，
0: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啊，我看他老练，
1: 啊，天天练，
0: 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嗯，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 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 啊，
0: 身大力不可以这样吧，
1: 行啊，
0: 五大三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这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行，你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弃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的。哎，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
0: 该着，咱俩的缘分，
1: 嗯，
0: 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
1: 嗯，
0: 我收了，
1: 收，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甭收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1: 嗯，
0: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啊，就当老师，
0: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0: 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是。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腰啊。
1: 那是啊。
0: 哎，哪有功夫动笔呀，
1: 啊？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都追着我，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哎呀，
1: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看，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新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1: 好，
0: 有点关系，是吧？哎，
1: 好，
0: 有关系。
1: 对，
0: 好，
1: 对，嗯，行行行，
0: 啊，
1: 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啊，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0: 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懂事啊，
1: 是啊，哎，不空手。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哦，买好些东西，
1: 哦，这么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糖墩儿，哎，
1: 一只糖葫芦，
0: 哎，啊，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刚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酱米条，
1: 真不少。
0: 我看他书包里有俩糖烧饼没拿出来，
1: 哎呀呀嘿，
0: 反正我
1: 好，
0: 还有，
1: 哎，是吧？喂，
0: 哎，
1: 就冲他买这些东西，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看出来了，了不起，
0: 这
1: 行了啊，
0: 行，你就照这么长。

0: 你就照这样。
1: 怎么？
0: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1: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行，你别走啊。
1: 我不走。
0: 你就在这等着啊。
1: 我等着。
0: 你等我的。
1: 我等你干嘛？
0: 我去骂人去。
1: 骂人。你打架是不是？还带骂人呢？怎么还？
0: 我叫人。
1: 叫谁？你叫谁？
0: 我叫我哥哥。
1: 叫你哥哥干嘛？
0: 我哥哥。
1: 你叫你哥干嘛来？
0: 我哥哥也练武的，比我高，比我还棒。我们哥俩来了，打一套单刀枪。
1: 是，还单刀枪？嚯！
0: 叫你看看，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1: 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从小投名师，访高友，学会了全身的武艺。什么叫猫腾狗展？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1: 对呀、
0: 就怕路上不安全，找镖局子，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1: 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上呢？你可这么抬杠啊，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那看看去也行。
0: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来了，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就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1: 好，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要长他人的威风。你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1: 行啊。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1: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了？
1: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见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1: 好啊。
0: 懂啊？什么叫过过号？
1: 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对，亮亮镖。
1: 好，
0: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唰，在兵刃架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眼于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
0: 钢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1: 怎么办？
0: 我得练。
1: 你练呢？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1: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1: 好，双飞燕有。嘿，好。
0: 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

0: 说不练怎么样？
1: 那叫嘴巴事。
0: 对，
1: 光练不说，
0: 还怎么样？
1: 那个傻巴事。
0: 嗯，
1: 练盒得要
0: 哦，
1: 练功得料。
0: 对，
1: 你吃了我的大力丸，
0: 哎，
1: 你叫刀砍着，
0: 哎，
1: 不剁着，扯牙着，烫着，牛肉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了？
1: 多新鲜呢！
0: 嗯，
1: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0: 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我
0: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行吗？
1: 刚要练刀，
0: 嗯，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对，
0: 嗯，
1: 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呢？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就看我这口刀，
0: 嗯，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近见刀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好，你这得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0: 嗯、
1: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0: 对了，省得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1: 啊？到后边一瞧啊，
0: 啊，
1: 嚯，16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哎，老窝瓜呀，
1: 嗯，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窝瓜镖啊。
0: 窝瓜镖怎么回事？
1: 您看着是窝瓜，
0: 窝瓜
1: 里边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0: 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
0: 嗯，
1: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着点。
1: 走到半夜，
0: 嗯，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是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啪一声剑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
0: 哎，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飙车一打完，
0: 啊，
1: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哎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0: 瞧这阵。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
0: 嗯，
1: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开
0: 开
1: 开
0: 开，
1: 儿子，
0: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1: 谁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哦，啊，不行
1: 啊，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哦，哥，
0: 走，
1: 开。此山是我开，
0: 呃，
1: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的是30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要拉了。
1: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0: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1: 哥哥你且退后，
0: 嗯，
1: 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哦，对，来人，
0: 来人，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
1: 哎呦，
0: 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啊。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过
0: 没有？
1: 还是的，都是牛呗。
0: 那好，牛牛牛，
1: 拉过的牛，
0: 拉过牛来，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使扁担呢？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0: 哎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一块买的。
0: 哦，你这也有？
1: 当然都有、啊。
0: 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
1: 我杀他
0: 不像话
1: 啊！
0: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1: 哎，
0: 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啊！
1: 好贼呀、啊！
0: 好贼！”
1: 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
1: 怎么了？
0: 别骂呀了！
1: 怎么了？
0: 什么？

0: 事啊？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说的？
1: 怎么着？
0: 你是你刚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啊！
1: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你要是个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结账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啊！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对，
1: 抡起大。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0: 那你赶紧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啥忘了。
1: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1: 唰一把把我这枪攥住。
0: 那你跟他躲呀？
1: 贼说您拿。
0: 过来，你可抓住
1: 这不行，这不就给你吗？
0: 呀，撒手了！
1: 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
1: 哎呦，没兵器，哭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1: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0: 上。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相声大保镖，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直接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弹出的菜单当中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看一下时间，那本期金色年华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
1: 尼古拉斯凯奇曾经是美国好莱坞最贵的男演员，他呢曾经坐拥十亿身价。这些年来呢，除了房地产、游艇，还有很多奢侈品之外，凯奇呢还涉足收藏。比如说，他购买了价值680万的漫画，价值345万美金的鬼屋、陨石、鲨鱼，还有金字塔墓碑。所以说呢，这些都可以看到他的消费态度很离奇，而且呢很随意。不过如果是当年那个有着2000万片酬的他，买这些东西还可以接受。但是随着年老，然后呢片酬的大幅度降低，他依然去买这么贵的东西，那就是让自己雪上加霜了。凯奇的生活呢可以说是一团糟，但是呢他出演的很多电影却是非常不错的。其中呢1997年6月上映的一部由吴宇森执导的美国动作影片《夺面双雄》就曾经轰动一时。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夺面双雄》的故事。这部影片呢也叫《变脸》，它是由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尼古拉斯·凯奇同台飙戏，也是第一次。这二位呢在世界影坛都有口皆碑的著名演员，不仅要而且呢还要交换身份，互相映衬彼此的演技。那么在吴宇森早期作品之中呢，很常见极度仇恨背景下的善恶之争。那么夺面双雄则让这种主题呢则是更进一步。当年和吴宇森合作了18年的制片人张家镇曾经表示，这部影片呢非常适合吴宇森，因为它不只是一部动作片，还蕴含着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吴宇森是从来不会刻意拍摄动作影片。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都是实景拍摄，只有个别场景在派拉蒙的摄影棚里拍的。制作设计师尼尔组建了由绘图师、布景师、模型制作师等等的制作团队来搭景。另外呢，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的效果，影片之中也充满了很多惊险的场面。因此呢，在开拍的数月之前，制片方就集合了幕后团队。尽管如此，凯奇呢在影片之中还是经历了惊险一幕。其中有一场戏必须是他站在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的最高处，但是凯奇恐高啊，他回忆当时就说了，我站在61米高的钻塔上，根本没有能抓得住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我生命之中最可怕的经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的肖恩是 FBI 的高级探员，20多年的警探生涯办过无数的大案子，可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捕奸诈狡猾的恐怖分子，由尼古拉斯·凯奇扮演的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也正是杀害肖恩独生子的凶手，所以肖恩发誓要亲自抓住他。终于在多次线人的密告之下，肖恩抓住了卡斯特洛伊和他的弟弟布拉克斯，而卡斯特洛伊因负伤过重昏迷不醒。肖恩原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没想到却从布拉克斯那儿得知，卡斯特洛伊在被捕之前已经将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放置在某个人潮众多的公众场合。但是无论警方如何逼问，布拉克斯都不愿说出炸弹所在的地点。就在肖恩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 FBI 长官霍里斯向肖恩说出了他的想法。
2: 如果你能扮成卡斯特

0: 我们必须为你的
1: 出现在了肖恩的面前。
0: 我建议你做的不是像这种永久性的移植，只是暂时性的交换。过来，新的消炎药能使伤口很快的愈合。你们的血型不同，不过布莱克斯看不出来，身高差异可以忽略，肤色和眼睛的颜色几乎相同。我们用激光刀隔除发髻，用微手术去除体毛，还得帮你抽出腹部的脂肪，那些都算不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最先进的变形面膜，内部和你的头部吻合，外表和特洛伊的相符，泪腺和神经。
2: 你要把他的脸给我？
3: 是借，以后还能还回来。
2: 你们认为我会同意吗？不，不，
3: 现在没有别的人选。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卡洛斯·特洛伊。
2: 我能套出他们的话，我能办到。
3: 如果你不能呢？炸弹就会爆炸，卡洛斯·特洛伊就得逞了。
1: 尽管肖恩担心全城人的安危，但他还是不愿拥有仇人的脸和声音，于是他找上了卡斯特洛伊的女朋友沙夏以及沙夏的哥哥，希望从他们那儿得知有关那枚炸弹的安放地点。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只知道炸弹的爆炸日期。这时霍利斯带着肖恩的好朋友提多出现了。
4: 好极了，日期有了，可炸弹什么时候炸？
5: 只有布莱克斯知道。
3: 你来决定吧。
5: 拉斯洛知道这事吗？
3: 不知道，这件事完全保密，而且没有记录，也不能让你太太和拉斯洛知道。
4: 天，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想让我犯罪，让我冒生命危险，还要瞒着那些所有深爱我和信任我的人，我愿意。
1: 就这样，肖恩同意了变脸计划，但在手术之前，他回家看望了从事医生意志的妻子伊芙。尽管伊芙不同意肖恩去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但是肖恩还是秘密地进行了换脸手术，并且成功混入了监狱。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原本昏迷中的卡斯特洛伊却清醒了过来，狡猾的他也通过手术换上了肖恩的脸和声音，并且杀死了执行变脸计划的提多等人，假冒肖恩的身份回到工作岗位，滥用职权释放了弟弟布拉克斯，现身在了肖恩的面前。
4: 你真帅，帅极了，就好像是在照镜子，其实不是。
6: 特洛伊，
5: 别告诉别人
4: 好吗？
6: 你不是
4: 昏迷不醒，脸皮被割掉，谁都会清醒过来看看这张报吧。
6: 你杀了他们，
4: 这样就剩下一大笔钱，因为一个拉皮手术得需要5000块。这个东西你喜欢吗？
1: 卡斯特洛伊亮出了自己手上的结婚戒指，而那正是肖恩变脸前交给提多保管。
5: 我把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烧掉了。
4: 哦，看来你得被关上100年，甭想出去了。我得走了，我还有一份公家差事得做。哇，我好想你这张脸。
6: 死吧，你死吧。
1: 肖恩用手掐住了卡斯特洛伊的脖子，但是突然出现的狱警打昏了肖恩。就这样，肖恩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恶魔，而卡斯特洛伊却变成了帮大家解除炸弹的英雄。而顶着卡斯特洛伊面孔的肖恩在走投无路之际只能选择了逃狱。然后他找到了卡斯特洛伊的女友沙夏还有他的哥哥，而沙夏一见到卡斯特洛伊的那张脸便开始不

0: 我，是我，冷静点儿，是我。天哪，来吧。
1: 哦，你不想聊聊吗？嗯，
0: 你以前总是跟我说吸我的舌头，再见，换上干净的衣服，赶快离开这儿吧。
1: 不，我哪儿也不去。
0: 真的？我等了这么久，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扑进你的怀里？
1: 不，
0: 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
1: 好了好了，听着，萨莎，我是说，我现在哪儿也去不成，除非你哥哥他帮我的忙。
0: Case。如果 FBI 知道你来找我，那我就会失去儿子。你得快走。
1: 我说过，因为我，你的日子非常难过。
0: 怎么？你以前做事从不后悔？
1: 我知道。萨莎，我跟你认识的那个我不同。我要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这衣服挺棒的。
0: 当然，这是你的。
1: 我知道。
2: 这时，我的眼睛，
1: 多可爱的孩子。
0: 当然，他也是你的。
2: 这个小男孩让肖恩想起了他的儿子麦克，不由自主地叫出了麦克的名字，这让沙夏感到很奇怪。与此同时，卡斯特洛伊的弟弟也在暗中观察肖恩，并把肖恩的行踪告诉了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便立刻派人前来抓捕肖恩，并在枪战中打死了沙夏的哥哥，而肖恩也不幸中弹。慌乱中，他逃回了自己的家，并且见到了妻子伊芙，但是因为他顶着卡斯特洛伊的脸，所以伊芙被吓坏了。
3: 伊芙，
2: 正当伊芙要叫出声的时候，
3: 不要尖叫，
2: 肖恩用手捂住了伊芙的嘴。
1: 不会伤害你的。别看我的脸，
0: 我认识你。
1: 别听我的声音，别看我的脸，别听我的声音。
0: 你杀了我的儿子。
1: 我没有杀我们的儿子，我是肖恩，我是肖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还记得吗？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吵了一架，你还记得吗，伊芙？后来我睡在 Michael 的床上，我很累，伊芙。为了这任务，我只好扮成 Cast， 真是疯了。后来特别行动组的医生给我换了 Cast 的脸。到后来卡斯特苏醒过来了，然后他杀死了所有了解这项任务的两个人，后来他又换上了我的脸。我知道你不行。

0: 爱。
1: 说完，肖恩离开了，而伊芙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但为了证实他说的话，深夜伊芙偷偷从已经变脸成她丈夫模样的卡斯特洛伊身上取出了一滴血，并且立刻拿到医院化验，结果显示血型是 AB。 就在这时，顶着卡斯特洛伊脸的肖恩又出现了。
0: 我一直希望我能来这儿，谢谢你相信我。
2: 到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
0: 衣服你从哪儿拿的枪？
2: 从我家丈夫那里。
0: 放下来，你知道我是肖安。
2: 是吗？也许他早就死了。
0: 我要慢慢让你信。那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曾经跟一个女孩去约会，带她去吃牛排。我不知道她只吃素，她吃面包的时候有一颗麦粒崩了她的牙齿。24小时营业的牙医找了一个晚上，那牙医喝醉了，补错了牙。最后我终于带他回家了，虽然牙疼得要命，你还是吻了我。

0: 但是衣服在深夜突然消失，也引起了卡斯特洛伊的怀疑。他带人来到了医院，企图抓捕肖恩，为死在肖恩枪下的弟弟报仇，但是早有安排的肖恩早已离开了医院。最后肖恩在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主动找到了卡斯特洛伊。
1: 这真是神圣啊。是啊，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永恒的斗争。你这个家伙还是那么讨厌。
0: 肖恩和卡斯特洛伊朝对方开了几枪，但当伊芙出现时，肖恩停止了出击。
1: 宝贝儿，宝贝儿，过来。你知道吗？你女儿就要来了，旧戏重演。
2: 这是我们的恩怨，别扯上他们。
1: 你不该把他们扯进来。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我其实想杀的是你。哼，可你发这么大的火，你不如自杀，然后忘掉你儿子。
2: 做爸爸的忘不了，
1: 做哥哥的也忘不了，
3: 做妹妹的也不会。你好，宝贝儿。
0: 这时，沙夏突然出现，并用枪对准了卡斯特洛伊的脑袋。
1: 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嘛？
3: 我想我是不请自来。你没事吧？
2: 没事，谢谢。
1: 沙夏宝贝儿，我才是卡斯特，他是阿吉尔。
3: 真无聊，把枪放下。
4: 把枪放下。
1: 这可真有意思。
0: 沙夏本以为就这样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卡斯特洛伊的手下突然出现，并拿枪对准了沙夏。这时他们几个同时开枪，沙夏死在了枪战之中。最后肖恩杀死了卡斯特洛伊，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重新拿回了自己的脸。而沙夏的儿子亚当也成为了肖恩家的一员。
5: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夺面双雄，也叫做变脸的故事。这部影片之中呢，有一场枪战戏是在洛杉矶市区的一栋闲置的建筑里拍的。五获奥斯卡提名的布景师加特勒·刘易斯负责设计出了房子里非常华丽的背景，巨大的空间让吴宇森的枪战戏得以充分发挥。他设计出的场景呢也很有意思，制作情节呢串联图板，确定在拍摄的时候镜头切换的位置，用多部摄像机捕捉枪战的画面。为了打造激烈枪战的破坏效应，特效部门在房间的墙壁和家具上制造了5000多个子弹的效果。

另外的影片最后约翰特拉维尔塔和凯奇呢有一场快艇追逐的戏，则是在圣佩德罗的洛杉矶港拍摄的。由于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所以说要完成大量特效和特技的拍摄工作就非常的不容易。 好在呢，二位外景制片主任创造了用于剧组同港口管理机构海岸警卫队，还有港口警方、消防部门以及拖船公司取得联系的通讯系统。外景制片主任呢，贾尼斯·波利他就说了，在拍摄的区域还有周围有大量的航运在继续进行着，那些拖船和驳船呢都不会停歇片刻。体型巨大的游轮速度非常快， 需要1.6公里左右才能完全停下来，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船队的安全，我们必须考虑的非常周全，和多个部门协作拍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3: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4: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3: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4: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3: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4: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 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5: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

是进行一个深呼吸，三秒钟吸气，然后六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五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想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甚至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突然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
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哈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

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零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页，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啊，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小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全新赛事赛季开启，怀柔汽车拉力赛近100辆赛车打卡怀柔地标，嗨酷2026

0: 用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赵一博报道。 8月28日，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式在怀柔举行， 将持续至30日。 阔别怀柔11年之久，这条承载国内拉力运动发展史 曾承办WRC世界顶级赛事的经典赛道 正式重启全新赛季。赛事正赛核心赛段 里程157.24公里， 途经怀柔区宝山镇、唐河口镇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等地， 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 包含拉力赛正赛及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 科学家体验赛、RC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等配合，公文商旅体科融合消费新场景。开幕式集结99台专业赛车及行业专家、知名车手、文体各界代表，活动设置车队专场、暖场展示、文演出、发车仪式等环节，全方位展现赛事的专业底蕴与潮流活力。当天， 99台参赛赛车从瑞思赛车场有序集结，整齐划一的赛车编队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形成了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发车仪式环节，赛场嘉宾分别为安德 KBT Racing 车队、星宿拉力车队、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重庆 ZC 车队等多支重点车队发车助阵。 一台台赛车整装待发，依次驶出，奔赴专业的竞速赛道，开启全新的竞速征程。此外，开幕式配套亮点精彩纷呈，赛车文创展示、赛事文化展板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夜间专属的灯光大秀璀璨绽放，光影艺术与赛车文化完美融合，打造视听双重盛宴。稻田音乐节等系列活动将接续上演， 持续释放顶级赛事IP价值，推动怀柔汽车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全方位升级。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引擎轰鸣，燃动雁栖湖畔，极速飞驰，邂逅山水怀柔。 8月28日下午，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发车仪式后， 近100辆专业赛车整装启航， 由中营酒店出发前往宝山维修区。
1: 车辆行进路线串联怀柔多处城市地标与特色景观，极具地域特色与观赏性。一辆辆涂装酷炫、性能强劲的赛车穿梭在怀柔城市道路，形成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 在国际会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恢宏大气，酷炫车队驶过，热血放的城市气质相得益彰。行至雁栖湖大坝，赛车在绿水青山间前行，动感车影与静谧湖光完美交融，画面极具冲击力。 途经日出东方酒店，精致地标搭配多彩赛车，颜值与氛围感拉满。在中国科学院雁栖湖校区，科创楼与错落排布，赛车车流穿梭其中，速度激情与科学城的创新活力相互映衬。 本次赛事正赛将于8月29日至宝山镇以及河北省丰宁县等跨区域联动举办，车手们将驰骋山野赛道，挑战极限速度，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比拼。
2: 8月27日下午，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赛事在杨宋镇瑞思赛车场举办。 作为本次锦标赛重要创新板块，新势力挑战赛打破传统拉力赛事燃油竞速的单一格局，首次引入量产新能源车，为时隔11年重返怀柔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0: 现场问界蓝图大众等8辆新能源比赛车辆集结就位，9位网络达人车手依次登场竞技。赛道上， 比赛车辆电力全开，强劲动力瞬间迸发，车辆高速掠过直道、入弯、减速、切弯、出弯一气呵成。比赛设置

0: 轿车组、 SUV 组两大组别，采用单车依次发车竞赛规则，以最快单圈成绩确定最终排名。不同于传统赛事比拼改装赛车的极限性能，新势力挑战赛立足大众日常用车场景，直观展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成果与综合实力。这也是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创立以来首次独立设置新能源汽车专项挑战赛。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赛事负责人张方思彤向记者介绍说，
1: 我们做这个赛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紧跟国内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趋势，把咱们这个国家级的拉力赛事平台和新能源的民用汽车市场打通，不再只比拼咱们这个职业车手的一个专业竞争能力，而是通过咱们量产车、达人车手还有咱们那个专业赛道的一个组合，用最真实的一个赛道数据直观的展示咱们国产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综合实力。咱们既丰富了一个 CRC 的一个赛事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也为咱们这个汽车的产业创新传播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官方赛事平台。
0: 全新的赛事形式，亲民的参与门槛，科技感十足的竞赛体验，让普通汽车爱好者也能近距离感受国家级赛事的专业标准与竞速魅力。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王齐天向记者说，
2: 下赛道之后确实会有失控感，就你平常理想的觉得这个80迈、100迈，其实在赛道里边都需要控制，特别是在弯道，弯道是最复杂的。从培训到现在，我觉得重新对车辆有了深刻的理解，体验非常完整啊，而且很刺激，很难忘。
0: 除拉力赛、新势力挑战赛、超赛车技能趣味赛外，赛事还配套打造了宝山引擎声浪节、稻田音乐节等丰富的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跟着赛事游怀柔的独特体验。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苏小花向记者说，
3: 29号、30号呢是宝山音乐节，我会再有精彩表演。我喜欢怀柔这个环境，我来到这里真的是蓝天白云，真的是空气也新鲜，然后心情也放松，感觉视野都开阔了。
4: 8月27日，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
0: 本次参与走访的英才团队汇聚了仪器传感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涵盖成长期、创客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市场落地性。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致力于全环境压电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以及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服务覆盖国内外百余所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英才们深入了解了企业的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采访中，北京明光振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许云龙向记者介绍说，
5: 我发现咱们怀柔不仅是在城市规划、产业规划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建设的想法都是非常的长远的。我们公司是做这个科学数据的平台，服务于这个泛科研，我们希望在未来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咱们整个这个大科学装置和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建设当中。
0: 北京云汉星驰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是深耕芯片半导体领域的科创企业，企业聚焦激光光源类产品自主研发，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攻克国家芯片量测领域技术瓶颈，让来访的国内外英才对怀柔聚焦高端仪器等硬核赛道的精准布局有了直观的认知。在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科创英才团队详细了解了区域产业布局、配套服务、孵化体系与未来的发展规划。在采访中，至于 DAO 项目创始人王瑜向记者感慨说，
6: 很大的感受就是说它还是很前沿的，像这种脑机接口啊、生物成在在带领全景数字生命的这个国际大科学的计划，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的项目是非常非常的契合，所以后面也是有机会的话，希望是能够跟程院士这边能够有一个

0: 深度的合作。
1: 海外创业者佛德里科莫罗西向记者说，给我的整体印象非常好，这里的设施水准还有能把这么多的企业
2: The facilities and of course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you managed to collect in the same place is super impressive. I came from a technological background and see both technology science and cultural
1: companies together bring together. I think that is
2: the added value that in most places is still missing. So making this connection allow to.Bring more innovation directly into the fields where it.
1: 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跑京北线路的重型柴油货车司机们感受到了新的变化。经过汤河口检查站时，不再逢车必停、逢车必检，符合条件可直接通行。这一改变源于我区已运行八个月的重型柴油车分级分类精准管控。
3: 重型柴油车是移动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逐车检测虽能有效执法，却往往导致检查站前排队，车辆通行缓慢。如何在环保红线与通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区生态环境局的做法是用数据给车辆画像，而重型柴油车精准管控智能设备就是画笔。系统通过摄像头自动采集通行车辆信息，实时对接后台数据库，完成智能比对甄别，将筛查出的问题车辆进行红黄预警，为现场精准执法提供数据支撑。整套预警数据全部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人工录入，确保监管线索客观准确。
4: 比如涉嫌三不两改车辆、遥感及黑烟超标车辆、国三排放标准车辆、报应灯亮，然后行驶超过200公里以上及年检厂上线不合格车辆均在列。
3: 此外，重点车型车辆、重点大户车辆、异地年检的京籍重型车、申请办理通行证的柴油车辆、未现场检查过车辆、高使用强度线索车辆也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而对于无排放违法记录、运行状况正常的车辆，系统自动识别后予以免检放行，快速办理进京证，合规司机不用再排队接受全员检测。
5: 我这个车平时就注重这个加这个尿素啊、保养，然后这个加国标油，为了这个咱就常年过这个汤河口检查站，哎，它就一个能快速通过，节省时间，节省油，然后呢，就在以后呢，就是咱尽量就还是哎，好好保养车，节省时间，节省经济吧，都有好处。
3: 这套系统于2025年底上线运行，截至今年7月31日，系统共检查建议核查车辆3860辆，核查2972辆，核查率为76.99%，位列全市第一。
4: 通过精准管控，避免了一刀切式的执法，让合格车辆快速通行。这样一来呢，在移动源污染治理，还有就是进京通道保持畅通，两者之间形成了共赢。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区农村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夯实业务基础，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汤河口镇及各村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清洁取暖设备更新专题业务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工作实际需求，围绕政策要点解读、业务办理流程、平台系统实操等重点内容开展授课，帮助参选人员吃透政策要求，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实操用好工作平台，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为汤河口镇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实施筑牢坚实的基础。截止完成8个镇乡的业务培训，参选人员达200余人次。通过业务培训，进一步打通了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抓实业务指导，加快推进申报审核等各项环节，保质保量完成农村清洁取暖设备的更新工作。无法宣传活动中，社区公益律师结合全国生态日主题

围绕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典型案例解析、群众环境维权流程等内容，向居民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工作人员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的环境纠纷、人居环境整治等热点问题，讲解日常环保责任与法律底线，让生态环保法律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入脑入心。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夯实了辖区生态环保法治基础，有效增强了居民自觉保护环境、依法守法的责任意识。下一步，龙山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宣传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生态治理，共同打造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美好社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歌曲凤凰传奇在为歌而赞的舞台当中翻唱了一曲海底。海底这首歌的原歌创作于作者一只榴莲确诊抑郁症的时期，风格压抑而绝望，而凤凰传奇翻唱的版本则更加的温和，玲花明亮的嗓音和曾毅低沉的声音仿佛吟诵，更加明亮的治愈每一个内心有伤的人。
2: 散落的月光躲着人群，不成大海的离

马琳娜，这是在李健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吟唱出来的一首佳作。那些美好坚韧的女性永远在李健的作品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的这张新专辑的名字中的马琳娜就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再加上李健的声音温柔当中又有力量感，让整首歌犹如三月春风，满怀着生命的热诚，优雅而又美妙。

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在抖音、 B 站等等的社交媒体的平台当中频频的霸榜，甜甜的风格直击年轻人的心灵，明星普通人都在听它，也都在用它做视频剪辑的 BGM。 作为一支由阿四在洗澡的时候随口哼唱出来的歌，它拥有短视频时代神曲的必备特质，短平快易哼唱的旋律，这些极易具象化适用范围颇广的文本内容，一下子捕获到了每一个听者的心。 Super Idol 的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李荣浩版本的《笑忘书》，我们在那天晚上也是听到了。他的这一版的《笑忘书》和王菲版的《笑忘书》很好的阐述了一段感情分手之后的两个状态。王菲的《笑忘书》前奏的清爽，演唱的空灵，唱出的是明媚的忧伤，是开始找回了能够爱自己的能力的清朗。而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版本《笑忘书》，前奏的低沉一下子就听得人心里一沉，随着一句一句的倾诉和呐喊，是在没有安全感的迷茫当中的挣扎，最后又一次回归到低沉的音符当中。不知道你听完这首歌和王菲的对比之后，你更喜欢哪一款呢？明天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提到审判日本战犯，估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东京审判。然而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大量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中下级军官、伪满高官、731细菌部队人员，其实更过分的是，由于美苏冷战开始，美国为了扶植日本对抗苏联和咱们国家，甚至还释放了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到了1958年，不管刑期到没到，他又把所有在押战犯竟然全部赦免。最要命的是，在东京法庭上没有一个战犯认罪。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咱们才有机会亲手为千千万万遇难同胞讨一个公道。而就在70年前，位于沈阳皇姑区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就拉开了一场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正义审判。当时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原本是一场必死的审判，为什么最后无一人死心？为什么这些被审判者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主动拒绝律师辩护？这些战犯服刑结束后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从拒不认罪到跪地谢罪，这场审判究竟有何不同？听天下跟您聊聊对日本战犯的沈阳审判。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了国际大审判。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侵华罪证，被告席上的28名甲级战犯给出了同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甚至当庭宣称对全部指控一概不承认。策划918事变的土肥原贤二精通西方法律，则全程保持沉默，只靠律师百般狡辩。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更是颠倒黑白，把侵略战争美化成了东亚共荣。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现在想起来还能气得牙根痒痒。可仅仅10年之后，在沈阳皇姑区一栋二层小楼里，却出现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样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竟然没有一个人狡辩抵赖，全部主动认罪，全程忏悔，还有人当场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恳请法庭严惩自己。同样是审判侵略者，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呢？故事要从1950年7月说起。这一天，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里，一列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火车上没有游客，而是押送着从苏联移交过来的近1000名侵华日本战犯。这批人里有指挥扫荡屠杀平民的日军中将，有制造细菌实验的731部队骨干，有策划伪满洲国奴役东北百姓的行政官员，还有当年参与皇姑屯事件残害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英雄的凶手。当年押送队伍的工作人员回忆，这批战犯刚下火车的时候气焰还十分嚣张，不少人依旧笃信日治正义的，

0: 觉得丝毫没有半点愧疚。甚至不少战犯私下抱团，相互串通，抗拒交代罪行，觉得中国人拿不出证据给他们定罪。到达抚顺之后，这批战犯全部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顺带一提，这栋建筑是1936年日本人自己修建的监狱，曾经专门用来关押、酷刑折磨抗日志士。他们没想到的是，如今修建监狱的侵略者反倒成了这里的囚徒。最开始，不管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还是当地百姓，看见这些战犯就心里来气，毕竟不少人家里都受过日军残害，还有人亲眼目睹亲人死在日军屠刀下。面对这群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战犯，怎么可能心里不恨？然而中央早早就下了命令，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不能走单纯报复的老路，因为报复和杀戮只会种下更深的仇恨。而真正的正义不只是剥夺生命，而是让加害者认清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从心底忏悔，才能杜绝战争再次发生。接下来的时间里，管教干部们开启了一场漫长的灵魂攻坚战。当时管理所里有一位被称作鬼将军的日军中将藤田茂，刚进管理所时，他天天留着小胡子，每天面朝东方跪拜天皇，还私下串联其他战犯递交抗议书，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服从命令，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屠杀平民、刺杀战俘都是战争常态，自己没有任何过错。面对这般顽固不化的战犯，管教干部并没有打骂施压，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撼动这些人的固有认知的？管教干部没有一味打压，而是耐心地开展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历史书籍，播放日军侵华纪实影像，那么看。而且管理所内所有犯人的基本生活也得到了保障，米面粮油按时发放，生病了立刻安排医生救治，有精神疾病的战犯还会专门安排护士照料。当时原侵华日军第25师军医杜布信一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管理所护士长全程悉心照料。还有那个刚才提到的藤田茂，有一次他在户外活动时突然昏倒，醒来时发现躺在温暖的床上，从这一刻起他开始动摇了。他原本以为中国人只会报复折磨战犯，被捕后等待他的只有死刑，没想到这里却让他感受到了尊严和温暖。管理所还让战犯走出监舍，亲眼看看被日军烧成废墟的村庄、荒芜的无人区，看看当年惨案幸存者的满身伤疤，听他们诉说家破人亡的遭遇。看过现实之后，管理所又组织他们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让战犯们通过理论学习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掠夺。同时，管理所让战犯中那些出身日本普通民众的下级士兵诉说自己的苦难。很多人回忆自己家里穷得吃不上饭，父母有的饿死，有的被征入伍后战死，他们自己也被强征入伍，稀里糊涂来到中国成了杀人工具。这些战犯们第一次明白过来，自己不仅是加害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藤田茂在观看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录片后彻底崩溃了，他终于明白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毁掉了千万中国百姓，也同样把普通日本民众拖入了毁灭的深渊。他后来忏悔说，
1: 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这是由于我头脑中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在作怪。
0: 从这以后，他主动完整地供述了全部罪行，还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规劝其他顽固战犯，思想发生彻底反转。在管理所之外，从1953年开始，咱们国家也启动了大规模罪证搜集工作， 由最高人民检察署抽调全国骨干，组建东北工作团，一方面翻找日伪遗留的机密档案、报刊、审讯记录，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还跋山涉水，奔赴当年日军扫荡、屠杀、做细菌实验的村镇，挨家挨户寻找幸存者、目击者，采集人证、物证。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作人员搜集出了43万页笔录、口供、证言，装订成近3000册卷宗档案。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汇报后，敲定了对战犯宽大处理的总方针，从管理所的1000多名战犯里筛选出45名职务高、罪行极其严重的战犯，在沈阳、太原两处开庭审判。其余1000多名罪行较轻、主动悔罪的下级士兵则全部免于起诉，并分批释放回国。消息传到抚顺，战犯根本不敢相信，他们本以为自己手上命，万万没想到中国政府会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第2年4月，一座位于沈阳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的2层小楼被选定为沈阳主审判庭。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距离这座小楼3公里的柳条湖，正是1931年918事变爆发的地方。抗日战争从这里拉开序幕，如今也要在这里完成法理上的最终清算。1956年6月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然而法庭上的一幕却遭到了百姓们的不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法庭上10余名审判员全部来自最高法与解放军军事法院，还设置了上100个旁听座位，邀请186名亲历抗战的辽宁政协委员、中外媒体记者到场旁听。顺带一提，这场审判还配备了专业的同声传译，这也是解放后咱们首次大规模庭审使用同步翻译技术。可以想象，所有来旁听的百姓都在等着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正义的审判。那时候老百姓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并对法律都是一知半解，而且当时咱们国家也还没有建立律师制度，因此老百姓最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怎么法庭还抽调了32名专业法律工作者，为每一名战犯都单独指派了辩护律师呢？当时年仅24岁，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的青年教师连希胜就被指派为3名战犯的辩护人。不用说，这样的安排引起了不少百姓的不满与质疑，对这群手上沾满鲜血的战犯，为什么还要专门对他们安排辩护律师？连希胜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还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给杀人凶手辩护。不过现在咱肯定都明白，即便是罪大恶极的被告人也享有完整诉讼权利，有权聘请律师自行申辩，做最后陈述。这也正是新中国司法公正最直观的体现。审判当天，第一个站上被告席的叫做铃木启久，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华北制造大量无人区，上千平民惨遭屠杀。法庭上幸存者依次出庭，露出身上当年刑讯刺刀留下的伤疤，一字一句还原当年日军烧杀抢掠的全过程。铃木启久听完证词后，再也维持不住之前的强硬，低着头浑身发抖，当庭承认了全部罪行。还有731部队的神原秀夫， 他负责批量生产细菌，拿中国百姓做活体实验。

为坐实细菌战罪行，法庭专门邀请了生物专家出庭。经过专家测算，神原秀夫的支队单次能生产500公斤细菌，足以造成数十万民众伤亡。同时，大量的实验档案、遇难者尸骨物证被摆上法庭。神原秀夫听完后泪流满面，当庭坦白了所有细菌实验细节，反复忏悔自己犯下的反人类重罪。在证人席上有一位上段村惨案的幸存者。这场惨案发生在1939年的农历2月26日，侵华日军在联队长藤田茂的带领下，前往山西省运城市的上段村，对那里的抗日军民展开了血腥屠杀。日军将村民推入井内并投掷手榴弹，造成近百人遇难。法庭上的那位幸存者当时亲眼看着丈夫被刺刀挑开肚子，全家十几口惨死。他颤抖着讲述着当年的惨剧。坐在被告席的藤田茂听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自己。这样的场景在沈阳审判现场不止一次出现。多名战犯听完幸存者控诉后，主动下跪，反复念叨着我罪该万死，诚恳向中国人民谢罪。相比于东京审判里甲级战犯全程狡辩推卸责任，拒不承认自身罪行的情况，沈阳审判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36名战犯没有一人当庭抵赖，全部主动认罪，完整供述所有罪行，而且没有一人上诉。这在全世界战争罪犯审判史上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时2个月，两场庭审全部完成，36名战犯分别被判处12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里会气儿不打一处来，按理说这些人的罪行判处几次死刑都不为过，是不是判得太轻了？实际上，沈阳审判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为了完整系统地梳理日军在华全部战争罪行，留存完整法律铁证，并通过人道主义改造，让加害者认清自身罪责，从根源瓦解军国主义思想自上演。更关键的是，中国政府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独立自主的司法主权，彰显中华民族不延续仇恨、追求长久和平的博大胸襟。审判结束后，这些人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咱们对他们依旧保持着人道主义待遇，放宽日常活动和学习条件。而且在1964年3月，所有服刑战犯全部被提前释放了。有人认为沈阳审判后战犯们也被东京审判的战犯们一样了，可结果真的如此吗？这些战犯被释放后又选择了怎样的人生呢？同样是提前释放，沈阳审判的这些战犯却选择了和东京审判的战犯们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年9月，刚回到日本的他们立刻组建起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宣布要推动中日友好，穷尽一生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真相。当年在法庭上跪地谢罪的藤田茂成为了第一任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中将再次回国时却成为了日本国内反战最坚定的发声者。他随身携带着当年抚顺改造期间写下的罪行供述，走遍日本大小城市巡回演讲，当众讲述自己指挥部队制造惨案的全过程。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他带头组织抗议游行，公开驳斥虚假历史言论。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总理赠予藤田茂一件中山装，之后藤田茂出席所有反战活动时都穿着这件衣服，一直到他

0: 1980年离世。临终前他还反复叮嘱家人，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的宽恕，必须教育后代远离战争。藤田茂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管理所内对战犯的教育远比单纯的审判更有意义。不光他是这样，当年在管理所接受护士长救治的精神病患者杜布信一，终身都保留着那张诊疗单据，逢人便讲述中国人治好了他的精神病，一直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为恩人。辩护律师连希胜还收到过一位战犯寄来的明信片，信中郑重承诺，回国后他绝不参与任何军国主义活动，会倾尽余生推动两国和平。有位管教干部当年送给战犯一把牵牛花种子，叮嘱他不要再拿起武器，要种下鲜花，期盼和平。这名战犯回到家乡后，在院子里种满了牵牛花，将其命名为和平之花，还把花种分发给亲友，借花朵宣讲战争，铭记历史。1988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全体成员专程回到抚顺，自发集资修建了一座6米高的汉白玉谢罪碑，碑文用中日两种文字镌刻，上面写着：
1: 当年我们不中国政府与人民的人道主义对待，没有一人被处死，全部宽大释放，我们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发誓永远阻止战争重演，世代维护中日友好。
0: 要知道，这可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侵略者主动向受害国人民修建的谢罪碑。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归联的成员们陆续老去，他们的子女也自发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棒，主动担起反思历史、守护和平的使命。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还专程来到抚顺、沈阳两处旧址参观。这里插一句，2014年沈阳审判的法庭旧址作为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免费参观。陈列馆再现了咱们国家引渡、改造、审判、释放日本战犯的历史片段，同时用蜡像恢复了审判庭原貌。有人说，沈阳审判完成了东京审判。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了一个专业的大厨，而且是来自于专业做马来西亚料理的厨房的厨师长，和我们一块聊聊马来西亚的美食，那肯定是相当专业。所以下面的时间，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希尔顿酒店集团的巴巴厨房厨师长冯国正，冯大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冯大厨准备好了，今天要跟我们说说你们马来西亚经常在厨房里做的这些美食吗？
1: 好的，好的。先我介绍，我是从广东那边，可能我的普通话有一点差异，就
0: 没关系。我们提到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掉。
1: 好的，我们就谈一下美食吧。
0: 好，
1: 美食在其实全世界都会有不同的概念跟文化。就这边我是特意，就是我是专业是煮马来菜的。然后我在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厨房里面，我们是叫巴巴厨房。为什么会叫这个巴巴厨房呢？其实有一段很长的一个它的故事跟它的文化。
0: 既然我们是煮马来西亚菜，所以呢，厨房无论用的食材啊，还是这个菜系呀、菜的风格呀，包括一些当地的民俗，我们其实通常有机会在一家马来西亚的餐厅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名字开始就已经渗透出来了，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特有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就是好像所讲的就是娘惹吧、
1: 嗯、
0: 就是你去到马来西亚你就特意会听到一个是娘惹菜、
1: 嗯、
0: 其实娘惹菜是娘惹是代表一个在马来西亚在马六甲里面他们的一个文化是从一个在中国的移民的人过去男士他们就叫巴巴、
1: 嗯、
0: 女生他们就娘娘、
1: 啊、
0: 就娘
1: 男生叫巴巴女生叫娘惹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而且这个娘惹菜是马来西亚一个比较重要的菜系但很多朋友其实都不知道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就代表男生是爸爸女生是娘惹对吧
0: 对就今天也搞清楚了、嗯、这是也是一个好事情、
1: 哎、是的
0: 所以然后他们就落地在那边就是然后就带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风格从中国的一个风格的他的主食的文化、啊
1: 嗯、
0: 跟那边的他们的材料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结合
1: 嗯
0: 就创了很多一种不同的菜
1: 嗯
0: 但是他们的文化也是出了很多就是把他们的本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东西好像他们也是有一种就叫盆菜
1: 嗯
0: 其实这个盆菜在我们中国里面也是一个
1: 对
0: 一个大菜
1: 广东人也是讲究吃盆菜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他们的文化跟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他们也是过新年
1: 嗯
0: 他们过新年的时候其实更有文化性的跟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
1: 嗯
0: 吃的东西也是很讲究
1: 也过春节
0: 对那个春节对我们来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家庭吃饭吧
1: 嗯团圆的日子、
0: 就是、对团圆就是一个盆菜是必须要有的
1: 嗯
0: 就是盆菜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一个意思啊跟那个含义在里面
1: 哎你知道提到盆菜这个话题有意思啊就我们南北方的差异，咱们先说咱们中国南北方差异。盆菜在北方其实就像东北人吃的这个大杂烩啊，乱炖其实有点像。但是由于这个就地取材，每个地方的材料不一样。像相对北方到进入冬季的时候啊，大家想吃点热乎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材料。以前啊，现在当然生活好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像北方用的豆腐呀、白菜啊这些多一些。但是应该南方的朋友不一样，人家沿海，你们这海鲜丰沛啊，所以说是盆菜，听上去名字不起。内容可是相当之丰富啊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其实那顿饭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个盆菜肯定也是重要但是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习俗
1: 配方也不一样
0: 跟他的配方啊跟他要的东西不肯定了在那个团圆饭里面呢、啊、就是团团圆圆啊那个晚上、嗯、肯定了就是要最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1: 嗯
0: 就少不得的就好像东北人呢就喜欢这乱炖什么东西放进去但是我们里面的在南洱里面的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鸡鱼鸡鱼鸭子海鲜跟可以融在海里面游的东西跟地上跑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最少都有要有两样
1: 有这么一两种
0: 哈对然后就叫丰富了肯定了蔬菜啊冬菇啊蘑菇啊这些东西呢就炖成一个盆菜
1: 嗯
0: 这个象征啊就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嗯、就是这个盆菜是很大意思的
1: 嗯而且你看内容丰富品种又多样咱们先说这个健康就肯定达到了饮食均衡吧是吧就是各种营养也很均衡然后全家人团团圆在一起虽然说这个过春节的时间段南方还是很暖和比北方强多了但是跟你们比较热的时候比那时候还是有点冷哈
0: 那时候也算其实就好像你所讲的那天的时候其实还是算冬天的吧在那边来讲因为那边就是一年的气温就是32度你知道
1: 对
0: 最低最低也不会28也不会再低的了、
1: 哦、
0: 已经
1: 马来西亚最低也就28对吧
0: 对就是有可能就下雨因为在北京是北方这边来讲下雨来讲这可能是一些突然间哇这个礼拜有一天下雨就是大事呢
1: 对
0: 在那边的时候不下雨就大事了
1: 啊，就是雨水丰沛啊，
0: 对对，
1: 比较湿润。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由于它的这个经纬度呀，要更靠南一些，所以它肯定更暖和。但广东省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也就20度上下，冷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所以吃个盆菜还是舒服的哈。
0: 对，然后在这盆菜，在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专业的、嗯、是吗？肯定了，在家里那天也少不了我出手，你知道吗？
1: 哦，
0: 就煮一个盆菜对我来讲，就好过你煮十几道菜呢。
1: 就是一道菜全齐活了哈，
0: 就比较有意思、哎、
1: 说句题外话就是每次过年回家你们家人不会饶过你对吧你专业厨师
0: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这我本身也是一个可能有一点比较 老风范啊，那老土的一个想法，就是那顿饭一年里面其实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人一定要到齐。
1: 嗯，这广东人都说这人要齐哈。
0: 对，
1: 嗯，所以其实也不是老土，就传统。
0: 传统也是吧，可能就是教育下来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概念慢慢慢慢消失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文化真的就留于就是
1: 传承好，
0: 传承下来。
1: 嗯，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菜。我啊，现在所在的餐厅爸爸厨房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菜系，而且早年间就去马来西亚学了这么多年的马来西亚菜，你基本做的肯定比当地人还正宗吧。
0: 对，应该在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就讲回了那个过年，其实有一道菜就必须提的，我们都叫它酸盆子，你知道？
1: 嗯，酸盆子。
0: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们的那个计算的，以前古老的不是有一个算盆呢？
1: 嗯嗯，
0: 它不里面说有一个、
1: 哦，你说的算盘是吧？
0: 是算盘。
1: 我们说的算盘子，对不对？啊
0: 对，就这样，你要猜一下我讲的话。
1: 可以的，可以，你知道吗？聊吃这个话题完全没有障碍，可以猜得出来。
0: 对，因为这个酸盆子是很有意思的，嗯、就在那个春节的第一天的时候，团年的时候必须要有。
1: 嗯，
0: 因为这酸盆子就是我们拿来酸钱人的。
1: 哦，可是这个酸盘子，你说的是真的酸盘对吗？
0: 对对对对、哦，但是它是用，就是它是用食物来代表。
1: 哎，就是酸盘的形状，就是样子是酸盘。
0: 它是把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1: 酸盘珠。
0: 猪，对，他把它做成一个猪这样、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芋头
1: 哦，
0: 放粉连连着那个形状、
1: 嗯、
0: 然后我们去蒸，蒸起来再用一些碎肉啊蘑菇啊然后去烩出来，就叫它蒜盆子、哦、
1: 所以就出品摆盘是一个蒜盘的样子，但它是一道菜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有点像鱼圆的做法，做出蒜盘猪 对不
0: 对，
1: 芋头为原料的圆子，因为南方人很喜欢吃炖品和甜品嘛，所以就鱼圆，你看包括我们去福建啊，像台湾省他们也经常有各种鱼圆做的甜品，所以鱼芋头粉和到面粉里做的一些甜品做成蒜瓣珠，然后呢蒜瓣上面不是褐色的嘛，深色，我们就会用香菇这类颜色深一点的蔬菜
0: 偷一下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因为它的含义是很好的。
1: 嗯，来年就是赚的盆满钵满，
0: 对对对，
1: 都是好意的
0: 结合，里面呢都带了很多
1: 传统
0: 中国的传统过去。
1: 哎，其实啊，我们提到巴巴和娘惹，就是还要说这是马来西亚有本土的原住民，还有很多是从我们中国过去的侨民哈，所以也带去了像我们南方很多朋友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做法。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尝到很多菜，其实是一种融合菜哈。
0: 可以这样讲，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的很多菜式是从广东菜那边变化出来的，
1: 嗯，演变来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刚刚提到两个菜的时候，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听友朋友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请问盆菜在家能做吗？”他说：“我们家的皇太后就是他们家老太太，是老北京，但是好这口。”
0: 可以啊，肯定可以做的。这些就我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名菜吧，但是在家里的就。各个家里都会做的，
1: 嗯，
0: 你有空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来到爸爸厨房，在希尔顿北京
1: 找冯大厨，
0: 对、嗯，我可以趁着叫你煮这个道菜。
1: 嗯，这个比如说有没有简单一些要点，跟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嗯，其实简单的要点就是，除以你的那个芋头，
1: 嗯，
0: 整个其实整个菜式都是你的芋头。
1: 我觉得是不是两点，一个是汤底。
0: 嗯，
1: 一个是芋头。
0: 嗯，你可以做干的，也可以做那个汤底，做反正如果在家里的肯定是做干的比较容
1: 易。盆菜也有芋头啊？
0: 哦，你要讲盆菜？
1: 对啊。

0: 跟它搭起来，
1: 嗯，
0: 因为里面就好像我们所讲的味道是有把它全部混在里面了，但你吃起来的味道都不同了。
1: 就首先搭配其中用的这些食材是第一步啊、嗯。
0: 就你的食材就看你本身的，你家里的人，因为它是盆菜，就是放在一个盆里面，就看你们本身的家里的人喜欢吃什么。
1: 嗯、
0: 但是最要点的一个东西就是海鲜之类的东西就必须放在上面。
1: 嗯。
0: 连肉就可以放在下面了，
1: 嗯，
0: 因为吃肉基本上如果是好像烤鸡啊、白斩鸡这种东西也其实也可以放在里面，因为你放在底下的时候，到你吃的时候是最后的一部分去吃，它可以保暖，然后它可以吸收别的味道在里面，
1: 嗯，
0: 基本上的一个盆菜里面少不得就是一个鸡。鸡就看你如果在家里里面做的，其实白斩鸡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白斩鸡里面你是只是杀熟了，然后斩的快，然后放在盆底下，它可以吸收全部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再上去了，就是你可以做一道菜，
1: 嗯，
0: 可能是炒一个白菜啊，白菜也是好，因为白菜也是吸收很多味道的，
1: 嗯，
0: 可以是青菜就不要了，因为青菜你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东西你需要放在那个锅里面炖，
1: 嗯，
0: 炖个可能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嗯，
0: 把全部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就是特别抢的味道的蔬菜，我们不选取，对吧？最好不选取
0: 青的，
1: 哦，
0: 因为青色的蔬菜你一炖下来，它的颜色就不好了，就
1: 是、对对，
0: 连吃起来的、
1: 啊、表面影响出品，
0: 对，连你最好就是放白菜啊、嗯、这一系列的东西，它反正你炖下来越软的时候，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1: 而且长相变化不大。
0: 对，就好像一些东西，你就还没吃的味道是一件事，但是一看起来你最少也打了一个50分的事
1: 啊。这食材的搭配，
0: 对，
1: 基础版里面必有的一个是鸡，还有就是海鲜的部分，
0: 鸡啊、跟海鲜呢、啊，
1: 嗯，
0: 螃蟹啊，如果是家里有采购到螃蟹的，在那天的，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1: 那这些肉是不是最好先炒一下再炖，味道更佳？
0: 基本上你的盆菜其实就好像一个，嗯，讲啊，就是把全部的食物其实已经做好了，
1: 嗯，
0: 味道也调好了，
1: 嗯、
0: 只是放在一个盆里面，
1: 炖
0: 或者是在一个大碟和一个大碗，把它列成起来，就变成了一个盆菜，
1: 嗯，
0: 那个盆菜就是要拿去炖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嗯，把全部的食物的味道
1: 融合
0: 在
1: 一
0: 起。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北方人家里做热摊面也是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吧，如果煮面里直接放西红柿，那个味道就欠缺一点。但如果你之前先用炒锅把西红柿稍微炒一下，
0: 对，
1: 有点锅气，然后再冲水进去，再在里面煮面，你会发现哦，就更香。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爆香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啊、嗯！
0: 其实我觉得在文化在食材肯定是重要的，
1: 嗯，
0: 其实是处于那个厨师的那个心态呢，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会煮饭，
1: 嗯，
0: 你放多少你的心去煮那道菜出来啊，嗯、就是你的回报，
1: 哎，
0: 那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我可以给你180%的食谱，
1: 嗯，
0: 你也是跟着出来，但是你的心没有，那边就是，
1: 嗯，
0: 还差一点点生意的，
1: 嗯，用心去做每一道菜哈，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为什么有的时候去餐厅里尝，哎，这个菜好好吃，像妈妈的味道，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做饭就是最用心的嘛，哈。
0: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是最点到点的，
1: 是不是？
0: 妈妈是肯定不会亏待儿子的，
1: 对。
0: 家里人的必须要吃得好，这是他最基本的，就是做身为一个妈妈的一个职责。
1: 对，哎呀，所以就听上去真是，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Frank 就忍不住了，他说那个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照片，里面有甜品，有大菜，他说这是我在吉隆坡希尔顿吃的，是不是算同集团的酒店？他说这是早饭。尽管是早饭，他说这个面贼好吃，只不过时间有点紧，基本没时间吃太多马来的特色菜，结果就早晚其实都是在酒店吃的，但是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特色都可以在住的地方尝得到。
0: 对的，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嗯，口味跟我们的北方又好南方也好其实是很的特色或者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他们那边的也是很丰富，有可能你们就是去那边旅游，嗯、你们没有看过也没有吃过，然后你们也觉得很新奇，但是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就讲到吃的，你回过头去马来西亚，真的第一的要品尝的就是海鲜，
1: 因为实在是新鲜，
0: 对。对尤其是螃蟹，我知道在北方人的这个海鲜是最、嗯、最 头一名的，说吃什么什么饭，就喜欢就是海鲜。
1: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列数一下吧，如果去马来西亚的话，有哪几种做法您可以尝试一下，都是值得推荐的。我先说一种啊，黑椒炒蟹。
0: 啊，这个黑椒炒蟹是现在已经，其实在十几年前呢、啊，一个黑椒炒蟹啊，一个辣椒蟹啊，这个是很出名的。现在就这个风已经不吃这种
1: 了、嗯、哦，已经吹过去了是吧？
0: 吹走了。现在他们那边都喜欢吃的都咸蛋黄炒蟹，
1: 嗯，
0: 干炒、爆炒、辣椒炒蟹，
1: 嗯，
0: 这些都是现在它的流行的。
1: 哦，就
0: 还有一个叫妈咪炒蟹，
1: 嗯，妈咪炒蟹，
0: 对，妈咪是一种调味料
1: 哦。
0: 就现在是特
1: 风靡马来西亚，是不是？特火，
0: 特火呢。尤其是那个咸蛋黄炒
1: 哦，咸蛋黄炒蟹。我其实前两天在北京啊，我也尝到了，当时厨师介绍嘛，就是东南亚一带正在流行的，比如说有咸蛋黄炒蟹，还有奶油炒蟹，上面撒白芝麻。
0: 还有一点就是奶昔咖喱炒蟹。
1: 哎呦，
0: 就
1: 整个在流口水。
0: 现在不同的。的炒法跟煮法出来，
1: 嗯，
0: 先不要讲煮的，我们讲一些蟹吧，
1: 嗯，
0: 你看螃蟹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在北方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种，但是你去到吉隆坡的时候，你必须要试的就是一个叫斯里兰卡蟹，
1: 一个钳子，
0: 对，
1: 就是最大的那个钳子，对不对？
0: 对，就是两个都是一公斤多了，
1: 哦，800克，
0: 一斤就大概两斤了，你知道
1: 一千克就是两斤了，
0: 对，
1: 一千克，对，就是已经是二斤了，所以一个钳子基本已经将近二斤了啊！
0: 这一个茄子大概800克，
1: 接近二斤嘛？一斤多，
0: 一斤是
1: 500克是一斤嘛？
0: 对，
1: 因为只差200克就二斤了，200克。
0: 你都想一下，如果到最后的时候，你拿着这个茄子是800克的，放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哇！我跟你讲，你现在想啊，你的口水都开始流了，你知道吗？
1: 而且钳子，其实说实话，就北方人很多人不太会包蟹，不像上海的朋友或南方人这么会包。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大钳子最大的那个比别的要好包，只要你有工具，咔嚓一给它揭碎，掰开里面是整条肉。对对，
0: 其实那个是最聪明的人的吃法，
1: 真的、
0: 哦、对，又快又简式，你也可以吃到的整个菜系的一个味道。
1: 对，哎呦，就聊了这么多，才聊了这么一点，因为马来西亚实在是美食的天堂，而且是吃货的天堂，大家经常听到可能又不太熟悉的娘惹菜。其实有时候去马来西亚的餐厅或东南亚的餐厅，经常会看到娘惹这个词。
0: 其实娘惹菜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重点都是在它的这材料，
1: 嗯，
0: 但是也离不开的就是咖喱。
1: 咖喱
0: 就是一个咖喱是最传统的娘惹菜的一个煮法，
1: 嗯，
0: 就里面的包含了就是主要的一些食材的，就是当地嘛，就是椰奶啊，南姜啊，巴南叶啊，虾膏啊，那个叫松子，那个酸角籽吧，
1: 酸角，
0: 对，酸角。嗯，然后还有那个柠檬羹啊，跟那个拉克萨叶的东西。
1: 嗯，
0: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娘惹菜里面是有一道菜叫，巴比阿桑。
1: 巴比阿桑，这个是当地话，
0: 这个，
1: 对吧？
0: 对，这个是那个当地话。巴比阿桑就是猪肉，
1: 嗯，
0: 猪肉，但是它拿来煮成了一个蒜的味道。
1: 嗯，
0: 它有一点就像广东菜啊，结合了一些本地的那个土凤的一个咖喱，
1: 嗯，
0: 它又不是完成咖喱，它又带一点蒜的，但是是汤类的，嗯，是特别好吃的，
1: 哦。其实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广东的菜系的做法，我们传到马来西亚之后，但是材料虽然地域上很近，但是材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地取材，取当地的一些材料和食材入菜，可能就会从这个菜的来源处有些微的不同了啊。
0: 对，然后就变得自己昌化的一个。掌门的拍摄的一道菜吧，
1: 嗯，
0: 就好像现在来到北京这样，其实有很多菜是可以煮的，但是材料的必须有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就需要有一点调整了。
1: 嗯，这个猪肉它的名字是个马来西亚名字，没有中文名字，对吧？你翻译一下呢？酸角牛肉？哦，不，我还有酸角牛肉，还是叫什么呢？哪个比较好？
0: 酸角猪肉，
1: 酸角烧猪肉
0: 啊，也可以。
1: 哎，感觉这菜就是咱们俩说了算是吧？
0: 啊，
1: 名字。
0: 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文化。

0: 但是文化去到不同的地方啊，最主要就是把它的那个风格跟它的味道带出来。嗯，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
1: 对，相信大家呢听过我们刚才介绍之后，对马来西亚的美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下次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都点上尝一尝。再次感谢方大厨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5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位，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铁爪神鳌陈少，用亚霸鬼头刀出战大和尚法净。这个人咱们前文书说了，曾经为李涛报仇，让这古凤春之子，也就是古来稀铁伞怪侠，把胳膊给打折了，现在换了个假肢，就剩一个胳膊，这一个胳膊还是有点能耐，此时想和大和尚法净伸手，法净对他嗤之以鼻，根本没瞧得起，就你陈胜春铁爪神鳌也配跟我伸手？哈哈哈哈，我真是有失身份。一转身回归了本队，此时啊，看了看手底下人，我说谁过去会斗这个姓陈的呀？正说着，这个时候暴雨福州刘光海过来，师父让我会斗于他。再看一伸手拽出宝剑飞身行，跳过来大战陈胜春，两个人就伸手了。风雨二侠的第二位暴雨福州刘光海也有两下，厅堂五四这一伸手剑都使神了，光华缭绕，呼呼挂风，88-64路八仙剑练的都神乎其神。单说铁爪神鳌陈胜春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打到15个回合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让人家宝剑使了一招百草寻蛇招，噗，再看这一宝剑正好扎中陈胜春的哽嗓咽喉，铁爪神鳌陈胜春大叫一声，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哎呦，再看此时暴雨福州刘光海蹭蝎子底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宝剑擒在手中，哪个不服进前来。正这么说，这个时候有人使一条花枪，大声喊喝：“呆，姓刘的，休得猖狂，卖药撒野，我来会你一会。”使这条枪的正是太极枪何耀中，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金鸡乱点头，一颤这条枪来至近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刘光海拿命来。

一枪奔刘光点。刘光喊了一声来得好，箭一压他的枪杆，箭往里头一撩，他一低脑袋，刚一抬头，再看刘光海手腕子一翻，宝剑二次又回来，你就给我在这吧，唰就是一下。这小子又一低头跳出圈外，颤枪二次进攻，两个人一来一往战了35个回合。但说暴雨福州刘光海使了个盖顶三绝剑，一晃他的眼神，何耀中横枪嘎巴往上一架，坏了，上了当。哪知道此时暴雨福州刘光海剑走下排，上头是虚招一翻个奔他来了，噗，这一下子在心口窝就给他卯上。再看把死尸哐当蹬倒跳出圈外，此人也死在当场，顷刻之间暴雨福州刘光海连胜两阵。哎呦，这位满非满的人八步登空碎心掌，一看今天真是出师不利，把尸体命人抬回来，刚想派人，手下有人说话：满大人，咱这么多人呢，说实在的，不能这么个打法，打到何年何月何日，干脆依我之见，咱们一起上。说的有道理，冲，哗，别让他们跑喽，把他们包围喽。老和尚法镜在后头一看，哎呀呵，哈哈哈哈，要玩群殴啊，哎，行，我陪你们来吧。抡刀枪棍棒手中兵刃就斗在一处，院里打不开，门口也都是战场。不表别人，单说此时独守女娲梅五朵提五毒大宝剑飞身行跳过来，奔这小月亭就来。这女人呢一看就不正经，老乐，哈哈哈哈，乐着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瞪着眼睛说，叶婷啊，你这命是真大，一死无疑，哪知道这几天过去之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行啊，命大福大造化大，来，姑奶奶今儿个会你一会，咱俩比划怎么样啊，月婷啊。好贱人，我正要找你报仇，你一狠心毒。我说月婷啊，别生气呀，院里狭窄施展不开，你有胆子没有？有胆子随姑奶奶来，咱们找个宽敞的地方，咱们比划，你看怎样？你随便，你画道，月亭我就赶走。小月亭果然是一个豪杰。再看独守女娲飞身行，蹭上了王了，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月亭一踢衣服也蹦上去，是紧追不舍。离开此地也就跑了能有10来里，眼前一个大山坡，周围啊有点稀疏的树木，天然的好战场。再看独守女娲是挺身站住，倒提着大宝剑在这儿等着，乐呵呵的等着看着。月亭就赶到了，一看周围没人，月亭也挺身站住，剑背，你想使用稳军计，再次暗算于我，老天保佑，我绝不上当，今天就是今天了，这个机会我不能放过，我非报仇不可，拿命来。等一等，吵吵什么，嚷嚷什么，吵嚷干什么呀？叶婷啊，我可跟你说实话，姑奶奶可不是怕你，为什么不在院里伸手呢？

为什么找这么个肃静的地方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谁知道你要干什么？叶田啊，我是伤了你了，我下了不起你，但是希望你能体谅，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是不是呢？我也吃皇粮，那皇上也加封我的官职，秦丞相对我也是宠爱，我就得给国家出力。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吧，我挺喜欢你，咱们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可以说左金童右玉女。月亭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将终身许配给你，你我白头偕老，结为百年之好的夫妻，那有多好啊！携你之手，那就共度百年呐。你说月亭啊，这事儿有多好？你看你这模样，再看我这模样，咱俩好闲没吐出来，吃这羊腿能吐他十盆。呸！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个破鞋呀！你看你长得流光水滑，但是你心特别的歹毒，其心何其歹毒，何其的狠。你家小霞乃是月门之后，岂能跟你个不要脸的在一起？休得胡说，拿命来，我要报仇。过来月亭二话不说，唰就是一掌。再看这梅五朵飞身形跳出圈外，唰没还手。月亭啊，这话就是你说吧，说实在的，要换个旁人，我绝不饶他。你刚才说什么？你说那话多恶心，你说我是下三滥，说我配不上你，又说我是个贱人，谁跟你胡扯八道的？嗯，我问问你月平，我究竟嫁了几个男人？你给我举个例子，我都跟谁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谁？要没有，你得包赔我的损失，你得恢复我的名誉，你对我的名誉产生了人身攻击，这可是诽谤罪。再者一说，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我喜欢你，你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干嘛出口伤人骂人呢？羞辱于我。既然这样的话，姑奶奶可对不住你了。别看你保住了性命，嘿嘿，今儿个月亭，你是难逃公道。你说月亭能听这个？过来唰又一掌，毒手女娲一看没治了，这才晃宝剑纵身行，跟月亭站在一处。一开始啊，月亭没拉家伙事儿，凭着是双掌使用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空手夺宝剑，一点不假。他受一缺道人的真传，这一缺道人莫其语果然是厉害，看来不可掉以轻心呢、啊。不拽宝剑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就这样使了家伙事儿了，再看拽出大宝剑，苍啷啷就要伸手。那人说，这除了这月亭有宝伞，也有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就是老师张三丰所赠。三丰有一把镇宫之宝，就是三皇宝剑，临行之时不单古来稀送赠铁伞，连三皇宝剑张三丰都送给了这月亭。月亭使宝剑一看赢不了人家，最后把宝剑苍狼还侠，又把这古来稀赠送的宝伞撑开，燕崩黄咔吧，再看把这伞一撑开，

里边有36把飞刀，一打就一大片。乐亭今天豁出去了，史上的绝招，把铁伞怪侠传授他的铁伞流云这招数也拿出来，身形转动，铁伞挂风，一男一女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败。独手女娲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罢了，乐亭不单是能耐大，小伙长得也带劲，我怎么那么喜欢他？可惜跟我不是一个心眼儿，我还得把他抓住，抓到个没人的地方，我逼婚。我就不信靠我软硬兼施，他能逃出我的手掌心。抓住他谈何容易，想是想，赢人家也很难，使用暗器赢他，看来我也只好如此。想到这儿，虚晃一宝剑飞身就走，嘴里还说，好厉害的乐亭啊，你果然了不起，是将门之后，我不是你的对手，走了。乐亭心说，话淫妇，你往哪里去，没门，你这一刀暗算于我，你想就白扎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乐亭想到这儿，呀，贱人无耻，你给我站住！连晃几剑，这位这毒手女娲赶紧就跑。这个时候，乐亭就追呀，追来追去，追去追来，毒手女娲这回可高兴了，心说话，我逃跑是假的，就怕你不追，你这一追，嘿嘿，乐亭啊，你就上了当了。用眼角的余光，毒手女娲往后一看，心中暗喜，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剑交单手，唰啦，从百宝囊内探掌，套鹿皮手套，戴了手套，他要干嘛呀？他所有的暗器都有毒，他使用也得留神，不留神他自己就中毒了，所以戴上鹿皮的手套，这毒极里都带刺儿的，打上在肉皮一破就完了，三颗毒极里在手，一转身就想伸手。那位说，这毒极里是什么东西？极里啊，原为一种植物，此处啊指类似这种植物的暗器，这种暗器有四根凸起的刺，类似于今天的不倒钉，不管怎么扔总会有一根刺可以伤人，作为暗器，所以这种东西打到身上就得倒霉，故此此时再说这位毒手女娲唰一转身就打出来了，五六步远，你说这一转身正好两人对面，乐亭正好瞅着他，一扬手，坏了，三道寒光唰唰唰唰猛击乐亭而来。乐亭啊，要这么躲避真躲不开，离得太近了，但是小乐亭急中生智，拿着手中这把铁伞，铁伞的面积老大，天然的好像个大盾牌一样，他没有别的办法，把铁伞一竖，往这儿一挡，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了。三颗毒极力啪啪啪啪全打到铁伞的柄上了。铁伞呢，那是钢铁的伞柄，铁碰铁，嘡啷啷发出清脆的声音，这毒极力吧嗒吧嗒也落地了。乐亭一眨巴眼没事儿，心说，我这家伙救了我的命，多谢我的老师古来稀。哎呦，梅五朵一看可了不得，提剑再斗乐亭，打到12个回合，他一看不是乐亭的对手，心里头也服气了，还得打暗器。二次掏出3只毒钉猛击乐亭，乐亭吃惯了甜头了，心说话，嘿嘿，你有千

0: 调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还用我的宝伞，用铁伞往外这一挡，照样螳螂落地，没咒念打不着。哎呀，把梅五朵给急坏了，这汗滴滴答答就淌，显得是手忙脚乱。月亭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贱人，该着上天有眼保佑我，该我报仇，你给我拿命来！眼看这梅五朵招架不住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走进个老头来，稳稳当当，高声喊喝：“五朵，不要担惊，退了回来，我到了。”谁呀？独手女娲梅五朵，虚晃一剑，噌，飞身形跳出圈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玩这劲儿，哎呀，一看乐了，哎，老前辈是您呐，起来起来，退在一旁，多谢老前辈，可累死我了。他在这儿呼呼带喘，先不说，单说小月亭本来想收拾他，突然一看，面前站着个老者，这老者身高9尺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别看是个老头，腰板不塌，亭亭玉立，头上戴着鸭尾巾，白胡圆青色的短靠，袖面高挽，蹬着双靴子，腰面如银盆，二目如电。小月亭先是一愣，后来仔细一辨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廖。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稀呀，哎呀，就有这个师弟，咱们前文书也讲过，他也是官府的爪牙，捆成把，他也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虽然说他是一等功一等侍卫，在这皇宫大内里算是尖子，在皇上面前也说一不二，跟秦桧交情莫逆，但是此人厉害的邪乎，追魂拔剑相当了得。连在此相遇，这月亭想到这儿，心里头有一些吃惊，脸上没带出紧张来，把铁伞一抱，老匹夫，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司空廖。哈哈哈哈哈哈，不才正是老朽。月亭啊，实话跟你说，今天领兵带队的就是我，我在这儿坐镇，大伙交着手，我到这儿看看。哎，一看你在这儿，没想到五朵跟你交手也不是你的对手，看来你学得不错呀。本来咱们是同门进之，可是你是个豺狼，所以老匹夫认你。是啊，你是不认我。年轻人当中，看来你也不含糊，不愧是武圣张三丰的高徒，不愧是我大师兄的真传，你可没白学呀，这几年你在武林堪称一绝，一般人不会是你的对手。月亭，咱们是这样，我有公务在身，不抓你也不行了，有我司空廖在此，你还想活命吗？最好你把铁伞放下，然后我用车把你送到临安，交给一路上绝不会亏待于你。如果不听话，月亭此地就是你葬身之所。月亭一听，须眉结诈，要大战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真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送他一套。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英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戴维德创作的心理学著作《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是一只别人眼里他温文儒雅，风度翩翩，住着豪宅，开着跑车，当着校董，不抽烟，偶尔品酒，生活自由，渐藏着委屈。蛤蟆先生最近就因为一些变故变得越来越抑郁，酗酒，不打扮，整天窝在沙发，把自己搞得邋里邋遢。他会在深夜痛哭，听1000个伤心的理由，仿佛坠入了深渊，成了井底之蛙。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蛤蟆先生找到了心理咨询师苍鹭，在苍鹭的引领下，开始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变自己。10次的心理咨询犹如一架人生爬梯，让他从井底一步步向上攀登，最终实现自我蜕变。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听书名像是童书，其实是一本非常专业的写给成年人的心理。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疗愈书，为了帮助理解本书的重点，我以1+2+3+4的数字进行提炼。在阅读过程中，你可以跟着蛤蟆先生一起探寻情绪的根源，体验咨询的细节，完成一场自我的疗愈。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凝聚了作者罗伯特·戴维德几十年的心理学心得。现实中，他曾对无数个蛤蟆先生说，面对伤害，我们无处可逃，但必须完成的事儿，唯有靠自己才能行。人生苦乐无常，我们总会受伤，也总会有很多迷茫。
6: 看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全新赛事赛季开启，怀柔汽车拉力赛近100辆赛车打卡怀柔地标，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赵一博报道。8月28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式在怀柔举行，将持续至30日。阔别怀柔11年之久，这条承载国内拉力运动发展史、曾承办 WRC 世界顶级赛事的经典赛道正式重启，全新赛季。赛事正赛核心赛段里程157.24公里，途经怀柔区宝山镇、唐河口镇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等地，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包含拉力赛、正赛及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RC 模型赛车全民

0: 趣味互动赛等配套活动，是九台专业赛车及行业文艺演出发车仪式等环节，全方位展现赛事的专业底蕴与潮流活力。当天99台参赛赛车从瑞斯赛车场有序集结，整齐划一的赛车编队，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形成了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发车仪式环节，赛场嘉宾分别为安德 KBT Racing 车队、星宿拉力车队、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重庆 ZC 车队等多支重点车队发车助阵，一台台赛车整装待发，依次驶出，奔赴专业的竞速赛道，开启全新的竞速征程。此外，开幕式配套亮点精彩纷呈，赛车文创展示、赛事文化展板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夜间专属的灯光大秀璀璨绽放，光影艺术与赛车文化完美融合，打造视听双重盛宴。稻田音乐节等系列活动将接续上演，持续释放顶级赛事 IP 价值，推动怀柔汽车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全方位升级。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引擎轰鸣燃动雁栖湖畔，急速飞驰邂逅山水怀柔。8月28日下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发车仪式后，近百辆专业赛车整装起航，由中影酒店出发，前往宝山维修区。
1: 车辆行进路线串联怀柔多处城市地标与特色景观，极具地域特色与观赏性。一辆辆涂装酷炫、性能强劲的赛车穿梭在怀柔城市道路，形成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在国际会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恢宏大气酷炫车队驶过，热血竞技氛围与对外开放的城市气质相得益彰。行至雁栖湖大坝，赛车在绿水青山间前行，便极具冲击力。途经日出东方酒店，精致地标搭配多彩赛车，颜值与氛围感拉满。在中国科学院雁栖湖校区，科创楼宇错落排布，赛车车流穿梭其中，速度激情与科学城的创新活力相互映衬。本次赛事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汤河口镇、宝山镇以及河北省丰宁县等跨区域联动举办，车手们将驰骋山野赛道，挑战极限速度，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比拼。8月27日下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赛事之一——新势力挑战赛，在杨宋镇瑞斯赛车场举办。重要创新板块——新势力挑战赛，打破传统拉力赛事燃油竞速的单一格局，首次引入量产新能源车，为时隔11年重返怀柔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注入科技与潮流新动能。
0: 现场问界蓝图大众等8辆新能源比赛车辆集结就位，9位网络达人车手依次登场竞技。赛道上，比赛车辆电力全开，强劲动力瞬间迸发，车辆高速掠过直道，入弯、减速、切弯、出弯一气呵成。比赛设置轿车组、SUV 组两大组别，采用单车依次发车、多圈计时竞速的竞赛规则，以最快单圈成绩确定最终排名。不同于传统赛事比拼改装赛车的极限性能，新势力挑战赛立足大众日常用车场景，直观展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成果与综合实力。锦标赛创立以来，首次独立设置新能源汽车专项挑战赛。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赛事负责人张方思彤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做这个赛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紧跟国内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趋势，把咱们这个国家级的拉力赛事平台和新能源的民用汽车市场打通，不再只比拼咱们这个职业车手的一个专业竞争能力，而是通过咱们量产车、达人车手，还有咱们那个专业赛道的一个组合，用最真实的一个赛道数据，直观的展示咱们国产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综合实力。咱们既丰富了一个 CRC 的一个赛事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也为咱们这个汽车的产业创新传。

0: 播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观光赛事平台。
1: 全新的赛事形式，亲民的参与门槛，科技感十足的竞赛体验，让普通汽车爱好者也能近距离感受国家级赛事的专业标准与竞速魅力。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
2: 下赛道之后确实会有失控感，就你平常理想的觉得这个80迈100迈，其实在赛道里边都需要控制，特别是在弯道，弯道是最复杂的。从培训到现在，我觉得重新对车辆有了深刻的理解，体验非常完整啊，而且很刺激，很难忘。
1: 除拉力赛、新势力挑战赛、超级短道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外，赛事还配套打造了宝山引擎声浪节、稻田音乐节等丰富的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跟着赛事游怀柔的独特体验。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苏小花向记者说，
3: 29号、30号呢是宝山音乐节，我会再有精彩表演。我喜欢怀柔这个环境，我来到这里真的是蓝天白云，真的是空气也新鲜，然后心情也放松，感觉视野都开阔了。
4: 8月27日，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
1: 本次参与走访的英才团队汇聚了仪器传感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涵盖成长期、创客期不同的发展阶段，项目兼具技术创新性与市场落地性。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致力于全环境压电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以及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服务覆盖国内外百余所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英才们深入了解了企业的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采访中，北京明光振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许云龙向记者介绍说，
5: 我发现咱们怀柔不仅是在城市规划、产业规划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建设的想法都是非常的长远的。我们公司是做这个科学数据的平台，服务于这个泛科研，我们希望在未来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咱们整个这个大科学装置和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建设当中。
1: 北京云汉星驰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是深耕芯片半导体领域的科创企业，企业聚焦激光光源类产品自主研发，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攻克国家芯片量测领域技术瓶颈，让来访硬核赛道的精准布局有了直观的认知。在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科创英才团队详细了解了区域产业布局、配套服务、孵化体系与未来的发展规划。在采访中，至于 DAO 项目创始人王瑜向记者感慨说，
6: 还是很前沿的，像这种脑机接口啊、生物成像啊，这都是非常前沿的一些领域，而且是由最顶尖的一些科学家在带领全景数字生命的这个国际大科学的计划，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的项目是非常非常的契合，所以后面也是有机会的话，希望是能够跟程院士这边。
1: 海外创业者弗德里科莫罗西向记者说，
7: 所
1: 给我的整体印象非常好。我本身有技术行业背景，看到了科技类企业和文化类企业汇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的地方还不具备的独特价值。搭建起这样的联动，就能够把更多创新成果直接运用到可以产生实际价值的领域当中。
7: 所以 ，making this connection allow to bring more innovation directly into the fields where it brings the value。
1: 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跑京北线路的重型柴油货车司机们感受到了新的变化，经过汤河口检查站时不再逢车必停、逢车必检，符合条件可直接通行。这一改变源于我区已运行8个月的重型柴油车分级分

0: 分类精准管控。
1: 重型柴油车是移动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逐车检测虽能有效执法，却往往导致检查站前排队，车辆通行缓慢。如何在环保红线与通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区生态环境局的做法是用数据给车辆画像，而重型柴油车精准管控智能设备就是画笔。系统通过摄像头自动采集通行车辆信息，实时对接后台数据库，完成智能比对甄别，将筛查出的问题车辆进行红黄预警，为现场精准执法提供数据支撑。整套预警数据全部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人工录入，确保监管线索客观准确。
2: 比如涉嫌三不两改车辆、遥感及黑烟超标车辆、国三排放标准车辆、报应灯亮、然后行驶超过200公里以上及年检查车辆均在列。
1: 重点大户车辆、异地年检的经级重型车、申请办理通行证的柴油车辆、未现场检查过车辆、高使用强度线索车辆也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而对于无排放违法记录、运行状况正常的车辆，系统自动识别后予以免检放行，快速办理进京证，合规司机不用再排队接受全员检测。
3: 我这个车平时就注重这个加这个尿素啊、保养，然后这个加国标油，为了这个咱就常年过这个塘河口检查站，哎，它就一个能快速通过，节省时间，节省油，然后呢，就在以后呢，就是咱尽量就还是哎，好好保养车，节省时间，节省经济吧，都有好处。
1: 这套系统于2025年底上线运行，截至今年7月31日，系统共检查建议核查车辆3860辆，核查2972辆，核查率为76.99%，位列全市第一。
2: 通过精准管控，避免了一刀切式的执法，让合格车辆快速通行。这样一来呢，在移动源污染治理，还有就是进京通道保持畅通，两者之间形成了共赢。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区农村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夯实业务基础，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塘河口镇及各村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清洁取暖设备更新专题业务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工作实际需求，围绕政策要点解读、业务办理流程、平台系统实操等重点内容开展授课，帮助参选人员吃透政策要求，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实操用好工作平台，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为塘河口镇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实施筑牢坚实的基础。截止8月份，我区已累计完成8个镇乡的业务培训，参选人员达200余人次。通过业务培训，进一步打通了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抓实业务指导，加快推进申报审核等各项环节，保质保量完成农村清洁取暖设备的更新工作。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8月27日，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开展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公益律师结合全国生态日主题，围绕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典型案例解析、群众环境维权流程等内容，向居民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工作人员紧贴日常生活场景，通过通俗易懂的真实案例，细致解答居民关注的环境纠纷、人居环境整治等热点问题，讲解日常环保责任与法律底线，让生态环保法律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入脑入心。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夯实了辖区生态环保法治基础，有效增强了居民自觉保护环境、依法守法的责任意识。下一步，龙山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宣传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生态治理，共同打造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美好社区。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蔬果飘香系列节目哈，其实这个野酸枣放到这个系列略显牵强。
1: 是啊，有点勉强了啊。
0: 对，它虽然也是一种小果子，但是它不是被驯化的，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种水果。
1: 是是是啊，这回等于是高台了。
0: 啊，如果我们去京郊的话，你走在山野，你会看到漫山遍野那个灌木丛上就接着那种红彤彤的果子，很漂亮。
1: 是是是，
0: 它就是野酸枣。李老师对野酸枣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1: 是
0: 因为小的时候您可能就吃过这种东西。
1: 对，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你说吧，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那种到副食店的那种水果很多也买不起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当然是最主要的，它是玩的过程之中玩着玩着就给采了。
0: 哦，信手拈来。
1: 对，秋游嘛。
0: 哦、啊。秋游感受美景的时候，可能还要尝尝秋天的味道。
1: 对吧？
0: 嗯、哦。
1: 而且呢，它呀在山区，
0: 嗯，
1: 甭管到哪座山区，任何一座山，哎，十有八九啊就有野酸枣。
0: 嗯，它可以说是秋天郊区这种山的一个点缀，一个标志。
1: 对。
0: 嗯，说到这种野酸枣哈，它还叫集。
1: 哎，对。
0: 嗯，
1: 在中国这个古代的文化典籍之中，凡是我们见到集，
0: 嗯，
1: 就指的是野酸枣。
0: 嗯，哪个集呀、啊、
1: 就是荆棘啊。
0: 嗯，
1: 咱们说这路很难走，就是荆和棘，
0: 嗯，
1: 全在路上长满了、嗯、没有路可走。荆是指的高山荆条，这在山上呢是一种丛生的小灌木。
0: 嗯，
1: 棘就是指的这个野酸枣，它是丛生的小灌木。
0: 嗯
1: 啊，
0: 这个棘字儿其实和枣字儿是有相像的部分，有联系的部分的哈。
1: 对，嗯。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枣就是经过人工的驯化，
0: 嗯，
1: 以后优化以后刺儿少了，
0: 嗯
1: 啊，你看它那个本身它这个棘左右两边，实际上这两个意思就是象形都代表刺，
0: 嗯
1: 啊，下面的两个点儿刺儿少了。
0: 哦，被驯化了之后刺儿少了。
1: 对，
0: 在下面点上两个点儿。
1: 对对对。
0: 嗯、哦、嗯，也说明了这个酸枣哈，它的这种草根性就是漫山遍野都有。
1: 对，
0: 嗯，所以秋游的时候信手拈来就采了一点儿。
1: 是，那很正常的。

0: 反正玩嘛，啊，一半是玩，一半是吃，
1: 对，
0: 甚至呢，一多半呢还是玩。
1: 哦，那这种枣和我们现在吃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冬枣啊、大枣那种，它们有关系？它是由它驯化来的吗？
0: 现在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些家枣，应该是最早都是从野枣发展过来的。
1: 哦，都是可能原来是野枣，然后驯化而来的，
0: 变异，经过杂交等等等等。
1: 山枣哈，它的漫山遍野，也说明了它是原产于咱们中国的，
0: 对对，
1: 不是外来引入的，
0: 是，
1: 为什么呢？那它不是说撒下一颗种子，然后后来就铺开了长呢？
0: 这个呢，就是上亿年的历史吧。
1: 哦，上亿年的历史了，
0: 对对对，
1: 啊，就发现过这种野酸枣的化石。
0: 对，野酸枣的化石。
1: 哦，野酸枣分布可以说很广哈。
0: 嗯，
1: 李老师曾经说，这种野酸枣还会让一些穷苦的孩子上学，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呀，就是这个药厂，他要做这个药的时候，他必须呢，他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枣仁，这个枣仁是一种中药，
1: 酸枣仁，
0: 哎，对，比如说有一种药叫枣仁安神液，就是喝了以后能够帮助你睡眠的，很多人都是那个精神紧张啊，
1: 神经衰弱，
0: 哎，睡眠质量不好，安神液，
1: 哦，
0: 啊，这是其中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酸枣仁
1: 啊，
0: 它虽然叫枣仁，但是普通枣的仁这不治病，必须要酸枣的人儿
1: 哦，您别看漫山遍野这小枣长得不起眼儿哈，但它的内核，它里面这个枣仁儿是一味中药，
0: 对，
1: 是有安神作用的，
0: 对，而且呢，它还价值比较高，比较贵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个每年呢，就是秋季的时候，药厂呢都要收这个东西，所以山区这些穷孩子，因为这漫山遍野嘛，就是它资源，野酸枣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采完以后，比如卖给药厂，或者呢，现在呢还可以卖给制作酸枣汁的厂家。
1: 哦，他们用这个做原料制作饮料是吧？
0: 对，前年的时候，我去河北的易县，到处都是山啊，村民呢在这路边呢就是卖这个野酸枣。后来我就问他们，啊，我说你们这个野酸枣现在怎么样啊卖的？哎呀，特别好卖。
1: 谁买呀？
0: 他说这个大企业收，就是做这个酸枣汁的，说我们摘下来的以后就是新鲜的野酸枣，他们厂家的收购价就一斤就给1块钱呢。
1: 哦，因为你这个没有成本的，你付出的只是时间的和人力的成本，
0: 辛苦辛苦，只是辛苦，就是没有物质上的成本。
1: 对，一斤1块钱，其实您要是一直采一直采，也能采不少呢。
0: 对，只要你能够忍得了扎。
1: 这个采野酸枣啊，我听他们说，他们经常是戴着手套往下撸，
0: 对，
1: 而不是说一个一个去摘。
0: 因为它呀，在枣叶上一长啊，长好几个，你要是咱们玩儿，当然一个一个摘。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大量的采，要是不戴一个手套的话，那还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啊，像我像自己出去玩去啊，玩回来以后，最后这手背上啊都是划痕，都是满的。
1: 哦，就是因为采这个酸枣，
0: 对吧？
1: 被荆棘刮的，
0: 全是血道子。
1: 哦，所以说还真得戴个手套，有点劳动保护。
0: 对的，真得戴个手套。
1: 我们说这个酸枣哈，它很小，它只有就是正常冬枣1/4、1/5那么大。但李老师说这个，您也曾经发现过酸枣王。酸枣王多大呀？怎么就是酸枣王了呢？
0: 就灌木长成大树。
1: 这是可以发生这样的改变吗？
0: 对。
1: 您在哪儿发现的呀？
0: 这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离开了原来的生长地。原来呢，它都挤在一块儿，比如每年都有这个酸枣这个仁落在地下，可能又长出新的蜘蛛来。它密密匝匝的啊，它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另外，山上呢，气候就是极其恶劣。不管是水还有肥，都满足不了它的生长。所以它只能以灌木的形式。适应自然，
1: 紧紧地附在这个山的表面，
0: 对
1: 吧？
0: 对，
1: 但
0: 是如果有人移植来一株，比如自己家的院子里头，水肥好好伺候着，这样的话，又没有任何植株跟它争养料和阳光，它会这棵植株，它会慢慢慢慢地长成大树。
1: 哦，它是可以长成大树的。
0: 对，只要脱离了原来的恶劣。

0: 恶劣的环境，它结的也是小酸枣，但是这个因为它脱离了恶劣的环境，所以这个酸枣比别的结的大，品质也好，就是可能要稍微甜一点，对，个头要大。您这酸枣王在哪儿看见的呀？
1: 那就是啊，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革新里小学，那时候能看到我们学校外头隔着一堵墙，居民家里头
0: 有那么一棵，长得挺高的，虽然我没有吃到，但是我能够看到那个个头啊，酸枣大小的那个个头。您确定它是酸枣，而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枣树？对，不是，就整个蜘蛛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枣很小，虽然树很大，但是枣依旧很小。这也是这个人
1: 挺有趣的哈，它就移植了这么一株野酸枣，然后种在自家的院子里。我们说在采摘野酸枣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产品，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吗？
0: 极其偶然的啊，这酸枣棵子上啊有，
1: 这算是冬虫，
0: 这个呢只有冬天的，这时候就叫蝈蝈，
1: 就秋天它还可以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它就叫蝈蝈，
0: 就叫蝈蝈。<笑> 咱们说的冬虫，都是人工粪出来的。对，这个叫粪，粪出来的，包括金鱼也这么说。对，哪个字啊？这个呀，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就是老北京就这么说。对，就发这音借字抄音，就是很多人都写成就是分，但是呢分嘛，咱们讲一个变成多个，
1: 对，也有其中的道理。
0: 但是呢读音的时候要念
1: 粪出来的，写出字来就是分出来的。就是人工培育出来的，
0: 对，就跟烤肉的那个铁家伙铸铁的那块铁板，写出字来念质子。
1: 对，其实这个人名地名应该随那个
0: 遵从它这个，
1: 就是地方生活的人的这个习惯来的，
0: 对，
1: 约定俗成。
0: 对，
1: 哈尔滨有个叫南岗区，
0: 对，南岗，这个本地人当地人听就会觉得很滑稽。 对对，还有哈尔滨，咱们这边叫哈尔滨。
1: 对，
0: 这是我们从野酸枣说到了很多原现象，
1: 对，约定俗成的东西哈，其实我们是从蝈蝈那说过来的，
0: 就是说你去采野酸枣的时候，你会有意外的收获。是是是，你这又帮我收回来了。这个时候可以采用吊蝈蝈，就是找根线，拴上一个小蚂蚱。 小蚂蚱，只要你一跺脚，它就蹦。对，就是四散蹦起来。对，绝对特别好逮。拴上以后，要毛着腰，那小棍儿，小棍儿呢就拴上的荆条就行。就地取材。但是线得自己带。小细线。然后最好是那种小尼龙线最好，就是白线它容易看见。
1: 对，就是吸引它注意力了。
0: 然后呢这个蝈蝈啊，它还是比较凶猛的，它吃小昆虫。
1: 你看蝈蝈其实体态也没多大，但是它吃小蚂蚱。
0: 对，它把小蚂蚱送到它嘴边的时候，它会前面的爪抱住，然后嘴叼住。这个时候你再一提，这个劲头要掌握的特别好。
1: 对，
0: 你要劲头使猛了， 光把小蚂蚱从它嘴里蹬出来，它
1: 没起来。
0: 对对对，你要劲头不足呢，它底下的爪还抓着这个酸枣壳子呢，你就蹬不起来。你得恰到好处，不紧不慢，不松不紧，这么一抬，这蚂蚱嘴里叼着东西，它绝不会松嘴。
1: 绝不会松嘴。
0: 就是你给它挖到眼前，这个时候它也不怕人。它就是不松嘴。绝不松嘴。就跟我小时候啊， 用这小蜻蜓招这大蜻蜓，然后这个小蜻蜓也是用线拴上，拴在小棍上，我这哈巴这身子黄昏的时候，老杆或者老子才出来，上面得头上晃，老杆或者老子要是咬住这个小蜻蜓，任你怎么摆弄它不松手。
1: 这是它
0: 绝不松口，
1: 这天性啊。
0: 对，然后怎么办呢？ 你强制性的一挖开，你一看小蜻蜓的头已经给拽掉了。就是不撒嘴。对，就是这就是鸟为食亡，咱们老说嘛。所以这食物这对于动物来说，它就是它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它旁边它都不关心了。我只关心我这口吃的。对，其实
1: 如果细心的话，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您到大自然中，您采集这个秋天的野果也好，看这种

0: 秋虫也好，您都可以发现无限的乐趣。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羡慕李老师的，因为您的童年好像特别特别的丰富，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距离自然就显得远多了，
1: 就没有这种机会去和自然这么贴近。
2: 是，我这还挺羡慕你的，富足的童年。
3: 不富足。时间的关系哈，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野酸枣，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李奇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6: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天的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这个酸枣哈，说它是水果有点牵强。
5: 对，
0: 因为 现在有很多水果超市，你从没有看见水果超市里卖过这种野的，
5: 你只能到山区去买。山区的这些农民可能会在路边卖野酸枣。对，
0: 那我们买它做什么呢？李老师，因为它食之有味儿，挺酸的，果肉也不肥厚，仍然有很多人买回去干嘛呢？
5: 一个呢， 吃着玩儿，怀旧，吃着玩儿，因为它味道挺酸的啊，但是也不保人啊，吃着玩儿，这是一个，这怀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用它，比如砸开以后取这酸枣仁儿，用啊，这是入药，这是另一种，可能比较多的呢，就是给它晒干，然后自己家庭啊熬酸枣汁儿。
0: 哦，我们自己家熬酸枣汁儿。
5: 对，
0: 晒干之后
5: 怎么熬，直接就熬了吗？晒干之后就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呀，就是再用锤子把这酸枣仁给它砸开。
0: 哦，就是里头那个小扁的黑片，得把它露出来，
5: 真正的仁儿，对，真正的仁儿露。然后呢熬煮，熬煮呢就是你可以啊，就是添加一点这个桂花。
0: 哦，
5: 有点酸梅汤的意思。对，多加糖，多加酸枣，
0: 就是浓度尽量让它高一点，就是我砸开了之后就可以整个把它放在锅里了，也不用包那小仁出来。
5: 不用，等您什么都熬好了，熬好时间呢就是至少要熬个一个小时，这样它的里头的这个食疗作用完全出来。
0: 对，而且呢还一个得上色呀，时间短了它不上色，就没有酸梅汤的那个色泽，
5: 没那色泽。熬完了以后呢，然后您再经过过滤，
0: 对，这就酸枣汁儿原汁原味的。
5: 对，这些渣子呀什么桂花呀就全都过滤出去了，
0: 香气留下来了，酸枣仁的这个疗效也出来了。
5: 就是你自己熬的这个可能比外面卖的还强。
0: 对，因为外面可能
5: 没有这么高的浓度。
0: 对，那这个酸枣仁哈，就是我们自己熬的这个酸枣汁儿，它是有助眠的作用的。
5: 对，
0: 如果真的，那可以自己去熬一熬这个酸枣汁儿。
5: 对， 但是呢您要说是靠它来助眠，这个呢只能单独用酸枣仁效果比较好，因为什么呢，按照这个本草纲目来说呀，这酸枣这果肉是提神的。
0: 果肉是提神的，
5: 人是安神的，你把它弄在一块儿去，
0: 那就等于白玩了，
5: 有点抵消吧，有点。如果说您就是想自己安神，光用酸枣仁，
0: 就不用外面那个果肉。
5: 对，光用它煮水。
0: 对，其实有些中医院哈，它是卖这种酸枣仁的，
5: 卖，
0: 就比如说五克一包，你就可以嚼服，
5: 对，
0: 也可以达到这个助眠的目的。
5: 对，或者熬粥的时候您可以放一点。
0: 对，枣仁粥哈，但是这个酸枣仁它是热性的，也要根据您的体质，比如说您最近就有点上火，看您的舌苔啊舌象有点上火，这时候您助眠可能就不适于用这个酸枣仁，也要看您自身的体质。
5: 是，最好呢是咨询
0: 一下中医。
5: 对，看人家给你怎么调养一下哈。我们说到这个酸枣的时候哈，在马季先生的回忆录《一生守候》中曾经提到过，为什么会提及他？这个呀，那会儿是马季是一个小年轻嘛，是刚进这个中央广播说唱团。那会儿刘宝瑞就觉得他是一个好苗子，你知道吧，说跟我们学吧，能把你给

0: 培养成啊，培养成一腕儿，
1: 嗯
0: 啊，说告诉你，咱们中央广播说唱团是果橘子，
1: 嗯，
0: 不是卖酸枣的。
1: 这个话里就有这个很多弦外之音了。
0: 对对对，
1: 啥是果橘子？卖酸枣的怎么了？
0: 哎，这果橘子就是水果店。
1: 嗯，专门经营水果的。
0: 啊、对对，或批发或零售。
1: 嗯，
0: 水果店，水果店，我们是卖水果的。这野酸枣不是卖，不是水果。
1: 嗯
0: 啊，是水果店根本就眼睛都夹都不夹。
1: 嗯，
0: 是绝不会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1: 就是它是不入流的，它是野的，不是正路子上的。
0: 对对对对对，哈、嗯，就那意思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啊，
1: 嗯，
0: 就是这里汇聚了众多的大师，
1: 嗯，
0: 像侯宝林呐、啊，包括他刘宝瑞他自己也是啊啊，什么这汤金城啊，这都是大师、啊、
1: 哦，
0: 所以呢，他比作果橘子
1: 哦，他认为野酸枣。那是上不了政策的哈、啊，不能登堂入室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比喻，也说明这个野酸枣多么的寻常。
0: 对对对，嗯、就是刘宝瑞说的这句话，就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1: 嗯，其实野酸枣的价值也在于它的野，嗯、它虽然漫山遍野，非常的草根，非常的寻常、
0: 嗯，
1: 可是它具有其他水果没有的食疗作用。比如说它的仁儿的这种经济价值哈、
0: 嗯，
1: 所以它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0: 还有的就是绿色食品，
1: 嗯，绝对天然。
0: 对，
1: 因为你不能漫山遍野去喷洒农药。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无需啊。
1: 对，所以它的所含的维生素 C 想必也是很高的，
0: 含量非常之高。
1: 如果您去京郊旅游的话哈，也采撷一点这种秋天的果实、
0: 嗯、
1: 感受一下它的颜色，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0: 嗯、
1: 如果您也采购了回家，也可以顺手这个熬一下酸枣汁儿、啊、
0: 是、
1: 嗯、原汁原味儿。
0: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次旅游呢，您就会有一个回味。
1: 嗯，可能明年还盼着在酸枣成熟的时候哈、
0: 嗯、
1: 漫山遍野像红色的玛瑙一样的时候、
0: 嗯嗯、
1: 你还期待着一次郊游，还期待着那种味道。
0: 是啊、
1: 哦、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始。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和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我们个人的心理情绪相关的话题和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2: 孙岩好，各位好。
1: 韩老师，有一位男生，今年我31、28岁，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搭。女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人很好，我和她恋爱一年多的时间了。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就跟我说，她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以为当时就是说说，女生嘛，一会儿一个主意。我是正常恋爱结婚，这是我的愿望，哪有不结婚的呀？我是希望结婚成家立业，这就是一个很平凡。

0: 们的生活轨迹呀、啊，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男生，但是到现在我提了好几次结婚了，我女朋友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不想结婚的。我也跟她深层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开始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讨论过关于要不要孩子的事儿。她说她并不想要，我也对她说我也不想要，要孩子干嘛呀，俩人玩多开心啊。所以呢，她现在给我的回答就是，她认为不结婚可以拥有非常好的高质量的爱情，结婚了鸡毛蒜皮的事儿太多。他说，如果想拥有高质量的较为理想的爱情，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就应该像现在这样一直恋爱下去。我们当然没有住一块儿，他有他住的地儿，我有我住的地儿，我们呢各自都是一周约会2到3次。大家如果工作不是要加班的时候，那么就约着一起吃个晚饭呢、啊、牵个手逛个街啊。如果是周六周日呢，我们也是到外面去看个展览呢、啊、远足一下啊，爬爬山，溜溜公园什么的，确实是高质量的爱情。哦，好了，她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姑娘，和她在一起总是那么舒服，她说话总是让你心里边觉得美滋滋的，即便是她想表达自己一些和你不同的看法和想法，他也会先顺毛把你捋一捋，然后再提出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和他在一起啊，我一直都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找到了一个好女孩，人品也好，个人能力也很强。平时他一个人的时候啊，他也待得住，他是属于那种既能出去玩，也能够在家里宅着，还会做两个小菜。自己呢也有很多的爱好朋友，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我确实觉得如果娶妻就该娶她，所以呢几次我谈到结婚的事情都被她轻巧地化解了。她的意思就是，像这么着不好吗？两个人多开心呀，这是我们很理想的爱情啊，一辈子谈恋爱才能这样呢。我就想问一下啊，那我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呢？
1: 结婚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我们说结婚，比如说我们为了生养孩子啊，这大概是大家结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了啊。我们结了婚之后可能会生养孩子，而你呢啊，你到底是开玩笑呢，还是真不想要孩子？是不是？
0: 对，
1: 你女朋友肯定人家是表达的非常清楚了。
0: 嗯嗯，
1: 我就不想结婚，我就想过这种两人世界，
0: 嗯 嗯
1: 很简单，很快乐。
0: 嗯，这个男生啊，他会觉得他和很多的男孩子想的是一样的，或者和很多人想的是一样的，就觉得这叫人生规律，就是这个到了结婚的年龄了，那我们就应该谈恋爱结婚，
1: 对、
0: 啊、然后好好去工作，
1: 对，
0: 然后挣钱养家，甭管有没有孩子哈，就是我们得成家立业，这大多数人生都是这样的呀。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没什么错啊，这个男孩子他会觉得，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等序啊，我们的人生之路，比如说我们求学，对吧？我们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然后我们要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我们要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之后我们这个要结婚，恋爱结婚，那么恋爱结婚之后我们还要更好的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们要赚钱养家，然后培养下一代，然后这个好好的赡养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一代的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这不就是人生规律吗？
1: 对，从他俩的这个状态来说呢，女孩子好像比这男孩子走得更远，
0: 嗯，
1: 就是他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但这个男生呢也好像有点向往女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0: 对，也觉得
1: 但是
0: 不错，
1: 对，但是呢又有一点世俗的压力，就是说来自于父母啊，可能父母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
0: 嗯，
1: 是吧？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父母，你结了婚之后父母还要让你生孩子，
0: 嗯，
1: 你生还是不生，
0: 嗯，
1: 是不是？那你跟父母沟通，你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你自己能不能够去左右啊，跟你父母这边你怎么去交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倒不是跟这个女生去怎么沟通和交流了，反过来是这个男生呢，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父母亲去交代啊，或者说这个女生有没有跟她的父母亲去交代，她父母亲对于这个女生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0: 或者这种情感的模式是不是能够接受，哎，双方父母是什么态度，那你们俩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又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都很重要啊。那么把这一层给谈清楚了，然后就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了。你们俩这件事我刚才说了，就是说男生这一位男生呢，从骨子里头好像也挺向往女生的这样一种描述，两个人就是哎，这种生活多多好啊，是吧？个人生活也挺丰富，也并不是说两人世界就过得非常单调啊。这女生你还会做饭，是吧？养家之类的生活还是很有质量的，那种很丰富的，多好啊！多好玩啊！非得养个孩子，养个孩子还得把一部分精力分出来照看孩子，我不想啊，不想也行啊，是吧？年轻人嘛，有这种想法也可以。但是这个男生，你倒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女生，而在于你自己，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是吧？你也不想生养孩子，包括这个女孩子，人家已经被表达得非常清楚了。这个男生可能抱一线希望，觉得哪有人结了婚之后不生孩子呢？这是男生他自己就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
1: 对，
0: 咱们现在社会当中呢，的确有这样的人，人家结了婚之后就是过丁克的生活，就是夫妻俩的生活。就不要孩子，那你千万不要抱期望说，靠你死缠硬磨，到最后他也得答应，这人生大事嘛，他怎么能绕过去呢？哎，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这男生真的是你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跟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自己怎么样去交代，而你自己的交代更多的是跟你父母的态度有关，因为，结婚生孩子啊，养儿育女这个过程呢。是比较世俗的比较主流的一种做法，你愿不愿意去这样去做啊？当然我们的现在的社会比较宽容啊，你不想从法律层面是吧，从道德层面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1: 对
0: 啊，非要要求你生孩子养孩子，
1: 没有
0: 啊，是吧，包括结婚也没有强制你到年龄你必须得结，没有啊，是不是，这是给你个人的这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头呢给你直接有影响的是你的父母啊，社会层面上，他管不了你那么多，是吧？你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但关键是你的父母亲能不能够接受你结了婚，然后你媳妇不想要孩子，那你父母亲什么态度？如果你父母亲说，哎呀，你们俩过得幸福就行了，啊，是吧？要不要孩子你们自己决定，啊，那是你们俩的事儿，那就好办了，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样跟父母亲做个和解？你跟父母亲。做了和解之后，那跟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沟通呢反而不是个问题了啊，你们俩具体要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状态，是结婚的还是不结婚的，就这么处在谈恋爱的状态过一辈子啊，那是你们俩的决定啊，这是所以我刚才说到还是把外围的这些因素呢先你考虑进去，先把它给提前沟通一下啊，如果提前都沟通好了，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啊，你心里也能承受，那就 OK。啊，我刚才说到，我一而再再三的提到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女孩子结了婚之后，她就改变主意了，到了年龄了，她就要孩子，她不像你想的这样。你可能想着呀，到了25就要谈恋爱，到了30得结婚，到了31啊，那给必须得要孩子啊，还要不但要一个，还要两个等等。那是你的想法，你觉得到了这个年龄了就要办这样的事情，但对这个女生呢，人家态度非常明确了，就想过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生活，你要不要？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这样，事先把这些重大，这都属于重大问题，要不要结婚领个证啊，要不要生孩子啊，婚后财产怎么去，怎么去这个管理。这都是婚前要沟通的一个大事儿，
1: 对，
0: 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事儿现在有些小矛盾，先不说它了，到婚后自然就成了，没这事儿啊，因为这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摆平的，它往往会引起来夫妻情感的一个巨大的波澜。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哈，想告诉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们，这个理想的爱情啊，我们很多人他都把和婚姻对立起来。
0: 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真的不对立啊。
1: 对，会觉得进入婚姻以后就是这个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那么 理想的爱情呢，在不进入婚姻的时候，在恋爱状态觉得是更可能存在一些。你要从某个视角上来说，也是因为进入婚姻以后。

0: 我们要应对生活中很多的琐事，对我们周围的亲人负责。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其实就是进入到了对方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哈。但是我们在不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只对我自己这一边来负责就是了，
1: 就简单一点，
0: 就简单一点点。如果不要孩子呢，也确实会简单很多，因为我们都知道抚育一个孩子，抚养一个孩子，那除了我们的精力、经济、精神，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养大一个人的成本，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仅是金钱的成本，还有精神的成本，包括两个人之间情绪的交流、情感的交流，是不是能够很好的配合、共同养育？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是这样的，但是还要走这条路？它除了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繁衍后代啊，人生的一个外，可能我们还是很多人从中找到了乐趣。比如说，我也看到过一些，包括国外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一些对于我们婚恋、对于我们的社会的属性、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做的那么一些调查，就是人其实很多人还是蛮怕孤独的，就人是需要有一个伴侣和自己一块儿扛事儿。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一块儿面对事情的哈，假如说要孩子的话，那目前确实，我个人也会认为婚姻是最好的一种共同养育孩子的形式。对，但是如果不要孩子的话，确实这个社会目前又给了我们很宽松的很多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包括我可以不结婚，是吧？那么确实是这样，说现在的人。那么还怕不怕孤独？我相信人还是会怕孤独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他强调的是，我不要婚姻，但是我还是要爱情的，我还是要这个伴侣的。那当然，目前来说，可能这个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便利，它也使我们一个人不再那么孤单了，是吧？它不像是说多年以前。历史严格下来，一个人就是生活的时候，可能我包括女性，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难。那么目前来说，如果你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包括你的经济能力哈，你其实这个社交已经不再孤单了。我们捧着手机，我们什么都能看得到，什么都能了解到了哈。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去那些什么体力活，非要上山去砍柴的这些事儿了哈，也都没有了。所以，一个人的生活其实并不难，但是我相信我们更多的人，我们是需要情感的交流的。就是这种情感的交流，我们无论是进入婚姻也好，是不进入婚姻也好，它和婚姻都并不对立。它其实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对情感的把握，我们对情感的态度。
1: 如果要情感不独立的话，那你结婚不结婚的话都会有麻烦。如果情感相对独立的话，那就会好得多。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虽然我们害怕孤独，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是要有独立性啊。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了，那我们会体验到作为人本身的快乐，人生的快乐。人真的是一个群体动物，它不是一个就是可以孤独的生存的，除非你自己的力量非常大。要不然大多数人来讲，他要生活在群体里头啊，因为这个动物的属性决定了我们是一个群体生活。就像你就是生活在一个社区里边，你也希望这个社区里头其乐融融的。而不是希望这个社区里面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男生呢，的确是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你们俩的问题，要把它想得更丰富一些。这样可能以后遇到的麻烦就会小一点。
0: 对，另外就是真正的要关注到你的女朋友，比如说，如果她真的是一个成熟度很高，那么情商也很高，她就是想选择她乐意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蛮好的。但如果是另外一种，比如说她对婚姻有抗拒，她对婚姻有一些恐惧，那这样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和她多交流一下， 他到底怎么看待婚姻，不是逼他要结婚，而是和他探讨一下他怎么看待别人的婚姻关系。
1: 是，
0: 我觉得在多多交流当中，两个人才能找到你们俩共同可以走的一条路。
1: 对。

0: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这位女士刚刚结婚没有多久，但是她说她谈恋爱谈了六年的时间了，她说我其实是非常爱我老公的，我才会和我老公结婚的，但是在结婚之前我老公从来都没有瞒过我他们家的事情，我都知道，只是我没概念，我还是嫁给了他。结婚之前我就知道他爸爸有病，慢性病，那么是这个脑袋里边长了一个东西，结婚之后这个脑袋里边长的东西啊经常在发作中，而且据说是不大适合做手术，但总是不断的在住院。也是他妈妈躁郁症，他妈妈是一个脾气比较坏然后经常会发作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要去住院。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告诉了我，他爸身体不好，他妈的身体也不好，他是他们家的独子，他父母都需要他照顾。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以前他都告诉了我，可是我只是想到我非常的爱他，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家里的情况对我意味着什么。一结婚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原来他要不断的请假去陪他妈妈陪他爸爸的时候，带他父母去看病的时候，我并不能闲着，有的时候不是他请不下来假我也得去，而且我们还要给他父母拿出很多钱来，包括现在去看病有一些什么自费的药物啊，包括请护工啊之类的，他父母两个人都是农村的那种医保，而且父母两个人都并不富裕，没有什么钱。我们两个人呢，虽然在城市当中，虽然我们工作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自己存的钱，如果扔在他父母的医疗上，这是一个挺大的窟窿需要去填的。我呢，因为和他结婚已经30岁了，所以我其实是特别希望马上就要孩子的。一嫁给他，家里边一有这些事情，才突然发现要不了孩子。第一，钱都要花给他们；第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他父母的情况像一个无底洞。讲实话，我对他父母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就算我们两个人谈恋爱谈了六年的时间，一开始他父母都是在农村生活，我都没有见过两次面。就是我们决定结婚了，然后他才让他父母从农村到我们这个城市来生活。我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房子是我们给租的，那我们也要花出一笔租金来，而且他父母都需要他照顾。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还有老家的亲戚帮忙照顾一下，但是现在全部都要我们俩去照顾。我又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也不能不管他们，不能不闻不问，感觉呢他们也很依赖我们。我自己就觉得我也快要抑郁了，我想分开家人的状态里，但是我也很舍不得我老公，我该怎么办？
1: 这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要，真的是如此。因为我们说不说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个女士去的处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呢，的确挺难受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都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在结婚的时候呢，你选择的是你老公这个人不错，因为他的家庭的问题，如果选家庭的话，你绝对不选你这个老公，是吧？他家庭的问题呢，在之前就存在，啊，只不过你感受没那么深。在结婚之后呢，啊，你感受到了，因为你老公是个独子，他没办法。我也非常理解这位女士的处境啊，就是说，的确家在这儿很难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跟他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感情。那从这个角来说，你去问所有的结了婚的这位女士，跟公公婆有多少感情？

0: 情呢，都没有多少感情，
1: 嗯，
0: 是吧？都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啊，那是我丈夫的爸爸妈妈，如果有孩子的话，那是我孩子的亲爷爷亲奶奶，是吧？你跟他再没有连接，但是别你的亲人，哎，跟，所以我们说从道义上我们可以去那样做。那么当然周女士说到，哎呀，因为照顾到爸妈我就没有办法要孩子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哎，我觉得你可以跟你老公来去沟通一下啊，我们能不能要孩子啊。
1: 嗯，
0: 我们要要孩子的话，我们势必要有一些精力或者要一些钱财要用在养育孩子上，你爸爸妈妈那边呢，我们可能照顾的就会没那么周到。
1: 对
0: 啊，你怎么看？
1: 嗯
0: 啊，那如果你老公说那咱就不要孩子吧，还要照顾爸妈，那你能接受吗？
1: 嗯
0: 啊，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我觉得不管你跟你老公关系有多好，你们感情有多深，那说句不好听的话，除非有一天这两个老人不在了，
1: 嗯，
0: 你们俩的生活才能改善。
1: 嗯，
0: 如果要这两个老人在，照你这个逻辑的话，你们俩永远活生活的不好，那你愿不愿意耗下去？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不强求说非要怎么样啊，但是你可以做出你的选择，你要什么啊，你要到那个东西之后，你有没有很其他的不如意。哎，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他们找共同点，这就是幸福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找那些相同的部分，两个人有交集的部分啊。那么不幸的家庭呢，都是在两个人在找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你们俩这位女士呢，如果你想让你们的婚姻，让你们家庭继续，那你可以找一些相同的地方，找相同的，也许就是你们俩感情这方面有相同的，唯一的不同呢，就是哎，他的爸爸妈妈妈妈那边需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啊，我觉得是照顾更多的就是情感上的东西。
1: 嗯
0: 啊，觉得自己接受不了。至于说经济上，我听这位女士的表述，也没有什么说负担不了，还没到那种程度。
1: 好像不过就是进入婚姻以后，一下子发现原来在婚姻当中有一个主题是要，可以这么说吧，被对方的父母拖累着。他有这种感觉哈，
0: 嗯，
1: 他觉得非常的辛苦哈，
0: 嗯，
1: 这确实是可能，像他所说的，第一是进入婚姻前自己没有这个一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嗯，
1: 把婚姻还是想的比较简单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也许哈和老公之间的交流可能也没有婚前那么好了，因为大家一进入婚姻之后，一下子发现原来这是我要做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心里边也是很郁闷的。但是就像韩老师所说的这样，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每次在节目中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假设这个情况是你遇到了呢，假设进入婚姻之后，你的父母投入一些心思、精力、金钱来照顾呢，你其实也能和你一起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哈。
0: 对，
1: 这可能就是婚姻带给我们的。所以一旦我们选择了这个婚姻，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我和我的另外一半要扛过婚姻中最艰的日子。有的时候并不来自于你和我的感情，而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些事情，
0: 对，
1: 是吧？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间。

0: 是你，
1: 是你，
0: 相遇
1: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森严陪你，今天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在微信、微博中，大家的提问，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情感的提问。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3年多的时间了，她说孙岩姐，我就想知道一下哈，这个我啊老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吧，我就是亲近一些。”而不要跟他父母太亲近了，这个我是有理由的。比如说他家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哥哥，他父母呢是比较偏心他哥哥的。以前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出去打工，把他哥哥带着，但是他呢就一直扔给他爷爷奶奶。当然现在他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哈。那么他常跟我说，他父母几乎连过年过节都很少管他，平时给他爷爷奶奶给点钱，他的生活费。那时候啊，好像连电话都舍不得打，也不关心他的死活。他有的时候生病啊，住过院啊，啊，小的时候淘气，摔伤过啊，这些事情他父母都不回来。他说他也就是和爷爷奶奶的感情深，和他父母的感情很一般，很陌生，因为小的时候就没有和他父母在一起生活过。我就觉得他太可怜了。我父母呢非常好，对他也特别的好。现在我们生活在我父母的这个城市中，那么我们也常常我带他回到我父母家里去，每次我妈都给他做好吃的，我爸都陪他聊天说话。我父母的水准、文化水平、家里边的状况、素质，当然都远远的高于他父母。那么平时和他聊天呢，也能聊得很好。他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小的时候非常刻苦，愣是从农村考到了城市，读了大学。我觉得他完全是凭他自己。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挺可怜的，因为小的时候就像是没娘的孩子一样。我就跟我妈说，他回来了一定要对他好。我妈也真的很心疼他，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所以每次我们回到家里去，我妈永远是把最好吃的留给他，我爸呢永远是带他一起出去散散心啊，钓钓鱼啊，跟他说说话啊，聊聊天啊，和他一起探讨一下男人之间喜欢的那些话题啊，体育啊，政治啊，聊聊天呢、啊、我父母都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呢每当看到他和我父母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幸福。但是即使是如此，他还会惦记着回到他父母那儿去。比如说像春节这样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们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去父母那儿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父母对他那么好，他父母对他又不好。他和我父母在一起很开心，我已经让我父母很疼爱他了，他还非要惦记着回到他父母那儿去，我就很不愿意。有的时候啊，偶尔听到他爸他妈给他打个电话，好像现在他父母倒是对他有所依赖了，甚至有的时候啊还打电话跟他商量一些事儿，主要是他那个哥哥不够争气呗。那么他们家里就出了他一个读了大学的这样的儿子，他哥哥呢到现在也就是在打工，所以他妈很多事情都来和他商量。可是我听到这样的电话，我就会不开心，我就会觉得他们从小就抛弃了他，现在还来依赖他，而且我也恨他不争气，他父母对他那么不好，他还惦记着去看望他父母，我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我把这些说给他听，我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完全理解。
3: 我觉得这的确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连接呢，没有谁能够割断的，就没有说你想割断就割断的，这

0: 哥不断的，哪怕她父母亲在她小时候对她造成过伤害啊，而这个父母听她的，也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公公婆婆呢，听她的嘴里面描述呢，也没有对这个她的老公呢有多大的伤害，只不过小时候呢没有照顾到她的老公啊，可能带着她哥哥去打工啊，把另外一个小孩子放在家里面，也可能有当时的苦衷等等各种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 对原生家庭里面，他老公现在成为一个明星，是吧？是家里边的一个最父母亲反过来，去有一些事情啊，找这个小儿子可以理解。但是咱们千万不能抱着说把这个把老公从他原生家里面拔出来啊，你就到我们家来，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了。我爸我妈都已经这么好，都把你当成儿子啊，然后呢，你也要对我爸对我妈也当亲了，对你那个家就彻底抛弃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来讲很难接受啊，毕竟你想想看，哪怕你老公在小的时候被他父母冷落过，但是现在你老公重新回到他那个家庭去，他不是一个被冷落的正式的一个角色，非不是。所以你老公在回到他老家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舒服的，很快乐的，并不是说你老公回到他老家又 碰了一鼻子灰啊，家里边不待见他，经常的这样那样，没有啊，反而你看你老公的啊，就你公公婆婆遇到大事的话，要找你老公商量，所以你老公的内心里都觉得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很有分量啊，很有价值，所以他会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我觉得人之常情啊，他并不因为他回他家看你的公公婆婆了，看他的父母了，对你就不好了。 我觉得这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连接啊。那么这个女孩子一开始就说到我爱你是因为我可怜你，所以你到我家来，我让我父母像对待儿子一样去对待你。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其实也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啊。我们说爱不是因为可怜对方，而是你真的爱跟可怜是两种情感，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女士你得从这里面跳出来，她是一个是人家的儿子， 他有这样的责任啊，去照顾他的父母亲，而且他也不是说每天啊，或者被他父母亲所有的左右了啊，只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想回到他去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真的不要去阻拦，如果你去阻拦的话，反而破坏了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一番努力啊，反而破坏了这些。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老公回到他的老家，他是高兴的，他并不是说不高兴啊。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她的父母亲也并不是说，对自己的小儿子有百般的刁难，百般的刁钻，也没有这样的表现啊。那我们何必呢？啊，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结局是挺好的啊，也就她的老公现在呢，活得不有尊严，不有价值啊。那么在两边家庭呢，都非常喜欢她。那么作为妻子来讲的话，会担心失去老公，就我对你这么好。 啊，那你就要代价就是你要抛弃你的原生家庭，不要跟你的原生家庭来往。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需要改一下啊，因为她老公真的没有办法。你要真的这样做的话，你反而会失去老公。
1: 对，
0: 啊，就是不仅仅是让老公失去他的原生家庭了，你也会失去。

0: 你爸你妈待我再好，都不是我亲爸亲妈。
1: 没有啊，
0: 人家还没有想
1: 到这个要求在你老自己的意愿。你想象的是你老公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不理他们了，不理他的原生家庭了。
0: 对，
1: 现在有我爸我妈疼你呢，对吧？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象，
0: 对，
1: 而且是蛮幼稚的，并不成熟的一个想象。
0: 对，他现在去做这个选择，你老公他并不是带着不快乐啊，带着愤怒啊，没有，挺，我觉得挺好的一种方式，不能对人要求太高了，也不是说他父母亲现在啊变得通情达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要求太高了啊，至少他父母亲现在知道主意，受过教育，是吧，多有事要多跟他来去沟通，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1: 对
0: 啊，那作为你老公体验也非常好。
1: 嗯
0: 啊，咱们不要去把这种美好给他打碎了啊。
1: 是的，
0: 你打碎了之后反而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1: 对，所以这点上你要看开一点啊。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了，有宝宝了，结婚呢现在才一年半的时间，宝宝呢现在才一岁啊，但是呢我们的婚姻啊，这个才一年多的时间，平淡死气沉沉，就好像我们已经走了一辈子了。是这样的，这个我自己收入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我怀孕有宝宝歇产假，但是因为单位的效益很好，那么我该拿的工资也都不少，我自己呢也有一定的，我也小康啊，我妈妈总是常常会给我额外的一笔钱贴补我，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所以孩子出生到现在花费的奶粉尿不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而他的家庭条件很差，特别是他爸爸，他爸爸呢是一个特别的收入并不高，朋友耍，所以呢他爸爸经常欠债，而欠的债经常会有他这个儿子来还。我们家还遇到过这种事情，他直接给他打电话让他还钱，说你爸借了钱了，你来还吧。他每次呢乖乖的去给他爸还钱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本来收入就不高，家里边啊他基本上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贡献。家里边经济上的贡献都是我，包括我们家里边的日常开支都是我。他妈对我挺好的，因为他妈可能觉得我在家里边是经济支柱吧。我们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每次他妈到我家来看孩子的时候啊，来照顾一下的时候啊，对我说话都是很客气。我对他妈也挺好的，该给老人家买买衣服啊，该给老人家买买什么保健品啊，我从来也都不吝啬。所以在家里边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可能我老公会觉得他在家里边有一点，因为又有那么一个父亲，所以他并不是在感激我，有的时候我反倒觉得他对我有怨气。他对我的怨气倒也不明显，表现在对我在婚后并不温存，也就是说不爱和我说话，我跟他说两句话他能搭理一句。平时两个人就是待在家里边，我照顾孩子，我的心思呢放在孩子上，他呢就在一旁不说话，要么呢自己玩手机，要么自己的事情。我们俩才刚刚结婚，他很老实很本分，他家人呢除了他爸那个爱花钱，家人也都挺善良的，孩子目前来说也很健康。我的困惑啊，孙岩老师，就是我们两个人零沟通，除了说一点孩子的事情没话可说。刚刚结婚所有的激情，您不就是这样吗？我现在没有结婚还难过，没结婚谈恋爱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他在乎我呢。孩子那么小很无辜，

0: 我现在真的觉得挺后悔的，有点坚持不下去。
1: 这个很多人在婚后有了孩子之后，就可能遇到这样一些困境啊，就把这个事情，比如说他在结婚之前有所耳闻，结婚之后呢，对他公公的这个乱花钱这个事儿，可能就真切的感受到了。但是我也没有听这个女人到啥程度啊，是吧？就是这个人怎么去乱花钱了？
0: 交朋友，
1: 对，交朋友就是在一块吃啊，
0: 耍，
1: 喝啊，
0: 他用了个词儿叫耍，
1: 耍
0: 是某一些地方的方言
1: 啊，
0: 哈，
1: 对，可能
0: 就是玩儿，就是玩儿，喝酒啊，吃饭
1: 爱结账
0: 啊，
1: 是吧？就是这些啊。那么这种花销呢，是你们能够承受的吗？或者说呢，是你自己不能承受的？啊，那个钱呢，本身呢也并不是说多到哪去啊，他甚至出现了，就是说他爸爸可能欠了一些钱，然后呢直接跟这个他的老公打电话说让你还，亲戚朋友就这么还，那个钱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要经常出现这，咱们说偶尔一次两次可以啊，但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积少成多嘛，那你至少啊得向你，当然我刚才咱们也说到，他自己也提到，老公夹在中间也不好受
0: 对。
1: 啊，因为爸不争气啊，然后呢，自己好像也没有挣到太多的钱，然后呢，媳妇之间就抱怨我啊。那么这老公呢，如果心理力量不够强大的话，他就实际上他就没有在这个家庭里边就没有位置一样啊，他没有发言权啊。那么妻子的表述呢，就好像说你在那方面啊，你理亏了。你可以对我多关爱一点啊，多照顾我一点啊。那么这妻子，我想怎么去表达呢？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的来去要，为什么不直接去要呢？就是我希望你要怎么做，你就得这样做。啊，你让他做几次，哪怕他一开始不情愿的，他做着做就情愿了。所以我们不能对人要求太高了，说，哎，他我要求他做，他就是不是真诚的，不是出于真心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要求他做，他做了，啊，让他每一次要求他都做了就 OK，啊，做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啊，那么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不能过高的要求一个人他怎么样，啊，至于说过得去过不下去，我相信也不是这位女士，要去离婚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啊，如果你真要跟他分开，真要离婚了，你觉得就甘心了吗？啊，就觉得你的生活就开始变得美好起来了吗？啊，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打算，或者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考虑，咱们也不是说非要劝你留在这个婚姻当中，而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呢，咱们做世俗之人啊，是吧？在生活当中，婚姻就是世俗的，它代表它可能遇到的这种鸡毛蒜皮的这种事情非常之多。啊，那就看你怎么样，你要么就睁眼闭眼啊，要么就是给你老公花的钱，有些钱我们可以帮他去还，有些钱我们还得养孩子的，是吧？或者你自己理一些财，啊，把你的钱，与其让你的公公把他给耍掉啊，是吧？你自己先把你的钱存几个定期，是吧？理个财，或者孩子买一个理财产品之类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钱，我觉得出了可能有点松，
0: 对。
1: 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你公公那种，你公公那个钱，咱就是你直接拒绝你公公，好像让你的老公也觉得不好。不好那个，那现在我没钱了，是不是？家里钱都放这放那了，弄不了了，那怎么办？是吧？就用一种被动的方式来拒绝，而不是主动的说：“爸，我们没钱了，我不给你。”你这个耍的可有可无的，是吧？你紧紧巴巴的都可以，但你这话你说出来，可能惹得公公不高兴。但现在我是被动的，月钱花光了啊，是吧？哎，买奶粉还花了多少钱？然后呢，跟孩子买了投资未来吧。孩子买了一个保鲜的理财产品，教育理财的产品，哎，又花了多少钱等等，啊，自己还买了一些理财的啊，等等，家里边没有钱了，没钱了还怎么借，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觉得用这样一种委婉的方式来去拒绝他，
0: 对，
1: 我相信你的老公呢，他自己呢，他不能直接跟他爸去对抗，说爸你别忍，因为他爸也不会听他的，啊，说怎么样也他爸也不会，从小到大他爸如果听他的，他不可能变成这样的爸。是不是？所以他爸，你老公在这，他也不可能主动的去做些什么，啊，但是你做。

0: 做一个媳妇儿，你是可以做的，有些话你是可以说的，
1: 可以说的，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公公花这个钱呢，不是说他必须要花的，是吧？可花可不花的，他公公花的好多钱都可花可不
1: 可不
0: 花
1: 花
0: 的钱
1: 的，对，
0: 啊，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并不是说，哎，我们他生了病，我们不去给他看病，是吧？或者他怎么样？不是，咱不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就由你来把这脸给稍微拉一下，
1: 对，
0: 啊，拉下
1: 来
0: 来之
1: 处理
0: 后，
1: 这件事儿。
0: 你跟老公之间，你老公也未尝不同意这种做法。
1: 另外我也感觉到哈，这个婚姻，一年以后，结婚一年以后，两个人就如此的冷淡，也许并不完全仅仅把钱花光了，你们家的经济问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要提醒这位女士的，就是谁在家里边掌握这个经济大权的时候，另外一方就会造成一定的压迫感。特别是你在家里边这个安排了所有的事情哈，那么你的爱人呢，他可能心里边其实是很压抑的，也就是说他会觉得他在这个家里边，他并不是一个能，这个对你爱人来说，他心里边会不痛快的。你是不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细节啊？其实，
0: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沟通的。我觉得不是一个实质问题。你像我们家原来，我不管钱，就给我媳妇儿。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行，
1: 你好，
0: 就他管钱管得乱七八糟的，啊，甚至影响他自己的生活。那后来我不让他管了，我不让他管，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让你管的，你看把钱，啊，是吧？我们该花的没有花，都花乱七八糟。朋友啊，是吧？那脑子一热就借了，啊，后来也不好要，啊，他不会管，啊。他也不想借，我说那还干脆还是我管。我说，但后来他也接受了，因为他的确，这就是我们说的沟通，
1: 对，
0: 并不见得说我把这钱就是我不信任你啊，我要把这个家全都要我来控制，倒
1: 不
0: 不是
1: 是
0: 这
1: 这
0: 样，
1: 样的，
0: 是为
1: 对，
0: 了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
1: 对，就是您的目标是希望你们婚后的生活，两个人依然能够在乎对方，在乎彼此，两个人依然能够很亲近，所以你的沟通就有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让两个人在情感上还能更亲近。
0: 对，就不要去拿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好像不是个事儿，是吧？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1: 对，只是个
0: 啊。
1: 由头。真正的怎么找到让两个人更亲近的方式和方法啊？我相信刚刚结婚才一年多，两个人又是自己恋爱走到一起的，以您对他的了解，您可是吧？好，谢谢韩老师。有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弟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你好，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哎，听到耳边的这种律动，怎么样？有没有那种很弹跳的感觉 ，Q 弹的感觉？这是来自我们今天音乐加块糖的第一个口味，我给它起的名字是皮蛋气泡水。

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呢？刚刚的那颗糖果是皮蛋气泡水，怎么样？还挺搞怪的吧？因为皮蛋这两个字啊，就感觉有点调皮，就好像这首歌的歌名咕叽咕叽，你也不知道它在咕叽什么，然后就是那种碎碎念的感觉。但是气泡水呢，又像是这首歌的律动，是那种咕嘟咕嘟咕嘟冒泡泡的感觉。有多少人选择了皮蛋气泡水呢？比如说在微博上就有人选，哎呀，皮蛋气泡水这个口味有点重啊。世界杯你好，还有用户4438，还有许毅，我们的这些点过的口味通通会在节目当中和你不

0: 期而遇。小猛虎点了皮蛋汽水，怎么样？还合口味吗？绿野仙踪说，哎呀，原来孙燕姿的歌也可以这么定义呀。哦，还有很多朋友已经味道，比如说斯坦福桥的味道选择了草莓香槟味的，还有选择怪味豆的，还有很多很多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比如说嘟嘟，还有无名8059等等等等。一会儿我们慢慢来点名哈。下面一首歌谁点的？咖啡布朗尼。咖啡布朗尼的啊，生如夏花。
1: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

刚刚是谁被锅顶吸引来的？难道不是被咖啡布朗尼的味道吸引来的吗？啊，刚刚的咖啡布朗尼糖果，请刚刚点过这首歌的朋友查收。其实锅顶呢，他自己说他不是一个有红的潜质的音乐人，但是他一直都在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用音乐来进行自我的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事情。然后你看现在不是也红了，就有人因为锅顶而来到了音乐加块糖，真开心让你留住了脚步啊、还有越唱越深情，可以点个杰克糖吗？反正总之今天的吉他就在我旁边，一会儿哪里哦。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啊，选择了柠檬柚子醋口味的，今天好像柠檬柚子醋口味的选的人最多哈、怎么大家都想减肥吗？还是早餐吃腻了？下面一首歌我把它定义为朽木的味道，不是朽木不可雕也的那个朽木哈，而是有那种腐败的木头的那种香味。

我不知道你们脑海当中是不是能够想象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电台情歌。因为最开始电台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一个小小的房间散发的那种清新味。先来听

说了一半哈。一方面呢是电台情歌，我们都希望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里去瞧一瞧，结果我们点歌的方式有点特别，就是好像我记得，你们知道彩虹波板糖是什么样的吗？你听这整个糖果的样子，这首歌叫陀螺，来自万晓利。

0: 北京。
1: 哎，好烦，
2: 有点低。
3: 你可以补充点，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让坏的消散，好的。

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嘿嘿，草莓香槟味的来啦！为了想着去接他，一定会来一个大，好暖心呐、啊！

刚才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草莓》，是我觉得所有水果当中最可爱的一种水果，像什么草莓棉花糖啊，像这样的动画片也是那种可爱，都会让人有一点点沉醉的感觉。所以草莓香槟这一颗糖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沉醉呢？有很多朋友在后面就只剩下我看看两首歌，也就是说只有两个口味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捧场，比如说点柠檬柚子醋味的，今天很多人点柠檬柚子醋，比如说老头子使的柠檬柚子醋呢，为什么我要这么说话这个版本呢曲版，然后还有一个吉他版，然后选择这首吉他版呢更能感觉柠檬柚子醋，想想每一种都很

无名8059说，哎呀，这歌酸的呀，能干了。阿腾说，哎呀，不太方便旅行的时候听这首歌是真的有点酸。还有欢乐咖啡时光，陈绮贞，我的最爱来了，泪落心田，是的，等到了你的柠檬柚子醋，怎么样，够酸吗？老 K 的小笼包正好也上了，这个柠檬柚子醋搭配的还可以吗？好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哦，接下来的这首怪味豆，刚才有很多人说，哎，我到底能不能等到了哈？比如说思彤，还有谁？还有谁想点怪味豆的？留下你们的痕迹。既然是怪味豆，那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就最贴切不过了。阿怪。

怎么样？你想要的杰克糖来啦！原唱原深情说，还能等到杰克糖吗？我一看我就赶紧出场了。刚才是杰克糖口味的歌，还合您的口味吗？是杰克糖在现场倾情弹唱啊。荧光棒在哪里？阿俊说好听好听，谢谢大家捧场。那刚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来了，这个更像是一个 demo 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灵感用吉他把这首歌弹唱出来的最初的样子，也是最原始的形态呈现给你们。那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可以有这种整个的编曲版在节目当中呈现，就会能听到一首歌从 demo 到变成一首完整的录音室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可能说录音室作品有点夸张啊，就是录音作品吧。好吧，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还有最后一块糖，就是我们的 X 口味的糖果。一般 X 口味的糖果呢都会推荐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的流行，或者说耳朵上那么习惯的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太习惯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组成歌曲或者是音乐的就是节奏律动，还有它的歌词旋律，当然歌词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啊。但是由于那种不熟悉是我们听觉上的一种不熟悉，但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听音乐可以适当的打开感官，打开耳朵，来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开阔的视野。所以呢，在 X 口味的糖果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试着哎，磨一磨耳朵，让它那些没有那么顺耳，第一次听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拐的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熟悉的那个调式，比如说自然大调啊，或者是小调啊，但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调式。比如说你一听印度的歌，你就觉得就是印度风情，你一听那个南美的歌呢，就会有那种南美的风情。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 口味的糖果，你们来定一下它是什么糖呢？

这是我一位好朋友推荐给我的 XKOA 的歌曲。他说这个 Lino 啊，他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哥伦比亚歌手，同时还有非洲混血，所以呢歌里面就融合了很多种文化的感觉，有人说是咖喱味的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不足为奇，还有认为是琥珀味，感觉就想起来那种阳光、雨林、大叶、植物，各种鹦鹉在飞，这是他的感觉，一听就想让人跳舞。也欢迎留下你的感受，也欢迎大家给我推荐你

脑海当中认为的 X 口味的糖果，没有那么的主流，但是又很想分享的那一种。什么戏曲啊、昆曲这些，没准啊都会在我们的 X 口味的糖果当中出现哦。辣帕德说这是葫芦形状的麻糖，还有关东糖有点咖喱味儿，咖喱拔丝糖，哥伦比亚出咖啡，对，那也有一种咖啡的味道吗？牙疼把这首歌送给 Ben。对呀，大家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糖果还有表达心意、传达心意的作用呢。好了，那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就是这样啦，让我们明天再见喽。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

0: 这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育，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啊去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另一方面，我国的国

0: 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竭，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

0: 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级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 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0: 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1: 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2015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记者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的殷殷嘱托，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走出绿色发展之路。
1: 嗨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
2: 历经16个小时跋涉，北京消防救援总队专家组抵达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开展救援。
1: 海淀东部片区启动首批城市文明主理人项目，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文明治理样板。
2: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
1: 北京公交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超过90%受访者赞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周边的居民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保护贯穿流域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密云水库历史最高水位和最大蓄水量3次刷新，水库水质维持在地表水2类标准，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显著，一幅水清岸绿的流域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刷卡成功。
4: 临近中午，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村民王立芬走进村口一家挂着四海镇生态积分存折消费点招牌的超市，挑选货品，结账时拿出兜里的生态积分存折，简单一刷就完成交易。
5: 我拿着这生态积分这卡来，在这里头平时来买点零食啊，买菜呀，刷这一下就抵现钱了。
4: 这个生态积分存折是延庆区四海镇在总结此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2025年3月推出的一项激励政策。四海镇宣传委员徐雪玲告诉记者，
6: 我们主要是通过引导老百姓进行一些个生态的活动，比如说周末的大扫除，比如说房前屋后的治理，有没有乱堆乱放啊，有没有污水横流啊，有没有积极参与植树，参加一些村级公益活动，我们来通过积分的形式引导老百姓参与这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
4: 黑汉岭村往东是白河的支流蔡石河，溯流而上是四海镇的海子口村，泉水从山间涌出，在此汇集成河，河水潺潺穿村而过，丝毫看不到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给这里造成的破坏。延庆区河长制工作中心负责人周俊生介绍，
7: 主要是以遵循这个地劳动生态修复为主，避免一些过度的去硬化河道、去虚化河道去。基于这个原则，我们这是应该是257之后，对于采石河全线全部进行了一些生态修复。
4: 位于琉璃庙镇的奥台子小流域地处琉璃河上游，是密云水库上游核心水源涵养区。华州区水务局水保站副站长李征介绍说，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后，奥台子小流域综合治理坚持自然恢复的治理理念，摒弃河段三面光的硬化模式，推动自然韧性行洪空间建设，

0: 我们通过一些对二台的小绿的干气梯田将气挡墙，保证了咱们密云水库上游流域这个本村内的水土，减少咱们这个氮面源污染进入咱们主河道，也是为咱们密云水库上游降氮做一些贡献。
1: 琉璃河岸边的七乡里米福星之家主理人侯建国说，得益于小绿东河治理，游客在这里的游玩体验更好了。
2: 治完以后，客人可以从我们的民宿走出去，到我们的田间去做一些体验的农事活动。这个提升改变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业态呢，形成了一些经济的收益。
1: 琉璃河水注入白河，一路向东注入密云水库，是候鸟长途迁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域。近年来，为守护好鸟类的生态家园，密云水库管理处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水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近几年密云水库的候鸟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
3: 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密云水库地区记录到的鸟类是210种，2025年这个数据已经就增加到了242种。像2024年我们监测到了丹顶鹤，也是近10年当中密云地区的一个首次记录。然后另外还有中华秋沙鸭、大宝，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经常在密云水库地区现身的。
1: 从延庆乡村生态积分赋能基层治理，到菜市河生态修复焕发新生；从怀柔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到密云水库生态多样性保护持续向好。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以生态赋能解锁发展新路径，让生态保护成果持续惠及民生。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密云水库流域将继续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立足流域协同治理实践，以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为法治遵循，共同制定15-5时期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总体方案，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实现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防灾减灾相统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坚实稳固的水安全底座。
4: 新闻广播消息，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由理查德·萨顿团队领衔，嗨酷获奖项目他山科技联手打造的机器人自主进化学院在闭幕式上发布，学院将依托前沿科研体系，以触觉为起点，让机器人在真实交互中从被动模仿迈向自主进化。50多场专题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科技前沿，56%会国际化的生动注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5: 据北京日报报道，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基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救援队目前正在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由北京消防救援总队派出的技术专家组也在其中。记者昨天下午从专家组处了解到，针对基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环境危险、气候多变的救援实际，技术专家组结合国内外救援实战经验，进一步强化无人机在抢险救援中的辅助支撑作用。据介绍，技术专家组一行5人于8月27号11:30抵达拉萨贡嘎机场，随后转乘车辆机动向日喀则方向开进，历经16小时不间断跋涉，于8月28号4点抵达吉隆镇，并向前方指挥部报到。队伍随即开展现场救援行动技术支持工作。在8月28号、29号2天的救援行动中，专家们跟随救援队多次徒步数公里深入现场，利用无人机、侦测仪器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侦查，与指挥部和各支消防救援队伍共同分析研判，为救援行动出谋划策，制定救援行动方案，统筹组织多方力量协同救援。针对灾区现场地形复杂、环境危险、气候多变的救援实际，技术专家组结合国内外救援实战经验，进一步强化无人机在抢险救援中的辅助支撑作用。截至昨天13点，无人机已向前突小队投送物资22次，总量共750公斤。
4: 新闻广播消息，由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办，海淀区委教育工委支持的第4届“同心向党 AI 海淀”主题活动，近日在1733山谷实际举行。

0: 构思绘画两大类别，共推选出优秀作品12个，潜力作品30个。活动现场，海淀区东部片区首批城市文明主理人项目发布并启动，包括北下关街道李小倩的暖心净土、北太平庄街道张一楠的北太有戏街坊剧场项目、东升镇胡旭的想书阁读书会等等。首批项目立足各街镇资源禀赋与治理特色，致力于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治理样板。下一步，海淀区将持续擦亮同心向党 AI 海淀品牌项目，发掘更多城市主理人项目，以科技创新精神赋能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8月28号到30号，第三届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大会暨北京未来美城发展大会在北京昌平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青海等地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化妆品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记者了解到，昌平区已经启动华西合成生物学国际研发创新中心、艾美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百雀羚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等6个重点项目，精准覆盖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同期，未来美城产业创新基地启用，构建以医疗美容、美妆为主、生物医药为辅的2+1产业集群，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成长型产业高地。
0: 新闻广播消息，为扎实推进公共就业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完善辖区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2026年昌平区百日千万暨沃尔玛北京昌平新店专场招聘会日前举办。此次专场招聘会一次性释放了270个岗位，适配有就业意向的各类求职人员。持续2天的招聘现场，共吸引了1320多人次参与，线上线下接收简历共计2610份。本场活动旨在通过政企联合招聘的形式，实现双向共赢。一方面，充足多层次岗位供给，为回迁地区部分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选择，进一步助力职住平衡；另一方面，高校专场对接模式快速补齐企业开业用工缺口，助力商圈业态提质扩容，激活区域商业消费活力。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话题登上热搜第一位。针对网友提出的取消 ETC 设备改用扫车牌支付的相关建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通过官网留言渠道作出回应。此前有网友留言称，现行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感应设备，安装耗费较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建议将车牌号直接绑定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既节省通行时间，也能降低人工成本。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表示，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升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旨在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出行体验，同时助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具备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自主自愿办理，目前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入口等多种正规渠道都可以便捷申领 ETC 设备。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已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一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可通过现行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此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据介绍，手机加模式将率先在人工收费车道落地，后续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作为现有 ETC 人工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人工收费车道以及全网出口人工收费车道将实现9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 针对不同出行需求，官方也给出了选择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

0: 较高，希望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建议办理 ETC， 可享受95折通行费优惠。出行频次较低不方便安装 ETC 的车主可选择传统人工收费模式，或是在试点区域使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近日公布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征求市民意见。北京市交通委8月28号发布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一路拟西延至首钢园的调整，总共有91.2%的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交通部门将会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一路调整方案。一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京城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到，为支撑两园一河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北京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计划增设6站，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暂定名、新首钢大桥暂定名、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方向、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京烟饭店、京园路口东。
0: 新闻广播消息，一路同行畅游京津冀百车巡游发车仪式昨天在密云旅游集散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4条自驾打卡线路，串联酒庄风情与山野风光，邀请游客沿110公里环湖公路沉浸式体验自驾路线。发车仪式后，百辆自驾车辆分4路奔赴云蒙山、云龙涧、张裕爱妃堡、逸市庄园，既是一场风光巡游，也是对密云自驾资源与驿站服务的实地检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推出了20000张免费景区门票、自驾驿站打卡挑战等惠民活动。
1: 第26届大界时尚嘉年华昨天在彩玉镇启幕，主会场150个集市摊位沿街铺开，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京南小镇，共赴这场蒲香与时尚交织的秋日之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彩玉镇居民王女士抱着孙女挤在人群中，小家伙刚尝完一颗葡萄，汁水还挂在嘴角。
3: 甜吗？天天跟叔叔甜吗？甜，你说太棒了，给叔叔抱一个，手指伸出来，棒！啊，欢迎大家常来。
2: 从通州驱车赶来的黄女士一家三口，则直接提走了2箱天宫丽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专程来彩玉采购了。
4: 挺甜的，特别好吃。反正每年我们都来参加这个葡萄节，变化挺大的。就是去年参加葡萄节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品尝的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弄得挺好的。
2: 葡萄是这场盛会的主角，素有京南吐鲁番美誉的彩玉镇眼下葡萄满架，主会场展示区内30余个品种齐齐亮相，颗颗饱满诱人。北京彩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向记者推荐了新品种墨玉一号，
5: 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新品种，它呢是酿酒和果汁都是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品种。
2: 市集上同样火爆的还有彩玉的特色国潮馍馍。张各庄村的国潮馍馍工坊里，葡萄、小猪、花朵造型的花馍精致如工艺品，游客争相购买。工作人员夏泽民说，
6: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咱们彩玉的一个非遗的项目，今天的人量非常的好，客流量呢非常的可观，超出了平常的40%或50%肯定是有了。
2: 首届时尚嘉年华的五大秀场也贯穿活动全程，彩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本次活动整合时尚、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模块，全面激活农文旅商融合发展新势能，拉开彩玉数字时尚小镇沉浸式假日盛会序幕。
7: 通过举办本次活动，我们彩玉镇以葡为媒，将我们葡萄季的发展以及我们彩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建设成绩进行展示，既让市民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一年来我们数字时尚小镇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将要发展的一个未来图鉴，也真诚地希望青年朋友们来到我们彩玉投资创业。
0: 新闻广播消息，好天气持续再现。今天京城以晴天为主，阳光充足，风力平缓，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适宜周末出游户外休闲，昼夜温差较大，体弱人群注意适当增减衣物，防范感冒。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多晴到多云天气。

0: 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8到31摄氏度，仍需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夜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夜间晚风微凉，清爽惬意。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8月28号迎来4168名2026级本科新生，139名留学生本科新生。北航今年设置了一站式智能迎新平台 AI 领航员，可以解决等问题，并通过云合影功能帮助新生留下入学纪念。今天还将有773名本科新生于杭州国际校园报到。
2: 受国际贵金属价格普遍下跌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昨天集体大幅下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下跌37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45元，单日下跌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6元。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3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者雾，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
2: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
5: 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产权车位，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全部流程，眼看充电桩就能进场安装，施工队却被拦在了小区地库门口。顺义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临门一脚的梗阻。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进入刚需时代的大趋势，一边是小区里层层设卡的桩桩路，自己的车位为什么装不了充电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调查报道。
6: 星域北京小区地处顺义区，2025年10月完成精装交付。业主王先生购置了小区的产权车位，近期正筹备入住，便顺手申请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全流程都已走完。可就在电力部门计划进场施工的当天，施工队伍却无法实施安装。
5: 之前所有的章都盖完了，街道也跟我说可以进场，但最后呢，结果就是电网走了，没能进去。现在这个事儿就这么一直僵着了。
6: 8月25号，记者来到实地探访，走访星域北京南区、北区和东区的地下停车场时，发现有部分停车位上标有充电标识，在这些车位旁边设置有配电柜。一位业主张女士介绍说，小区共有942个产权车位，项目规划中仅有18%的车位被规划为充电车位。
7: 销售的时候跟我们说，电容以后装啊，那想要充电就只能买这个充电车位。我们就是听信的这套说法，多花钱买的这个充电车位。
6: 业主直言，所谓电车车位仅仅是靠近配电箱位置，业主想使用充电桩还需要自行购买设备，自行承担配电箱之后的线缆铺设费用。但在今年年初，部分购买普通车位的业主联系了属地电力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加装充电桩。经电力部门核查，小区从规划建设阶段已经配置足额电容，完全

0: 更可以满足小区全部车位安装充电桩的用电需求。
1: 现在买了充电车位觉得被骗了，白花钱了，买的普通车位的人呢想装，开发商现在又一直拦装，就是想逼我们多花钱买他那个充电车位。买了充电车位的人嘛，肯定觉得他销售的时候虚假宣传了，很多人就想退掉这个车位。
0: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国网北京顺义供电公司仁和供电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2: 具体的地点什么的都选好了，后来物业那边说你们可以先放这儿，存放一地儿，但是施工不行，去好几回了，然后那边还是不行，拦着不让施工。
0: 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认为，
3: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个充电桩的，包括政府有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0: 记者首先以业主的身份联系了小区的物业。
4: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充电桩还是装不了是吗？
5: 啊，是可以直接买带充电桩，如果买你肯定能直接使用的。
6: 这边如果需要办理材料的话，可以来物业前台这边办理，我们这边不阻拦您安装充电桩，
5: 需要物业这边配合的，物业这边都在积极配合。
0: 记者随后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
7: 因为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两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0: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7: 说实话，目前关于充电桩都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文件，都是指导意见和通知，类似于这种，所以我们只能靠沟通去跟人协调这个事儿。
0: 记者同步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截至发稿前并没有收到有效回应。
8: 就是我只能把问题然后反馈给上面，然后上面领导啥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联系或者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情况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0: 兴域北京小区业主们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市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升至98.8万辆，家用充电桩正加速驶入刚需时代，可装难装却成了不少小区业主的共同困扰。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直言，目前关于充电桩的文件多为指导意见和通知，并非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效力，基层部门协调起来举步维艰。
9: 所以说呢，有关部门其实还是应该推动实施细则的制定，这样的话才能有便于老百姓依据相应的规定去直接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需要一些部门去进行调解。
0: 鼓励政策方向明确，但落地执行缺少刚性依据，从文件支持到真正落地，中间还差着清晰的权责界定和可执行的实施细则。期待相关部门尽快细化规则，让业主诉求有据可依，基层协调有章可循，真正打通家用充电桩安装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1: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

0: 为无限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燃随行。详询100868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全新赛事赛季开启，怀柔汽车拉力赛近百辆赛车打卡怀柔地部，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赵一博报道。8月28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幕式在怀柔举行，将持续至30日。阔别怀柔11年之久，这条承载国内拉力运动发展史、曾承办 WRC 世界顶级赛事的经典赛道正式重启，全新赛季。赛事正赛核心赛段里程 157.24 公里，途经怀柔区宝山镇、塘河口镇以及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等地，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包含拉力赛、正赛及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 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等配套活动，并同步推出引擎、声浪节等农文商旅体科融合消费新场景。开幕式集结99台专业赛车及行业专家、知名车手、文体各界代表，活动设置车队专场、暖场展示、文艺演出、发车仪式等环节，全方位展现赛事的专业底蕴与潮流活力。当天，99台参赛赛车从瑞斯赛车场有序集结，整齐划一的赛车编队，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形成了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发车仪式环节，赛场嘉宾分别为安德 KBT Racing 车队、星宿拉力车队、领克拉力挑战赛车队、重庆 ZC 车队等多支重点车队发车助阵，一台台赛车整装待发，依次驶出，奔赴专业的竞速赛道，开启全新的竞速征程。此外，开幕式配套亮点精彩纷呈，赛车文创展示、赛事文化展板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夜间专属的灯光大秀璀璨绽放，光影艺术与赛车文化完美融合，打造视听双重盛宴。稻田音乐节等系列活动将接续上演，持续释放顶级赛事 IP 价值，推动怀柔汽车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全方位升级。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引擎轰鸣燃动雁栖湖畔，急速飞驰邂逅山水怀柔。8月28日，近百辆专业赛车整装起航，由中营酒店出发，前往宝山维修区。
1: 车辆行进路线串联怀柔多处城市地标与特色景观，极具地域特色与观赏性。一辆辆涂装酷炫、性能强劲的赛车穿梭在怀柔城市道路，形成流动的竞速风景线，提前引燃全程赛事氛围。在国际会都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恢宏大气、酷炫车队驶过，热血竞技氛围与对外开放的城市气质相得益彰。行至雁栖湖大坝，赛车在绿水青山间前行，动感车影与静谧湖光完美交融，画面极具冲击力。途经日出东方酒店，精致地标搭配多彩赛车，颜值与氛围感拉满。在中国科学院雁栖湖校区，科创楼宇错落排布，赛车车流穿梭其中，速度激情与科学城的创新活力相互映衬。本次赛事正赛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汤河口镇、宝山镇以及河北省丰宁县等跨区域联动举办，车手们将驰骋山野赛道，挑战极限速度，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比拼。

0: 8月27日下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特色赛事之一新势力挑战赛在阳宋镇瑞思赛车场举办。作为本次锦标赛重要创新板块，新势力挑战赛打破传统拉力赛事燃油竞速的单一格局，首次引入量产新能源车，为时隔11年重返怀柔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1: 注入科技与潮流新动能。现场问界蓝图、大众等8辆新能源比赛车辆集结就位，9位网络达人车手依次登场竞技。赛道上，比赛车辆电力全开，强劲动力瞬间迸发，车辆高速掠过直道、入弯、减速、切弯、出弯一气呵成。比赛设置轿车组 SUV
2: 2单车依次发车，多圈计时竞速的竞赛规则，以最快单圈成绩确定最终排名。不同于传统赛事比拼改装赛车的极限性能，新势力挑战赛立足大众日常用车场景，直观展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成果与综合实力。这也是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创立以来首次独立设置新能源汽车专项挑战赛。
3: 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赛事负责人张方思彤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做这个赛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紧跟国内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趋势，把咱们这个国家级的拉力赛事平台和新能源的民用汽车市场打通，不再只比拼咱们这个职业车手的一个专业竞争能力，而是通过咱们量产车、达人车手，还有咱们那个专业赛道的一个组合，用最真实的一个赛道数据，直观的展示咱们国产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综合实力。咱们既丰富了一个 CRC
4: 的一个赛事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性，也为咱们这个汽车的产业创新传播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观光赛事平台。
5: 全新的赛事形式，亲民的参与门槛，科技感十足的竞赛体验，让普通汽车爱好者也能近距离感受国家级赛事的专业标准与竞速魅力。”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王琦天向记者说：“
6: 下赛道之后，你想的觉得这个
2: 80迈一，
7: 特别是在弯道，弯道是最复杂的。从培训到现在，我觉得重新对车辆有了深刻的理解，体验非常完整啊，而且很刺激、很难忘。”
2: 除拉力赛、新势力挑战赛、超级短道赛、科学家体验赛，赛车技能趣味赛外，赛事还配套打造了宝山、引擎、声浪节、稻田音乐节等丰富的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跟着赛事游怀柔的独特体验。 在采访中，新势力挑战赛参赛车手苏小花向记者说。
8: 29号、30号呢是宝山音乐节，我会再有精彩表演。我喜欢怀柔这个环境，来到这里真的是蓝天白云，真的是空气也新鲜，然后心情也放松，感觉视野都开阔了。
0: 8月27日，嗨酷2026科技之旅走进怀柔科学城，百余名海内外科创英才、优质项目团队，看创新成果，观技术前沿，查产业生态，精准探寻产学研融合、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全新合作路径。
2: 本次参与走访的英才团队汇聚了仪器传感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涵盖成长期、创客期不同的发展阶段。项目兼具技术创新性与市场落地性。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致力于全环境压电超精密运动控制技术以及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服务覆盖国内外百余所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
9: 英才们深入了解了企业的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采访中，北京明光振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许云龙向记者介绍说：“
10: 我发现咱们怀柔不仅在城市规划、产业规划，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建设的想法，都是非常的长远的。我们公司是做这个科学数据的平台。” 服务于这个泛科研，我们希望在未来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咱们整个这个大科学装置和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建设当中。
2: 北京云汉星驰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是深耕芯片半导体领域的科创企业。 企业聚焦激光光源类产品自主研发，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攻克国家芯片量测领域技术瓶颈，让来访的国内外英才对怀柔聚焦高端仪器等硬核赛道的精准布局有了直观的认知。在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 科创英才团队详细了解了区域产业布局、配套服务、孵化体系与未来的发展规划。在采访中， 至于DAO项目 创始人王瑜向记者感慨说，
0: 很大的感受就是说还是很前沿的，像这种脑机接口啊、生物成像啊，这都是非常前沿的一些领域，而且是由最顶尖的一些科学家在带领全景数字生命 这个国际大科学的计划，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项目是非常非常的契合，所以后面是有机会的话，希望是能够跟成院士这边能够有一个深度的合作。海外创业者弗德里科姆罗西向记者说，
1: 所以我的整体印象非常好，这里的设施水准还有能把众多的企业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是在令人印象深刻。我本身有技术行业背景，看到了科技类企业和跨类企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的地方还不具备的。搭建起这样的联络，就能够把更多创新成果直接运用到产生价值的产业链上，让生产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产 where it brings the value.
2: 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今年以来，跑京北线路的重型柴油货车司机们感受到了新的变化。经过汤河口检查站时，不再逢车必停，逢车必检，符合条件可直接通行。这一改变源于我区已运行八个月的重型柴油车分级分类精准管控。
3: 重型柴油车是移动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逐车检测虽能有效执法，却往往导致检查站前排队，车辆通行缓慢。如何在环保红线与通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区生态环境局的做法是用数据给车辆画像，而重型柴油车精准管控智能设备就是画笔。系统通过摄像头自动采集通行车辆信息，实时对接后台数据库，完成智能比对甄别，将筛查出的问题车辆进行红黄预警，为现场精准执法提供数据支撑。整套预警数据全部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人工录入，确保监管线索客观准确。
4: 比如涉嫌三不两改车辆、遥感及黑烟超标车辆、国三排放标准车辆、报应灯亮，然后行驶超过200公里以上及年检厂上线不合格车辆均在列。
3: 此外，重点车型车辆、重点大户车辆、异地年检的京籍重型车、申请办理通行证的柴油车辆、未现场检查过车辆、高使用强度线索车辆也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而对于无排放违法记录、运行状况正常的车辆，系统自动识别后予以免检放行，快速办理进京证，合规司机不用再排队接受全员检测。
5: 我这个车平时就注重这个加这个尿素啊，保养，然后这个加国标油，为了这个咱就常年过这个汤河口检查站，哎，它就一个能快速通过，节省时间，节省油，然后呢，就在以后呢，就是咱尽量就还是哎，好好保养车，节省时间，节省经济吧，都有好处。
3: 这套系统于2025年底上线运行，截至今年7月31日，系统共检查建议核查车辆3860辆，核查2972辆，核查率为76.99%，位列全市第一。
4: 通过精准管控，避免了一刀切式的执法，让合格车辆快速通行。这样一来呢，在移动源污染治理，还有就是进京通道保持畅通，两者之间形成了共赢。
2: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区农村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工作，夯实业务基础，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汤河口镇及各村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清洁取暖设备更新专题业务培训。
0: 本次培训聚焦工作实际需求，围绕政策要点解读、业务办理流程、平台系统实操等重点内容开展授课，帮助参选人员吃透政策要求，熟练掌握业务流程，

实操用好工作平台，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为汤河口镇清洁取暖设备更新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实施筑牢坚实的基础。截止八月份，我区已累计完成八个镇乡的业务培训，参训人员达200余人次。通过业务培训，进一步打通了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抓实业务指导，加快推进申报审核等各项环节，保质保量完成农村清洁取暖设备的更新工作。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8月27日，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开展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公益律师结合全国生态日主题，围绕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典型案例解析、群众环境维权流程等内容，向居民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工作人员紧贴日常生活场景，通过通俗易懂的真实案例，细致解答居民关注的环境纠纷、人居环境整治等热点问题，讲解日常环保责任与法律底线，让生态环保法律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入脑入心。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夯实了辖区生态环保法治基础，有效增强了居民自觉保护环境、依法守法的责任意识。下一步，龙山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宣传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生态治理，共同打造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美好社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